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建：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3: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9: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11: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 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2: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3: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14: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15: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7: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6: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17: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6: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17: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6: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8: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19: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8: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19: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20: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21: 12天左右。这片
22: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23: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今年就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
22: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24: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22: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25: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22: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26: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22: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27: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2: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企时代楷模称号， 王启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2: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三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1: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古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辐射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之间不变。

0: 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Business Radio。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华夏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网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那么我们八月份的最后一天了。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的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来收听我们给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克凡依旧是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通过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这种方式是一直都可以收听的啊，即使您在遥远的北半球，在咱们中国啊，也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收听。那么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那就有更多的其他的收听方式啊，譬如说我们强烈建议的是您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没有使用过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着急和担心，就是啊，如果平时习惯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DAB 就会在这个首页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了啊，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譬如说此时此刻下班高峰期咱堵在路上了，听听广播或者说听听歌曲啊，打发一下时间，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天气情况等等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啊，您可能就习惯性了啊，以前就是只有两个波段嘛， AM FM， 您呀可以再往下拉下一个波段啊，因为它自动会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同样啊，虽然通过收音机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呢打开收音机打开 DAB 就会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CR Chinese Radio， 但万一啊您打开这个收音机没有在首页面，譬如说这个加入数字电台的这个广播越来越多啊，在数字电台里面呢，咱们所有的广播是按照这个这个英文单词首字母来排列的啊，我们是 ACR， 所以不管是第一个字母还是第二个字母都很靠前，所以说啊您会在首页发现我们，但万一有咱们被挤到第二页或者怎样的，您也不需要着急，您只需要在这个搜索栏里面和车载收音机一样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了。我们也是非常建议啊，咱们身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尽量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广播，不仅仅呢是因为您通过 DAB 能够收听到我们音质和信号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而且就像克凡刚才说的啊，非常多的电台在 DAB 里面为大家同步进行直播，像一些比较重要的啊，对于咱们维州的听众朋友们来说比较重要，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广播媒体像 ABC 3AW 等等，这些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起通过 DAB 为您进行直播。而且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当中，也就是咱们黄金时刻的体坛速递，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呢，准时为各位开通啊，是免费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那么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任何的听众朋友们有任何对咱们今天将近2个小时的节目吧一起来了解的，不甭管是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啊，或者说是国际的中国的体坛的，亦或者呢是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咱们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没有聊到的，您觉得啊想要和主持人和其他的朋友们来分享的，咱们畅所欲言啊，积极踊跃的拨打1300473038免费的热线电话啊，和这个更多的咱们的这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来交流，我们也没有任何的限制啊，只需要大家文明用语即可了啊。亦或者说您就觉得今天在您身边发生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啊，特别我这个 有的时候啊，就是客观本人是有些开心的事啊，一定要分享出去，不分享出去难受啊。就比如这种情况啊，也有类似情况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澳洲东部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30到7:00，大家畅所欲言啊。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第一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所有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咱们澳洲本地的消息。澳洲总理埃伯年的御用中文翻译秦露山被指与多所中国高校存在着令人担忧的联系。根据澳洲人报报道称，这些高校因与中国军方关系密切而被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认定为极高的风险。澳洲人报称，埃伯年去年在北京会见中国总理李强时，秦露山便担任了中文翻译一职。此外，秦露山还曾陪同埃伯年出席多场活动，包括由25岁富商 Felix 李在悉尼举行的筹款晚宴。这位在中国出生的翻译还曾为多位澳洲前总理服务，最早可追溯到霍华德，并在习近平、胡锦涛和江泽民访澳时提供了翻译服务。根据秦露山的 LinkedIn 资料，他是四川大学客座教授，而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的中国国防大学追踪项目将该校评定为了最高风险，理由是该校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往来，与中国核武器和网络间谍项目有关联，并受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的监管。该校还在五角大楼禁止与其开展研究合作的制裁名单之上，并位列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该清单禁止与指定机构进行任何的技术转让交易。澳洲人报称，秦露山还在昆明理工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ASPI 因其受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监管及国防研究项目而将其评为了中等风险。

尼泊尔中国边境地区遭遇到严重的洪灾后，那么澳洲当局表示，仍然目前为止有43名澳洲人下落不明。失踪者包括来自汤斯维尔的残障人士支援工作者 Rini Spray， 以及在悉尼工作的 IT 从业者 Gopi Krishna Nadu。当地的救援行动仍在展开，越来越多澳洲家庭也正在寻求亲人在当地的最新消息。这场悲剧持续发展之际，澳洲的一些偏远地区的尼泊尔人也在深受影响。那么昨晚有超过250人在墨尔本的偏远地区 Alice Springs东南方的小镇 Santa Teresa Mandurbasi 是举行了守夜活动，向尼泊尔社区的群体表达支持与声援。澳洲政府在昨天也宣布将对尼泊尔的人道援助增加至800万澳元。助理外交部长 Matt 表示，这笔资金主要将用于供应卫生用品包，当地民众迫切需要这些用品包和太阳能灯，显然电力及电信基础设施已经全部被摧毁，因此用品包目前正在准备，澳洲国防军将在未来几天会陆续运往当地。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一国党党魁韩森指控称，澳洲总理埃伯年称一国党危险且不诚信的言论是在煽动针对他本人的政治暴力。埃伯年昨天在昆州工党会议上发表演讲，称一国党对澳洲民主构成威胁。他在会上说，一国党推行危险、分裂、彻头彻尾不诚实的政治，澳洲必须击败该党，这是我们对历史应尽的责任。他还指责一国党为赢得选票不择手段，歪曲事实，传播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让澳洲人互相对立。韩森随后表示，埃伯年这番话是在煽动针对他本人的暴力。一国党也在西澳的补选中取得了突破，在上周六赢下了工党原本稳占的 Secret Harbour 选区，并因此在该州下议院又拿下了一个席位。

我们最后关注啊，本时间段最后一条呢是和咱们所有人都相关的啊，大家要仔细听。在上周三公布的通胀数据高于预期，使下月再度加息的可能性上升，也几乎确定十一月会再次加息。与此同时，养老金等多项主要政府福利将会在九月增加，也就是明天。这轮半年一次的福利调整将在九月启动，覆盖530万澳洲人，涉及养老金、Job Seeker、青年津贴、租金援助及育儿津贴。此外，邮票价格将于九月一日上涨15澳分，达到1.85澳元。九月20日起，夫妇养老金最高标准每两周上调55.6澳元至1866澳元，单身人士最高标准上调36.8澳元至1237.7澳元。没有子女的单身人士 ，Job Seeker 每两周增加16.2澳元，达到833.7澳元。而在育儿津贴方面，单身领取者每两周增加20.9澳元，达到1087.2澳元；有伴侣的领取者则增加14.8澳元，达到763澳元。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解说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2分。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当中啊。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的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接下来是课本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不要走开，我是克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们，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啊。那么在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和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我们在本环节要了解的是最新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如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关注南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就在今天上午，在南澳阿德莱德以东的100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一辆汽车是猛烈的撞上树木。 MetStar 救援机已经是赶赴现场，在接到车辆撞树的报警后呢，应急服务部门是火速赶往了事发地 Murray Bridge 与 Caronda 之间的车祸地点。那么在今天上午的8:30左右，警方与救护车是接到出警通知前往事发地，而南澳相关方面证实相关的道路已经实施了封闭，直到现场处置完毕。那重大事故调查人员也已经接到了通知来介入本次事件，我们也会为您持续的跟踪报道。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阿德莱德的餐饮企业主们纷纷表示，可能会转向接受受现金交易的经营模式，以此来应对即将实施的刷卡附加费禁令。服务业的经营者表示，为应对刷卡附加费政策的取消，企业或将切换至仅收现金的交易模式。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早在四月份就公布了这项政策，该举措旨在每年为澳大利亚民众节省16亿澳元。经营阿德莱德热门餐车 Rick's Grill 的 Rick Carr 表示，如果不推行仅收现金或者现金付款享折扣的模式，经营者将很难来覆盖新增的刷卡相关费用。他提到，各类餐车节庆活动的主办方是正在考虑在活动现场租借自动取款机，以此来提升现金支付的可行性。

维州方面的一条消息，昨天在维州墨尔本举行的反移民集会是陷入到混乱。 Network 10记者是遭到了警方的推倒。那么根据该记者的拍摄现场视频显示，戴头盔的警察在墨尔本的市中心的 March for Australia 集会上站在了示威者与反示威者之间，现场警员是喊着让开和退后，而 Network 10的记者 Powell 是被夹在了抗议者和警察之间。集会当天呢， Powell 身边有摄影师和保安同行，随后可以看到他在混乱中是与警察一起沿着街道奔跑，之后他在路边拍摄示威者被捕的画面，期间有一名警员大喊让其退后，并疑似是将其故意推倒。那么 Powell 在网上分享了这段视频，并指出自己是身高只有155厘米的主流媒体专业记者。他随后表示，大家放心，我没事儿，这都是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只是看起来当时在不对的时间靠得太近了。那么有网友则是打趣道这呀就是目前各位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朋友们普普通通的一天，每天都在经历的事情。而又一网红 Hugo Lennon 在网上是以 Auspio 为名，据报道他在 Aussie Aussie 的口号中是带领了墨尔本的集会。布里斯班和悉尼也同时举行了游行，在悉尼新州议员 Mark 呼吁终止所有的 Chris Smith 仇恨言论法，而 March for Australia 抗议活动是于去年年底开始，相关活动在网上被宣传为为普通澳洲人的和平集会，参与者反对超高移民率。不过批评人士则称，新纳粹和白人民族主义团体经常组织或参加这些活动，而活动会引发示威者与反示威者以及警方三方之间的激烈互相冲突。

下面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中午，墨尔本一名16岁的男孩曾经是在他自己生日当天，为了救他的女朋友啊，被一辆失控的汽车给撞死。那么就在今天中午，这名英勇的16岁的男孩被追授了澳洲最高级别的英勇奖章。这个男孩名字叫做拉彻兰·麦克雷，是一个学生，在2021年的8月15日，也就是他的16岁生日的当天，他陪着自己的女朋友艾拉回家。当时艾拉刚在 Woolworths 兼职下班，两人是一起走在了 Winton 的街头。就在这时，一辆失控的车是突然冲了出来，这辆车当时是正在尼盆 Highway 上面逆向行驶，随后是直接冲向了人行道。那么拉什兰看到车冲出来后，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自己躲开，而是先把自己的女朋友给推到了一边。那艾拉是躲过了汽车，但他自己却没有时间再逃开了，直接被汽车给撞中啊，当场死亡。而更令人心碎的是，那天正好是他的16岁生日，而他和女朋友也是正往回家的路上来庆祝自己16岁的生日。警方调查发现，肇事司机 Christopher 是吸食了冰毒，而且无证驾驶，还已经连续多天没有睡觉了。他开着车在高速公路上逆向行驶了大约800米，最后是直接冲上了人行道，酿成了这场悲剧。那么2022年，肇事司机是仅仅被判处了16年的监禁，其中是11年不得驾驶，也就是说他只需要在监狱里面服刑11年便可以出狱。法官形容他当时是 death on wheels， 意思就是开着车的死亡机器。而兰士兰的故事并没有随着他的离世结束，就在刚刚在 Government House 举行的颁奖仪式上，他被追授了 Gold Medal for Bravery， 也就是英勇金质奖章，这是澳洲能够赋予个人行为当中最高的级别荣誉。这个奖项自1874年设立以来，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不到三百五十年的历史，是一共只有35个人获得过，而过去的34个无一不是为澳洲国家做出了英勇贡献的个人。

好，下面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Star Entertainment 在2026年录得 3.07 亿澳元的亏损，其中包括资产减计。审计师也再次指出，集团能否继续生存存在着重大疑问。这份亏损是紧随着有关新州悉尼的赌场 Star 改革困境的报道而来，集团是需要落实相关改革才有望重新拿回赌场的牌照。而作为 Star 的首席执行官的博彩机亿万富翁 Bruce 承认了，集团眼下困难重重， Star 将很快得知因多次违反洗钱规定而面对的罚款结果。另一方面，有关 Star 是否继续适合持有旗下赌场牌照的审查也即将有了结果。

最后关注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老的移民啊应该都知道，昨天是维州墨尔本的生日，很多在墨尔本生活了很多年的华人可能不太清楚啊，其实呢8月30日是 Melbourne Day，简单来说就是墨尔本每年都会用这一天来回顾这座城市最早的定居历史。时间回到1835年，当时的墨尔本还远远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没有高楼，没有电车，没有咖啡馆，更没有我们熟悉的 CBD。 这里是一片沿着 Yarra River 展开的土地，生活着当地的原住民。1835年 John Bateman 来到了 Port Phillip，他带着一个很大的计划，希望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定居点。后来他沿着 Yarra River 向上游走，看到了一片适合建立村落的地方。据历史记录， Bateman 当时对这里非常看好，甚至是留下了一句话，大概就是这里就是建村子的地方。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墨尔本后来熟悉的城市故事便逐渐拉开了序幕。啊，中间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跟大家来详细聊这个墨尔本一路走过来的历史了。墨尔本是一座有着非常复杂历史的城市，它的故事有原住民的历史，也有欧洲殖民时期的历史，还有后来一代又一代移民来到这里的故事。而今天的墨尔本更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起生活工作学习一点一点变成的样子。如果你今天走在墨尔本的街头，不妨多看一眼这座城市，你脚下的土地已经经历了无数人的故事，而我们也正在慢慢的成为墨尔本历史的一部分。让我们最后在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起来说一句，墨尔本生日快乐。

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5:52。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稍事休息啊，克凡也播累了，您也听累了是吧？我们依旧是老样子，在整点的6点再次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啊，克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和体坛方面的消息、事情以及赛事、赛果又有哪些。我们稍事休息，6点黄金时刻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万草，秋叶过江边。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爱你是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首先呢，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呢？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6: 全球视野，华人一场，欢迎收听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关注今天的国际方面的消息。8月3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有外国媒体就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的泥石流灾害成因发表不当言论，郭家坤表示，我们注意到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于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而引发。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

下面一条消息，今天下午的最新报道，谷歌地图更改了安大略湖的名称，美国用户看到的是美国湖。这一变化是迅速在互联网上引发了争议，美国地名信息系统随后是正式修改了这片水域的名称。那么昨天谷歌表示，谷歌地图会根据政府官方来源来更新地图数据。

在塞尔维亚政坛迎来重大变局，总统武契奇宣布提前卸任，筹备议会大选的关键节点，中塞合作迎来了两大标志性落地成果，成为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其一，历时五年精工建设的塞尔维亚多瑙走廊快速路的正式通车，是直接打通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大动脉。

1957年的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是宣布独立。这一天是被定义为了马来西亚的国庆日，又称独立日。8月31日，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与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在布特拉加西亚出席了马来西亚独立69周年的庆典活动。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发文称，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进行海外公民登记。使馆再次提醒了在尼泊尔和你来尼泊尔的中国公民及时通过中国领事 APP 积极参与海外公民登记，以便能及时获取使馆发布的安全提醒等领事服务，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快速便捷地联系使馆，及时获得必要的领事保护与协助。

就在昨天，一艘载有267人的渡轮在塞浦路斯北部海域倾覆，幸存者们是紧抓倾斜的船体。据报道，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该一渡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船长发现船头进水，曾试图返航，但非常遗憾未能成功。根据不完全报道，船体老化可能是导致进水的主要原因。船长及7名船员在获救后被拘留接受问询，事故到目前为止已造成8人死亡、18人失踪，目前有241人获救。

在美国当地时间的30日晚，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了两张他在狱中的照片。据报道，这是马杜罗被美国强行控制期间发布的首批照片。照片中，马杜罗面带微笑，身着运动服，似乎是身处美国的拘留中心。

在北约成员国加强北极地区的存在之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今天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明确表示，俄罗斯将北约在北极地区的所有行动视为直接安全威胁。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启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五轮核污水排海，这也是总计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据福岛当地媒体报道，在当地时间今天的11时29分，东京电力公司开始了本轮核污染水的排放。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在尼泊尔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九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03人，失联人数为4247人。

0: 好，我们依旧是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以台海方面的消息来结束我们今天本时间段的内容啊。朱北市蓝白河破局，侯汉廷发言称，选民才不管你们的个人恩怨。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啊，来自现场的声音。
1: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竹北，老实说，可能呢各自都有一些委屈或者恩恩怨怨，大家心里都不愉快。那因为我们自己也不是当事人，虽然这几天呢大家各自众说纷纭，吴旭志可能会说，哎，我也很委屈啊，我也是历经初选进来，我也是经过正当程序啊。邱成远也觉得委屈啊，当初是国民党答应民众党啊。郑丽文也觉得委屈啊，地方的事情很复杂，我劝不动啊。黄国昌也委屈啊，哎，国民党毁约啊。但是选民才不管，选民就是都怪罪你们，觉得你们为什么这么无能，没有办法敲出最后一组候选人，然后结论就是谁输就怪谁，谁票少就怪谁。

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2，那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时间段国际新闻当中的全部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就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回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咱们全国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稍后啊，我们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为大家准时开通。我们稍事休息。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是把目光放到排球赛场上面，可以说啊，在排球赛场，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昨天晚上啊，是爆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这个同时呢也是让大家觉得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大家都觉得它本来就应该发生，但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呢大家都会不希望它发生，也是觉得这件事情发生不了的概率也非常大啊，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可能这个我词汇量有限啊，就是这个事儿啊这个结果出来之前大家都觉得不太可能，但是当这个结果出来之后，仔细回想一段啊一下这个双方的这个最近的表现，又觉得发生的理所应当。那么是什么呢，就是啊在昨天2026年女排亚洲杯是结束了所有比赛的争夺。之前的节目老听坚持听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啊，本届亚洲杯非常的重要，这个下一届的奥运会是吧马上就要到来了。本届在奥运会到来之前呢，各个这个国家的队伍是有三次来争夺奥运名额的参赛名额的机会。那么首先第一次机会就是各个国家所在州的洲际杯赛的冠军，也就是说亚洲杯的冠军将会成为第一批直接拿到奥运会参赛名额的队伍。那么大家都在想排球啊，女排啊，是吧，想拿个亚洲冠军，对于中国队来说那不是轻轻松松吗？哎，还真不是啊。此时的中国队没有朱婷的中国队啊，没有张常宁的中国队，是吧。那么上一届的亚洲杯，中国队就是在决赛啊2-3爆了惊天大冷，不敌泰国队。但是上届的亚洲杯啊是不关乎是奥运会的参赛资格的啊。那么本届的是亚洲杯呢是不一样，是关乎到奥运会的参赛资格。那么泰国女排是在2个月前的这个世联赛上就有跟大家说过啊，这支非常非常年轻啊，平均年龄仅次于中国队的这支泰国女排在世联赛上打得就非常的不错，打得就非常的好啊。虽然12场比赛取得了3胜9负的战绩啊，但是已经对于这个支泰国女排来说已经是让人没有想象到的这么一个结果了啊。原本大家都觉得泰国啊鱼腩是12战全负的，但是他们却赢下了3场非常重要的比赛，分别是啊在这个世联赛当中他们赢下了亚洲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啊，亚洲排名最高的日本女排啊，赢下了如日中天的土耳其女排啊，世界排名第4。反正啊泰国赢的那三支队伍啊都是反正中国队这个不太赢得了的。那么就是这么一支亚洲这个当时泰国队，当时我就说啊，在中国女排的黄金一代老队长是奥运会的最佳球员，就是奥运会的 MVP， 咱们中国的前女排国手冯坤，在冯坤加入之后，这支泰国平均年龄只有21岁不到的女排是迅速飞速的崛起啊。众所周知，排球迷们都知道冯坤是嫁给了泰国国家队的主教练啊加提鹏，现在是冯坤是加提鹏的老婆。那么在冯坤当然了也已经嫁给对方6-7年了啊，但是呢在过去的5年当中，冯坤是一直没有进入到泰国的教练组当中啊，不管是出于国家方面的考虑还是出于个人家庭方面的计划，一直没有加入。冯坤是从今年开始担任起了这支泰国女排的技术顾问啊，就是说抓技术的这么一个总的负责人，也就是说这个主教练是不仅负责技术啊，还要负责什么人员的安排啊，排名布阵，负责的东西非常的广。但是啊冯坤是只在泰国里面就是专门扎这些所有队员的技术。在冯坤抓完之后呢，这支泰国队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但是即使如此啊，包括柯凡本人也觉得这第一张奥运门票啊中国队是稳拿的啊，没想到说会再次阴沟里翻船啊。中国队在小组赛3场加上淘汰赛的2场5场比赛啊， 是五场3-0横扫，而泰国队呢，不仅是在小组赛当中啊，面对着中国台北队是丢掉了一局啊、面对着伊朗女排呢，泰国队更是被伊朗女排打了一个2-3险胜伊朗女排啊，您能想一下吗？啊，就这样一支水平，明显竞技状态不同。啊，就再加上中国女排对着亚洲球队是有天然的优势啊，不管是打日本、韩国还是泰国，啊，我们是一向不怕的。但是没想到啊，泰国女排在半决赛当中面对着亚洲排名最高的日本队是3-2啊，3-1横扫了日本队之后啊，其实那个时候大家也没有对泰国队太上心，直到昨天的决赛进行时啊，泰国队是先声夺人啊，给中国女排来了一个下马威。说实话，昨天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啊，中国队的两个主力得分手啊，两个主攻，不管是庄宇珊还是伤愈复出的吴梦洁打得都不错啊，可以说这两个人是承担了中国队整支队伍啊70%的进攻。虽然到后期啊第五局，当然了，中国队第五局输球也是有很大原因，是因为庄宇珊啊实在是没办法了，这个小姑娘啊在吴梦洁受伤的时候一个人扛着中国队在前进。在刚刚结束的世联赛当中啊，中国是获得了第4名的成绩，可以说这第四名没有庄宇珊的话，可能中国会第8名啊，也没有特别差的成绩，毕竟东道主嘛，8支队伍参加的总决赛是一定能进入到总决赛名单当中的啊，是第八名是跑不了的啊，别说赢下美国队了啊，爆冷一下美国队，这个小姑娘最近这几个月的确是太累啊，第五局刚刚打了没几分，她就实在是抽筋打不了了，而且是短时间内恢复不了的抽筋啊。在庄宇珊下场之后啊，就靠吴梦洁一个人，而泰国队呢，这个在冯坤的加入之后，简直把小快灵的打法是给发挥到了极致，隐约能从泰国队的这批队员身上啊看到雅典奥运会冯坤、周苏红什么张平、赵蕊蕊、刘亚楠啊、杨浩这批队员打法的身影了啊！别看是回到了20多年前的技术，但是如果把这套打法练得炉火纯青的话，那依旧是在当今的排坛上是依旧是可以不说横扫，是至少是能拿下几个重要级别的冠军的啊！那一批的中国女排呢，被称作黄金一代啊！我们没有像郎平那个年代的郎平这样一个世界上绝对实力的主攻手，也没有朱婷，是吧？我们就靠着小快灵，我们速度快啊，战术丰富，一传好啊，最基本就是基本功要好，一传好，能够把一传接起来，所以啊，一传接得好，你才有充足的时间给二传去准备各种战术球。那么目前当今世界排坛呢，不管是中国队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一传都不好啊。曾经有专业人士说啊，让2004年那个年代的，不管是中国队还是巴西队还是美国队还是俄罗斯队，这4支球队任何一支球队当时的那批队员过来啊，以同样的年龄来打目前世界上排坛的队伍，哪怕是目前如日中天的意大利队，拥有着费多罗采娃啊，拥有着埃格努的意大利队，依旧是可以横扫啊。也就是说，20年前的排球女排技术是可以横扫现在任何一支国家的。我其实个人觉得也是这样的啊，毕竟排球嘛，一个团体的运动，你个人主义再强啊，你遇到一个铜墙铁壁啊，像曾经的中国女排啊，在早一些80年代的日本女排啊，你遇到铜墙铁壁，你一个人是难以突破的。那当今的排坛就是这样。那么昨天中国队具体过程就不说了，反正是苦战5局啊，是再一次爆冷不敌泰国队。那么这次输球结果就非常的严重和糟糕了，不仅仅是丢了一次亚洲冠军啊，让泰国成功卫冕，同时啊也是失去了首批，同时也是3次竞争奥运名额当中最简单最容易的一次，拿个亚洲冠军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呢是最简单的了啊，剩下的2次机会是一个比一个难。由于中国女排昨天输给了泰国队，世界排名积分直接扣掉了17分。那么日本队由于在前一天也输给了泰国队啊，世界排名积分是扣掉了21分，日本队扣得更多。原本中国女排距离身前的日本队啊，世界排名积分只差了1点多分的距离了，由于泰国1-3输球，那么再加上中国这个决赛输，但是由于幸好是2-3输啊，没有扣掉20多分，扣掉了17分。 所以啊，目前中国跟日本的差距还在十分左右。而在这之后呢，世界排台上面却没有什么重要的比赛了，很难让中国女排来追回这个积分。那么第二个，各个州各个国家能够拿到奥运会参赛名额的，则是接下来要进行的世锦赛。世锦赛啊，全世界的最优秀的队伍都来参加，再加上中国女排目前的这种水平，教练的这种执教水平啊，是一个大坑呀，我就直言不讳的说了啊，明显是教练的锅。那这个水平的话，世锦赛的前三名才能够拿到第二批的入场券。这个奥运会啊，一共只有12个队伍参加，你想各个州的第一批，各个州的冠军5个门票出去了啊，6个门票出去了，再加上世锦赛的前三名，9张门票出去了。那么最后一批呢，是要看各个州，亚洲、欧洲、美洲啊，这3个州哪个州排名世界排名最高的啊，那一个国家来获得这个最后的3张奥运会的门票。那么以前呢，中国队是牢牢霸占着亚洲霸主啊，让身后的日本队、韩国队、泰国队都是遥不可及的追赶。那么这两年中国队的成绩也是把亚洲第一的位子也给让出去了。再加上本届亚洲杯非常可怕的事实是，中国队没有拿冠军，并不是输给了日本队啊。同样作为亚洲老大的，目前亚洲排名最高的日本队也没有拿下这张门票，而是让泰国队给是谁都想不到的给拿到了这张门票。那么接下来呢，如果中国日本都在世锦赛不能进入前三，很难呀。在世锦赛，在当今如果有着美国、巴西、意大利、土耳其、波兰、荷兰，再加上中国最近啊交手3次0胜3负曾经大家都没听过的加拿大，这些队伍想要在世锦赛上拿到前三名，对于这支中国队来说呢，有点天方夜谭了啊。所以说中国队第二批的奥运门票是几乎拿不到的。那如果日本队也没能在世锦赛上拿到前三，其实也很难啊，日本队不比中国简单在世锦赛拿前三啊，是这两支队伍不可能就最后一批门票就要给到亚洲的排名最高的队伍，那中国队是几乎没有什么机会来超越日本队。所以啊，我在这里柯凡可以提前1年多的来说这个结果啊，如果中国女排不换教练的话啊，不能在即将到来的世锦赛上拿到前三，可以说中国女排是提前告别了2年后的奥运会的名单。也就是说，在近30多年来，中国女排可能要创造一个耻辱记录，就是首次无缘奥运会。因为具体的啊，我今天把黄金时刻所有的内容都跟大家来分析这个了啊，就是说虽然这个奥运会还很久很久呢啊，拿奥运会名额的这个机会还很多很多呢，但是经过我刚才跟大家这么一分析，大家不用去找新闻啊，您是找不到任何一篇报道的啊，这个没有任何一篇写的，但是啊，这个东西就是柯凡个人给大家总结出来的，但事实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啊。这次这个主教练没有拿下亚洲杯的冠军，是好比就是直接断送了中国女排来参加下届奥运会的资格。想想啊，中国女排这个项目在中国这个体育迷心中是有着怎样的地位？那如果真的是啊，不仅仅柯凡能给大家分析出来吗？这个热爱这项运动的人，大家都可以去分析。那中国女排无缘奥运会，在中国将会引起怎样的一个体坛动荡，引起怎样的一个轩然大波？就这一晚上的时间啊，各种关于为什么国家队不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 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ew、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观众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啊。
5: 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同时呢，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没错的，再同大家分享怎样收看我们节目的方式了。同样手机上下载另一个 APP 叫央视频的客户端，打开这个央视频，同样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就可以收看我们谈股论金节目的直播了。用手指头就找到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4点到5点，我们都会在这个央视频同大家见面的。
5: 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盛况空前，香港组织18家人工智能企业设立香港馆，展示香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成果，推动香港与内地国际创新资源深度对接。当前粤港大湾区正在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香港如何发挥国际金融、国际贸易、专业服务和国际化平台优势，更好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香港又如何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作用，服务内地科技企业走向全球？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从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看湾区新机遇。
6: 没错了。稍后时间还会有股市扫描，我们将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对今日的 A 股和港股的表现进行点评的专业分析，千万不要错过啊。
5: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截止到收盘，沪指收报于3796.28点，涨幅0.85%；深成指收报于13610.23点，跌幅0.71%；创指收报于3443.10点，涨幅0.42%。盘面上，油气、煤炭、保险、电力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光刻机、元件板块跌幅居前。
6: 港股方面呢，今日是大幅反弹的，咁系嚟到呢个收市嘅时候呢，恒指系涨2.25%嘅，涨到551.86点啊，犀利啊！咁啊，攀上咗25114.10点啦。而国企指数呢上升2.93%，升到238.31点，就攀升到咧8375.04点。而恒生科技指数呢嘅涨幅系2.72%啊，升到125.95点，就收市咧报4749.12点噶。盘面上面只见港股市场今日上升比较多的板块，包括有个智能物流、数字经济、网络安全、百货业、药明系等等的板块。而调整幅度比较大的有个譬如说硅片板块，和个玩具及消闲用品，和个消费电子、电子信息等等板块的调整幅度比较大，稍后会具体扣息。
5: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于52146.42点，跌幅0.7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于25520.24点，跌幅1.40%；标普500指数收报于7457.69点，跌幅1.01%。
6: 是的，咁正在交易当中的欧洲三大指数咧涨跌互现嘅，英国富时一百指数咧跌紧0.29%，咁啊系报紧咧10,569.91点左右。法国 CAC40 指数咧上升0.21%，报紧咧系8,356.07点。德国 DAX30 指数咧就微升紧0.14%，报紧咧24,866点左近嘅。
5: 好，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第一个环节——财智湾区。

0: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0: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2: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3: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4: 我哋个成交量咧，
2: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4: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2: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盛况空前，本届大会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香港组织18家人工智能企业设立香港馆，并且举办 AI 驱动经济前沿与全球协同论坛，展示香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成果，推动香港与内地国际创新资源深度对接。
5: 冇错噶，今年是15规划开局之年，人工智能就被视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我们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那香港是如何发挥国际金融、国际贸易、专业服务和国际化平台的优势，更好地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呢？香港又如何发挥这个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作用，服务内地科技企业走向全球呢？今期的财智湾区，我们邀请到了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项目研究员陈永仪，还有就是这个 Moto Neuri Limited 联合创始人兼 CEO 冯钦杰先生，和我们共同关注从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来看湾区新机遇。
1: 永仪你好。
6: 各位好。
1: 好，那今年呢，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规模啊，可以说也创下了历史新高啊。香港呢是首次组织了18家人工智能企业设立香港馆，并且呢还举办了专题论坛，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那首先想请问一下你哈，你怎么来看香港选择在这一国际平台集中展示人工智能企业呢？那在你的观察当中，香港又向国际市场传递了哪些重要的信号呢？
6: 首先的话呢，集中展示人工智能产业这个动作吧，是香港主动融入国家新智生产力布局，深度参与全球 AI 竞争的一个标志性的动作。它呢其实是具备极强的战略和产业导向的意义的。那么像对比于过去吧，那香港的一个科创的曝光度呢是有限的，那么本次呢借力全球规模这个影响力比较大，而且的话呢规模也比较大，这样的一个展会呢集中亮相，可以呢扭转外界对香港它重金融轻科创的一个传统认知，也正式宣告了香港呢将人工智能作为未来重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全力布局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可以说呢，这样的一个参展吧，向外传递了三重信号。第一呢，是香港它的科创产业已经从零散呢走向体系化、集群化的一个发展，本土的 AI 创新企业科技成果都在涌现，那产业生态呢是日趋成熟的。第二呢，就是香港主动承接国家 AI 发展的战略，那么深度融合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不再是科创发展的旁观者，而是核心的参与者与赋能者。第三呢，香港立足国际化平台优势，主动链接全球 AI 创新资源，那么搭建了内地与国际的 AI 技术人才规则互通的桥梁，依托呢一国两制优势，打造全球 AI 创新协同的关键枢纽，为大湾区 AI 产业国际化发展赋能。
5: 冇错噶，咁啊，永仪咧，啱先咧就系提到咧，就系香港今次咧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面集中咁展出佢哋本土嘅 AI 企业成果咧，系佢主动融入国家新质生产力布局，深度参与全球 AI 竞争嘅一个标志性嘅动作，具备好强嘅产业导向同战略意义噶。传递出三个信号啊，第一个咧就系香港本土嘅科创产业咧已经从零散探索走向一个体系化同集群化嘅发展啦，咁啊产业生态咧系日趋成熟。第二咧就系香港会而家系主动承接国家 AI 发展战略，唔再系科创发展嘅旁观者，而系核心参与者同赋能者。咁并且咧香港咧而家系搭建内地同国际 AI 技术、人才、规则互通嘅桥梁，打造全球 AI 创新协同嘅关键枢纽。为整个大湾区的 AI 产业国际化发展是赋能的。
1: 是的，那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可以说它既是观察全球技术趋势的窗口，也是创新企业寻找资金场景和合作伙伴的平台。那么此次参展的香港企业 Motonary Limited 呢，是一家总部位于香港科学园的视觉人工智能初创公司。那目前呢，相关的技术呢，也是正在搜索应用于公共安全、智慧城市、物业管理以及医疗照护等领域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请到了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冯新杰先生，想请问一下您啊，参加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您有着怎样的期待和收获呢？
7: 谢谢。我们公司是 Motonerve， 是一家来自香港的创业公司。我们是一个视觉理解 AI 的人工智能，就是我们的这个技术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新一代的这个视觉AI 的这个技术，可以做到不需要一些预先的训练，我们基本上就已经可以做到日常生活中绝大部分的一个完整理解。我们可以让我们的 AI 像人类一样完整的去理解整个视频里边发生什么事，有什么人做了什么东西，有什么行为背景，有什么经过等等的这些细节内容，像人类一样完整的去真的是看懂了这个视频，而不是一些单一物品或特征的搜索这种简单的事情。而且呢，我们的技术其实就是把这个视频里边的内容会变成一些文本的数据。我们一条十分钟的视频，我们可以把它变成过百万字的这个文本数据，然后我们就可以再把根据这些数据变成一些可以交互的数据点的大数据。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视频里边发生的任何事情，也可以根据不同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可以触发不同的一些不管是警报啊，后续的一些跟进啊，或者说跟这个仿生机器人的一些互动啊等等，我们都可以做到。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一个商场里边，可能一个监控镜头看到有小孩子把这个咖啡打翻了在地上，或者说奶茶放在了地上，我们的监控镜头能看到这个事情，我们的 AI 能理解在这个区域有人翻了咖啡或者奶茶，我们就可以自动的去派出我们的 仿生的清洁机器人去把那一块区域去清洁好了，就不需要再像以前一样那个机器人是靠巡逻去解决问题，我们的 AI 可以完整的去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哪里，从而我们再派出我们相应的机器人去解决问题，整个过程就可以不用人工干预就全自动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已经可以大范围的去应用，比如说公共安全啊、智慧城市啊、物业管理啊、医疗啊等等的一些不同的行为一些领域。然后呢，我们这次就非常有幸就受邀参加这次的人工智能大会。那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这种做技术的公司，或者说最先进技术公司，我们老师就是说每天这个市场都在进化，每天都在改变，我不能闭门造车。然后我知道这一次这个人工智能大会肯定是跟我们全国甚至全世界一些最顶尖的这些 AI 公司，或者说机器人AI 等等的技术公司有所互动。那第一，我们可以知道整个市场上最需求的是什么东西，我们的 AI 也能去跟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交互，我们怎么样去合作，或者说做到这个市场上最需要的一些技术出来。那这些我觉得就是我们最希望得到的一些收获。再加上就是肯定会有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需求，我们有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客户，我们的技术可能会帮到他们。那我们就是也希望透过这个机会去遇到很需要我们技术的那个人，或者说那家公司，或者说那个机构，我们希望贡献我们微薄的力量，去就是把我们这个国家或者说整个世界建立成一个更先进的一个智慧城市或者智慧世界这样的概念。
1: 那么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啊，不光是要看有多少技术成果，更要看这些成果能不能找到资本场景和市场，最终转化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那接下来呢，也想继续请教一下冯先生啊，从企业目前的实践来看，从技术能力到商业订单，您觉得最需要跨越的是什么？粤港澳大湾区又能提供怎样的支持呢？
7: 作为一个创业家，然后我觉得市场上或者说我们是做这种最前端的这种技术，那我觉得我们在市场上最大的需要跨越的这个问题啊，或者说跨越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会有句话，就是人们是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什么东西。就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从来没有用过这一种最尖端的技术，你就不知道自己需要这种技术。 因为你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技术，你不知道这种技术可以怎么样去帮到你的机构，帮到你的公司，帮到你的产品。所以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需要跨越的东西就是说，我们需要跟不同的一些专家去不断的去做沟通，让他们知道自己哦，原来这个技术是可以在这个方面去帮我们的这个企业或者说管理上面会有所提升。因为技术我们现在就是天天都在进步，我觉得在这个技术的普及教育或者说普及化上面，我觉得这一块是前端最需要的东西。那每个人都知道哦，这个市面上有这些技术能帮助到他们的这个公司发展的话，那这一块的话，就是整个推进就会方便很多。然后接下来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可以为我们提供到什么支持？就是我们在香港的话，我们是香港的港深创科园，这个园区是香港跟深圳就是合力去办的一个项目，就是在河套区，然后他们给了我们非常多的这个支持，就是不管是在我们在香港跟内地的一个，比如说数据跨境这些资金的跨境，还有一些比如说人才的这一跨境，就是因为毕竟就是没有一个地方就是可以找到全部的资源，然后香港跟内地其实都有不同的优势的地方，比如说香港可能有更多国际的这个应用场景，然后在深圳在内地的话，比如说在这个技术方面的人才就是会更多，然后在港深科技园这个地方，我们就正好就是可以集两边的这个最擅长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做出一个我们最需要最能帮助的我们的产品，不管是在市场啊、资金啊、在这个找客户啊、找人才啊等等方面，都有一个非常全面的资源。那非常感谢这个就是港深科技园的帮助。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请教颖仪啊。国家呢正在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香港拥有国际科研、高校、金融、知识产权、国际市场网络等优势，深圳呢拥有完整产业链和创新企业集群，广州拥有科研教育资源。那想问一下颖仪，你认为香港应该怎样才能把国际资源优势和内地产业优势结合起来，推动 AI 技术真正的实现产业化、国际化呢？
6: 可以说刚刚主持人提到几个城市嘛，像香港啊、深圳、广州，它的话呢，它的资源其实也是错位的。那么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优势叠加，那么呢，实现国内唯一这个国际科研加硬核制造加人才培育一体化这样的一个产业体系。那么像香港呢，它是有这个高校嘛，而且的话呢，它基础科研能力也比较扎实，那广州的话呢，它呢是有这个持续性的科创人才和基础科研的支撑，而深圳呢又是全国最完备的硬件以及数字科技的一个产业链，那么三地呢就可以呢协同构建这个 AI 产业的闭环，形成香港的基础研发，那深圳呢和广州呢落地转化，那么再辐射到大湾区进行量产迭代，之后的话呢，通过香港出海辐射这样的一个分工体系，这样子的话呢，各地呢都可以聚焦自己的优势，既破解了香港科研成果落地难、产业慢的一个痛点，也呢打通了内地呢它的技术啊、人才呀、资金的一些流动壁垒。实现了 AI 技术从实验室成果走向规模化产业、全球化市场。
5: 嗯，好的，咁啱先泳儿回答咗我哋咧，就话系关于粤港澳三地咧有边啲各自嘅优势。佢就话咧，香港、深圳、广州三地嘅资源咧系错位协同，优势叠加嘅，可以成一个国际科研加硬核制造，再加人才培育嘅一体化嘅 AI 产业集群嘅。咁佢分析就话咧，呢个香港方面咧其实系擅长前沿算法、基础理论、AI 合规研究同埋与国际资源对接嘅。而深圳方面呢，就是这个成果的转化速度很快，量产成本低，市场响应能力强， 而广州呢则是持续输出科创人才和基础 科研的支撑，所以三地加在一起可以构建一个成熟的 AI 产业发展闭环，形成香港是基础研发深邃就落地转化，湾区就量产迭代，而香港呢则是出海辐射一个分工的体系，我这样呢就可以真正实现这个 AI 技术从实验室成果走向规模化产业和全球化的市场。
1: 近年来，香港持续推动创科发展，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北部都会区，同时呢不断完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那接下来呢继续请教一下颖仪，你认为香港未来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最大的优势在哪里，又需要在哪些方面进一步的来补齐短板呢？
6: 好的，其实它的优势和短板都是一样的明显。那首先的话呢，那香港我刚刚提到是汇聚了全球百强的一个高校，那么在这个基础研究啊、 AI 算法呀这个领域呢是实力比较突出的，那么科研能力也是领跑全国的，而且的话呢在制度上呢它又有它的特定的一个优势，在这个跨境数据流通啊还有科研合规方面呢、然后都做得比较国际化，那么呢可以说它的一个特点的话呢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呢同样的话它的短板也是同样清晰的，首先的话呢是它的产业落地的载体不是很足，那么而且的话呢现在这个低空间有限，刚刚主持人提到了未来可以拓展河套片区、北部都会区等等，这些呢都是它的一个未来可以场景迭代的一个空间资源的一个拓展吧。另外的话呢还有这个本土科创的一个产业生态是比较不错的，目前的话呢香港还是以金融闻名全球，那么它的一个科创的话呢相对没有这么完善，那么整体来说的话呢就是香港的话呢还是尽力发挥其优势，那么呢在国际化层面背靠祖国联通全球，那么快速连接海外的顶尖人才技术与资本，实现了 AI 产业国际化布局。
5: 好的，咁颖仪分析话，香港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优势集中在科研、制度和国际化这三大维度，但是同时香港的人工智能产业短板同样很清晰的，都是三点。首先就是产业化的落地载体不足，空间呢土地空间有限，产业成本偏高，现在就是倚重未来的发展的这个北部都会区将会带来无限可能。其次就是本土的科创产业生态相对薄弱，龙头的 AI 企业相对偏少，最后就是创科人才的结构性相对短缺，应用型和工程型的 AI 人才供给是不足的。所以他建议说，未来香港需要在依托大湾区的腹地资源去补短板，深化深港之间的协同，共享这个产业空间和制造配套，强化创科人才的这个引进政策，完善 AI 产业孵化中市落地这个体系，实现科研优势向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去转化的。
1: 好，下面呢我们来请教冯先生啊。香港呢可以为初创企业提供科研人才、融资渠道和国际市场网络。深圳、广州等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呢是拥有产业链、硬件制造能力和更加丰富的应用场景。那也想请问一下您，对于一家香港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来说，您觉得怎样用好大湾区进行技术研发、融资和国际市场的对接呢？
7: 好，然后比如说在香港啊，就是我刚才说的，比如说香港的话，那可能一些国际基金或者说一些国外的这个应用场景，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容易接触到的这些技术的，就是比如说一些外国企业，他在香港找技术或者说香港找产品是比较容易接触到的。但是呢，在另外一边上，就是在内地大湾区都有非常非常强大的这个人才网络，我们中国的人才有很多都在大湾区这一块，然后我们在这个技术发展的那一块，还有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市场应用场景，香港是一个不算很大的地方，但是呢就是不管是资源或者说企业等等的一些的都很集中，然后我们在香港就是刚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试验田，我们在香港，比如说我们做了个新技术出来，我们在香港可以很快速的找到一些企业或者找到一些场景去试用，然后呢当我们这个产品成熟了， 我们需要去寻找更大的这个市场的时候，那在大湾区那这一块的话肯定是我们最优先的目标，因为大湾区作为一个整体，就是作为一个就是在科技方面走得最前的这个区域的话，那我们在这一块的话就很快就可以快速的去扩展我们的市场，然后我们从大湾区，我们再可以在辐射到比如说整个南方，就中国南方，甚至说整个中国市场，然后这块大湾区我们就可以做到非常好的这个快速的市场扩展。但是呢，另外一边厢就是从香港，我们往也是一个对国际出发的这个窗口，比如说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呀，或者说欧美啊等等这些技术的那些市场，我们在香港也能接触得到。那所以就是变成香港在大湾区的内地的部分也好，我们就是正好是一个绝世的一个好机遇，就是不管是我整个中国市场，或者说我整个海外市场，我们都能接触得到，两边的能拿到资源我们都能拿到。那我觉得这一块是对于一个小的初创公司来说是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或者说整个国际市场的对接，然后不管是技术、融资、资金，或者说商业的人脉、应用的场景，我们都会可以最短时间之内最大化。
1: 嗯，好，我们继续来请教颖仪啊。人工智能的发展呢，离不开资本的支持。香港拥有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同时呢，也是亚洲重要的融资平台。那你认为未来香港应该如何发挥资本市场优势，支持人工智能企业融资成长，同时呢，又能帮助内地 AI 企业利用香港来拓展国际市场呢？
6: 嗯，首先的话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人工智能产业啊。就人工智能产业，它是具备重研发、长周期、高投入的一个特征。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个高度依赖长期耐心资本的一个支撑吧，那么就可以让香港发挥它的一个作用。也就是香港呢，作为全球顶级的国际金融中心。

0: 经营它的一个早期科创风险投资以及跨境融资的一个转大。那么可以说呢，未来呢，香港可以重点打造 AI 科创的金融生态，优化科创企业上市机制，放宽了硬科技企业的融资门槛，那么引导国际资本投向大湾区的 AI 赛道，那么通过丰富的离岸金融、汇率避险、结算的服务，那么呢，解决内地企业 AI 出海的一些难题，同时呢，也发挥资本引流的作用，联动全球的创投机构落地湾区，助力本土 AI 企业整合国际资本、海外技术资源，通过香港资本市场完成品牌的升级和全球的估值定价，加速从本土科技企业向国际化科创龙头的转型。
1: 那香港呢是国际贸易中心啊，随着越来越多的 AI 产品、智能终端、机器人和数字服务走向全球，香港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人工智能产品和数字贸易的重要枢纽呢？那贸易金融、供应链管理、专业服务又能发挥哪些新的作用呢？云姨。
0: 就是其实香港它是具备这样的一个贸易枢纽的条件的。那么像传统贸易是货物为主嘛，那么的话呢，它就需要比较好的一个港口以及一些配套的一个物流。但是呢，这个 AI 的话呢，更多是以服务为主的。那么的话呢，香港就可以通过自由港的政策以及关税的优势以及商贸网络，这样呢进行一个数字服务的出海。那么像香港的一些传统的专业服务呢，也可以相应的一个申请。那么刚刚提到的配合 AI 的话，有一些融资项目，那么的话呢，还可以自创一些自创信贷呀、数字贸易保盘啊、跨境保单等等的定制化产品，通过供应链管理，那么呢这个跨境溯源这些服务，那么呢助推呢像法律啊、会计啊、合规咨询啊，这个传统的香港专业服务领域呢扩展到 AI 赛道。那么通过业态的升级，香港呢和打通湾区制造、香港分销全球市场这样的数字贸易闭环，成为中国 AI 产品与数字服务出海的核心中转站。
1: 那粤港澳大湾区呢，近年来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势头迅猛，截至2026年初啊，广东累计已经有132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数量位居全国前列。深圳、广州等大湾区内地城市不断完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最后呢，也想请教一下婉仪啊，颖仪啊，未来大湾区城市如何形成更加紧密的产业协同？如何发挥大湾区研发制造加国际服务的优势呢？
0: 可以说这个大湾区的 AI 产业呢，它是差异化布局的嘛。那么像广东的深层次 AI， 它的一个备案数量呢，也是全球领先的。那么的话呢，这个的话，就像刚刚提到的深圳呀、广州呀，它的一个产业生态也是在完善的。那么的话呢，当前的一个突破点呢，就在于打破城市之间的一个行政壁垒，构建了全域协同的一体化产业生态，避免同质竞争、资源分散。各地呢需要立足自身禀赋、精准定位、错位发展，形成分工清晰、互补联动的发展格局。
1: 好的，那么人工智能啊，可以说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也正在重塑国际合作方式。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有望在人工智能时代打造新的国际合作平台，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更大的力量。好，我们也特别感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项目研究员陈颖仪，以及 Motonary Limited 联合创始人兼 CEO 冯新杰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 上云听 AP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市嘅股，金系。

0: 黄金嘅金，头像写住谈古论今嘅专辑就系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低嘅都系精华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系上云听 A P P 订阅我哋谈古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好的，谈古论今，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到股市扫描，我们为您请进到的 A 股嘉宾，深圳资深市场人士余波先生。余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看到 A 股呢是走出了一个明显的分化和假衰的反转行情啊。今天呢，沪指是涨幅0.85%，深圳成指呢是一个微跌的一个态势哈。那整体来看呢，今天还是有1700只个股上涨的。那首先整体的盘面，请您做一个解读。
2: 好的，今天的盘面上呢，我们用一句话概括呢，是权重托底、科技换手、政策推动下的结构再平衡。具体来看呢，有三成信号啊。第一个呢，就是上证五零大涨了3.01%，这是一个核心的变量。其实呢，也印证了当下护盘加避险的这样一个逻辑。像我们看到保险板块、银行、白酒、煤炭这些低估值高股息的权重股呢，出现了集体的这种异动，说明呢，在监管座谈会释放这种稳市场的信号的背景之下，资金呢优先去填权一些这种权重股的洼地啊，既是防守也是博弈这样一个政策底。那么沪指呢能收涨0.85%呢，其实呢确实呢有很多权重股在撑着啊，中小票呢其实今天表现是相对比较一般。第二方面呢，就是在科技链上啊，那么我们看到半导体啊、元件啊回调呢，其实是上一个交易日打跌之后的一个延续的消化啊，但不是一个这个主线的一个结束啊。高位的这种成长的杀跌，基本上呢是获利盘和止损盘的一个出清的过程。那么今天呢，成交量放量到2.7万亿，说明呢资金呢没有离场，只是从高位的科技切向了低位的这种红利。第三个呢，其实不得不提的就是政策的发力。在市场连续调整之后呢，监管呢听取这种这个稳定发展的这种意见，那么这种信号的意义呢大于实质，配合权重股的这种修复信心。历史上来看呢，这种的座谈呢往往是伴随着政策底的预期啊，但是市场底呢确实呢我们还要等待着这种中报啊业绩的验证和外围扰动的平息。总的来说呢，今天呢是一个指数分化、权重大谈的一个修复日，科技呢在修整，红利呢在回归。短期呢，我们需要去关注是不是能稳住3800点这样一个平台，在科技链能够这种缩量止跌之后呢，再去看一些核心的标的的一些低吸机会啊，不要被单日的这种权重的拉升呢造成一定的误导啊，以为是一个权重的反转啊，我们可能还需要稳健一些。
1: 好。那其实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 A 股投资者呢可能会有点忐忑哈，但是消息面上还是表现不错哈。那跟监管座谈会啊、央企呢也是有一个100亿的增持，私募公募呢是集体自购，甚至呢我们还看到了有9家创业板的公司呢是密集遇袭。那面对7月中旬以来的这一波调整哈，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呢？
2: 对，其实呢现在呢是这个非常清晰啊，政策加上资金的这种维稳的组合拳，而且呢这次呢其实呢节奏很快，层级很高。你像这种9家创业板公司是在周末然后呢有这种预习，那么近年呢其实呢是比较罕见的。从监管层面上来看，迅速的召开证券基金机构和上市公司的座谈会，这不是一个例行的公示，这在市场这种情绪波动期一个定向的沟通。那么在历史上来看呢，这类座谈会呢往往会伴随着很多实质性的利好，还有这种政策的预热，核心呢其实呢是稳预期。那么我们知道新国九条包括一加 N 的体系呢已经铺好了一个长线的这种制度底，那么现在呢是在情绪面上呢给市场吃一个定心丸。那么从市场主体上来看呢，其实呢它不是一个被动的等待，而是主动突击。周末我们也看到了啊，央企带头啊，城通也好，国信也好，累计买入近600亿。那么这个呢在过去呢我们是知道是2025年的4月份也调整的时候也出现过，随后呢是什么市场企稳，那么这次的力度是不减当年的。还有就是 机构的自购啊，百亿的量化，近30家的公募，8家的私募，合计呢都超过数亿元。那么这个呢是用真金白银的表态啊，就是我们认为现在呢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底部了。那么另外就是上市公司啊，上半年呢深市回购的增持计划呢超过240单，科创板51家上市公司呢是这种回购啊超过了80亿啊，加上我们刚才说的9家创业板公司。那么产业资本它是最懂啊我们自家的这种股票的价值啊，他们就是用脚来投票啊，信号很明确，系统性的护盘机制呢正在激活，底线思维呢很强，这个时候呢确实呢不是在放任自流让市场继续回撤啊，那么其实是一个有底的震荡。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热点板块啊，今天我们看到白酒股呢是一个集体震荡走高的一个态势哈，特别是贵州茅台呢是大涨了5%哈，那么在零售价格上呢也是有一个上调，可以说这也是上市以来首次同一年内2次上调核心大单品价格，在前期科技高位调整资金切口向下的一个背景之下啊，您觉得这波白酒上涨它是一个提价刺激的情绪反弹，还是行业拐点下的一个估值修复呢？
2: 今天呢白酒板块呢确实表现得非常的抢眼啊，拉出一根中阳线，核心呢是其实呢是一个估值的这样的一个业绩底的共振啊，再加上呢高位的资金呢有一定的这种切换再平衡，那么这种内部的分化呢可能在比这个我们表面上看白酒板块的涨幅啊可能更为剧烈，所以说呢我们判断呢现在呢不是一个全面的反转。那么具体来看呢有3个方面的逻辑啊，第一个来讲的话呢就像主持人提到的，茅台呢今年是第二次啊提了普茅价格，就是它的核心大单品，那么在以前的时候呢茅台调价基本上都是隔完几年啊，这次来讲的话呢是出厂价和零售价呢同步上调，贴合了当前的一个市场中的那个终端的那个批价，说明呢公司已经建立了一个随行就市的一个动态的调节机制，而不是一次这种透支行为的这种提价。那么这次提价呢有望增厚2026年的利润啊，这个差不多能够超过16亿元啊，业绩的这种增收，那么其实呢夯实了龙头业绩的这种确定性，也是给全行业的价格天花板呢再次的这个松了绑。那么提价的企稳包括这种渠道库存的去化之后呢，其他酒企的这种结构性升级的阻力就会变小。第二呢，确实呢，白酒这个板块我们知道很长时间不涨，那么现在处于一个三低的底部区间啊，那么像白酒板块的 PE， 也就是我们说动态市盈率呢，现在呢大概也就是20倍左右，处在近10年10%左右分位的一个历史大底。那么机构持仓呢现在也是在一个低位啊，潜在的这种加仓的空间是比较高的，而且像一些核心的这种区域龙头，他们的股息率已经相当高了啊，超过4%甚至是更高，具备红利资产的这种属性。第三个来讲的话，就是行业呢确实呢现在还是在一个弱复苏和强分化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说呢我们为什么说不要把龙头的溢价当成一个普惠的行情，虽然说我们现在呢社零的同比呢增长的最新的数据呢是10%，6月份的数据确实好转，但是呢我们能够从体感上能感知商务宴请确实呢没有完全的回归，2、3线的酒企上半年的业绩呢还没有这个完全的止跌，那么现在仅有是高端龙头和一些少数的这种区域酒那么有一定的转正，所以说呢现在呢我们发现这个行情或者说份额呢向进一步的向头部集中。总的来说呢就是这次呢茅台的市场化改革那么带来的业绩增厚肯定是实打实的，那么板块大级别的这种拐点我们可能要等到比如说中秋的动销数据，要等到商务需求的这种全面的回暖，所以说呢短期的操作上呢我们可能要盯高端的3强加上一些高股息的区域龙头，回避那些没有业绩支撑的3线酒企，把这笔投资呢可以当成一个左侧的底仓配置，而不是一个短期的暴利博弈，等到中报验证之后看到真实的动销之后我们再决定是否要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1: 好，我们再来看今天的医药生物板块啊，特别是创新药啊也是表现不错的，也延续了7月以来的一个反弹的势头啊，特别呢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个股像申万医药啊涨幅将近4%，那创新药板块指数呢是涨幅了大约是4.86%啊，您怎么来看创新药的这一波的走势呢？
2: 创新药呢其实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聊过很多次，我是 个人是比较看好创新药的这一轮行情啊，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超跌反弹，是经过市场整理之后啊，业绩啊、政策出海三面旗帜呢是同时的支棱起来啊，它是一个估值的修复，它的逻辑比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传统板块、防守板块可能更硬一些。一方面呢，就是政策底确实呢现在坐实啊，这个国务院的这种国民健康15-5的规划，全链条的在支持创新药，包括最近的这个评审，包括这个医保的目录，首次呢也是把这种16款的创新药啊，这个都是这个在名单之中，打通了基层放量的通道，从原来的控费打压到现在临床价值的导向扶持，彻底的是把我们之前的这种预期扭转了。第二方面呢，就是中报的验证，从原来我们说单纯的烧钱，现在转向了兑现。上半年呢，我们看到90多家上市公司呢，这种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了12%，这个呢是2023年以来的新高。那么对外的授权，就海外的 BD 不再是画饼。那么今年上半年的出海交易额现在也出来1100亿美元，这个已经达到了2025年，其实已经很不错了。现在呢，已经是上半年达到了全年的80%，首付款的暴涨，真金白银的回流，这种改变了它的这个企业的现金流。所以说呢，现在可以按照盈利的验证期来给估值了。第三呢，就是整体估值还是很低，那资金呢现在呢确实在回笼。那么从大的方向来看，医药板块呢确实呢已经跌了5年，那么现在的 PE 呢也就是在32倍啊，那么其实是低于过去10年的均值，机构呢整体也是低配的。那么现在在科技的高位震荡，包括钱出来之后呢，很多资金选择了这样一个医药，特别是创新药的这样洼地。其实创新药呢也是属于科技，只是它现在的估值相对比较低，再加叠加上一些产业资本的回购啊，形成了业绩资金的共振。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分化呢，仍然确实在创新药板块当中还是存在的。涨的呢是那些有 BD 首付款的硬核的临床数据的 ADC 啊什么，包括业绩扭亏的头部。如果是没有管线或者纯概念或者没有什么现金流的跟风小票的话呢，中报一过呢还会掉下来。所以说呢，7到8月的中报呢是我们去关注创新药的一个试金石。在操作上呢，我们建议把创新药的板块布局当成一个长周期的困境反转，而不是一个短线的博弈。
1: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煤炭板块哈，那今天的涨幅也是不错的哈，您怎么来看近期煤炭板块的走势呢？
2: 对，我看今天的煤炭 ETF 都涨幅超过了6%哈。其实呢，今天呢是一个旺季周期加上一个高股避险的这样的一个逻辑的驱动啊。其实呢，很直白哈，逻辑很简单。其实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迎风度夏的这样一个硬需求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在处在这个夏季，很多地区呢可能是超过了40度的高温，那么电厂的日耗环比呢增长的确实呢较之前呢是超过了8%，这种库存的去化啊，包括那个秦皇岛的动力煤啊重回到800多块钱，那么叠加这种鞍肩的严控超产啊，供给收缩，供需的这种紧平衡，撑住了现在的这个煤价的一个底部。第二呢，就是油煤替代加上高股息啊，像布油呢现在呢回到了90美元附近，那么煤化工的盈利的剪刀差又开始扩大，板块的平均的股息率呢也确实是不错啊，应该能够超过5%。那么在高位调整的时候呢，确实呢它是险资啊，包括长线资金的一个避风港。第三个来讲呢，就是中报的业绩兑现，那么像闪煤啊，还有包括多家的这种煤炭企业都出现了扭亏，而且呢确实呢这个二季度的煤价环比呢确实达到了14%左右，那么盈利的弹性开始露头，验证了高分红就有这样的一个股价的一个底气。当然呢，确实呢，煤炭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周期红利的一个混合体，受到这种气候啊，包括这个政策的影响比较大。我们不把这个情绪的高点当成防御啊，当成这个进攻无限的追高啊，重点呢，我们可能要关注那些有长期协议价占比比较高的啊，成本比较低的这种龙头，小票的波动呢可能会比较剧烈，需要大家去注意它的风险。
1: 嗯，好，那最后请您来预测一下后市的走势。
2: 站在当前这个节点呢，其实呢我就三句话总结哈，就是第一呢，就是现在的指数啊，下有底上有压，那么 结构性的这种震荡是一个主的基调啊，像我们今天谈过政策的座谈、央企的增持，包括像一些宽基啊、扫货啊，其实呢都是把这个底能拖住。但是呢，中报进入验证期高，这个科技呢确实呢有一个高位消化的过程，全球杠杆的出清呢还没有结束，所以说呢短期呢很难走出一个单边的走势，沪指呢围绕这种3900到4000的箱体的震荡的这种概率可能偏大。但第二个呢，就是主线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但是呢在换手，从原来的我们说的泛 AI 的叙事切向了硬科技加业绩的这样一个叙事，像存储啊、光通信啊、半导体啊，如果呢它的这种降啊力能够兑现的话，那么仍然是核心。那么在 AI 内部呢，可能会有像这种光刻零部件啊、高壁垒的这种光芯片啊、先进封装进行扩散啊，还有包括商业航天啊、机器人这些热点板块要等着新的催化。第三个来讲的话，就是高低切呢现在还在延续，红利和医药或者成为一个防御的一个双翼啊，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红利的像煤炭啊、银行、公用事业，它的高股息承接一定的避险的这种需求，而创新药的估值底包括政策加 BD 的这种兑现期适合左侧的底仓，但是呢我们不追高。总的来说呢，底是政策和业绩来铸造的，路呢是震荡走出来的，所以七月份呢我们重验证轻蓄势，等待科技的这种洗完呢，中报落地之后呢，我们会看一轮新的行情。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2: 嗯，好，再见。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OK， 咁继续喺呢个股市扫描环节啦，嚟到港股咯噃，请出港股首席嘉宾，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
6: 诶，主持你好。
5: 你好啊，咁今日港股市场咧，全天都反弹嘅，首先请你点评下全天表现先。
6: 系啊，港股今日嚟讲咧就如虹啦，咁基本上都收咗少失地啊，今日上升580点，咁就去翻25000点嘅上方啊，今日收报25143点嘅。咁其實見到嚟講咧，外圍市場嚟講咧，其實有少少即係整固喺度，特別美股啦。咁但係港股嚟講咧，反而就吸納咗呢方面嘅一個資金啊。咁基本上開盤之後嚟講咧，最高嚟講咧曾經升到600点。咁但係從一個盤面上嚟睇咧，的確見到唔少板塊嚟講都一個強勢嘅科技股啦、科網股啦、一啲人工智能嘅部分板塊啦。咁當然有分化嘅表現啦。咁但係油價原油啊、股啊、能源股啊、半導體股啊、金融類股份啊，包括埋今日醫藥嚟講咧，都係有一定嘅強勢喺度嘅。咁所以見到明顯咧就係、是下半年一個都係資金流動啦，加埋本地嘅個經濟啊，同埋一個國家嘅個政策嘅支持，咁似乎大家都係相對比較睇好嘅。咁呢個都形成咗港股即係、急速反彈一個主要動力。
5: 嗯，咁啱先你提到係有部分資金係從美股流嚟港股嘅，係咪啊？嗯。
6: 是的，因為本身嚟講咧，外圍市場嚟講咧，其實有個即係整固喺度嘅。咁啊，國際資本嚟講咧，都好明確見到一點咧，就係港股咧嗰、那個即係估值低洼地啊。過往嚟講咧，其實都即係屢次出現都係所謂跟跌跟升嘅情況。咁但係依個咧就慢慢扭轉啦。咁呢個即係港股個性價比啊、估值啊，同埋嗰方面嘅回報嚟講咧，都係有一個比較大嘅空間喺度嘅。咁當然啦，能夠有延續呢方面都有待觀察。咁但係今日嘅升勢都反映出咧，嗰個性價比同埋個估值上嚟講咧，個吸引力咧都吸引到國際資金嘅流入嘅。
5: 嗯，咁其實係邊啲板塊係呢啲資金相對比較青睞嘅咧？
6: 一個板塊上嚟嘅，當然佢哋我就覺得就對一啲科技類個股嚟講咧係比較。有一定的一個吸引力喺度嘅，特別嚟講咧，恆生指數當中嘅科技指數嚟講咧，其實個動態市盈率嚟講咧，都係處於呢個所謂歷史底部嘅。咁呢個從價值投資嚟講咧，肯定係有一個比較強嘅一個吸引力喺度啦。咁其他嘅例如一啲而家業績上嚟講，可能啲中期業績嘅分紅啊，同埋一啲所謂資本操作嘅一啲所謂金融類別啊，或者周期性個股嚟講咧，其實都係有一個比較吸引力的一個所有情況喺度。咁另外當然啦，本身人工智能雖然儘管今日有啲分化表現啦，咁但係芯片啊各方面睇咧，個股值嘅吸引力嚟講咧，都係相對較強。咁呢方面都形成咗投資者佈局上一個所謂動能嘅。
5: 嗯，確實係啊嚇。咁啊呢方面咧，請教一下咧，即係見到今日領漲幾個板塊，請阿温生咧構思一下嘅。咁啊，數字經濟板塊啦，係嘛係上升6.21%嘅數字經濟板塊啊，係。 咁啊，领涨有中国软件国际。
6: 数字经济板块嚟讲啦，当然有好多唔同嘅一个即系领域睇到啦。咁啊，当中嚟睇咧，我哋好明显见到点嘅就系话嗰个所谓嘅科网股嚟讲咧，今日嘅表现都系比较强嘅。咁另外个方面点解强咧？其实头先我哋都有讲过啦，数字经济嚟讲，当中嚟讲牵涉到好多即系科技嘅元素啊。其实嗰、那个估值上嚟睇咧，如果以龙头股嚟作为一个都系含概念嘅话咧。其实个动态嗰个所谓嗰个市盈率啊，或者估值嚟讲咧，就相当之低嘅。其实系咁啊，对比喺国际市场嚟讲，以即系港股当中呢啲国家级嘅一啲即系一个个股啊，冇理由咁低嘅估值。咁呢方面当然有好多唔同嘅一个客观嘅原因存在啦。咁但系如果而家慢慢地嗰啲所谓不明因素啊，例如啲地缘因素啊、利率因素，大家都偏向嗰个外围嘅息率啊。未必话会咁上升啊，或者系有一定空间存在。咁呢个都令到一啲比较对息口敏感嘅一啲所谓科技类个股啊，数字经济嚟讲咧，都系有一定嘅一个即系支撑作用喺度。咁所以呢方面，我相信都系大家要留意嘅情况嚟嘅。
5: 咁我哋有听众就提问啦，即系话系佢都想跟住啲热钱咧，继续投资科技类嘅呢啲港股市场嘅品种啦。咁但系咧，即系话佢之前有一啲系即系佢上落比较犀利啊。咁一上一落之间争得比较远。咁啊，请问系点样请问温生点样把握住呢个节奏咧？
6: 我相信投资者都要留意翻一个情况，即系佢系嗰个即系个节奏相当之快嘅。咁基本上嚟睇，之前嚟讲系可能从26,000-27,000呢个水平落翻落22,000，咁而就而家又上翻上嚟嘅。咁基本上收复咗即系唔少个失地啦。咁但系投资者要留意翻一嘢咧，而家资金面嚟讲咧，尽管有个价值一个所谓估值嘅因素喺度啊，咁但系始终嚟讲咧，佢都有个环球资金轮动喺度嘅。咁所以某程度上嚟睇咧，我自己个人觉得就系话，首先。投資者自己的供幹的方面來講，要控制得很相當小心的，這個第一點。另外一點來講呢，也都要留意投資者自身的一個操作上來看，他們本身的個風險承受能力，還有本身來看相關的板塊來講，其實就有兩個操作方式，就是低位吸納一直持有這個東西作為一個比較被動式的投資。另外一個呢，就是主動的，主動出擊的就是說可能真的以一個就係短線嘅一個所謂震盪操作為主啦，咁但呢個所謂頂部同埋底部咧，其實就比較難做，都難掌握嘅。咁所以投資者呢方面，我覺得都係要留意翻自身嘅流動性作相應嘅一個佈局為主要考慮嘅。
5: 好嘅嚇。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7: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里观中国》。在字字珠玑的千字文中，有这样八个字承载着极重的历史分量，那就是吊民伐罪，周发殷汤。寥寥数语，不仅浓缩了中国历史中两次惊心动魄的王朝更迭，更揭示出古人洞察天下兴亡的一条铁律：得民心者兴，失民心者亡。那么当不可一世的王朝走向失序，商汤与周武王究竟是如何顺应民心，开启一个全新天下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里观中国》，吊民伐罪，周发殷汤。讲述人：河南大学副教授丁一平。
8: 吊民伐罪，周发殷汤，说安抚百姓、讨伐有罪的暴君，有周武王姬发和商君成汤。汤是商朝的建立者，周武王是周朝的建立者，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安抚百姓、讨伐暴君。他们讨伐的暴君，一个是夏桀，一个是商纣王。这两位呢，几乎包揽了有关暴君的所有品质。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看字。吊民伐罪，我们先看吊。吊在甲骨文中有这个字啊，这个字还比较复杂，表示把人神捆锁绑悬在空中。《说文解字》说呢：“吊，问中也。古之葬者，后依之以心，从人持弓，会驱禽。”说吊呢是慰问死丧，原古时代呢 安葬的时候用厚厚的柴草裹着尸体或覆盖在尸体上面。子女呢不忍心父母死了以后被鸟兽啄食，拿着弹弓呢在旁边守护，亲友呢也过来协助驱赶禽兽，表示悼念死者，护尸驱兽。在千字文这里呢，吊是慰问抚恤之意。吊民这个名字呢看起来呢有点瘆人啊，这个甲骨文的民是在眼睛下面加一个十字的形状，它是一把锥子，意思呢是用这把锥子刺瞎战俘的眼睛，让他不能逃跑，顺从的做个奴隶。说文解字说民众盟也，这个盟呢指的是野草的草木出生的嫩芽，这个嫩芽很多啊，所以它就引申为草野之民，没有经过教化的人，庶民或者是被统治的众人。在千字文这里呢，它指的就是百姓。伐，甲骨文的伐呢，左边是人，右边加戈，像用戈击杀人的头部，表示击杀杀戮。说文解字说伐击也，从人吃戈，一月败也。一种说法认为呢，伐是毁坏的意思。古代征是为了纠正一方的错误而动武，是出于正义的兴师问罪，它是褒义。伐呢是为了解决利益冲突而进兵杀戮，它是中性的。外来武力袭扰为侵，强占土地为掠，所以侵略呢是贬义。在千字文这里呢，这个伐是征伐讨伐有罪的统治者的意思。罪呢这个字呢是合并了一个过去用的罪字，经文这个罪字呢是字啊，字呢是指鼻子加上心，心指刑具，表示割鼻子的惩罚。古代呢对罪犯实行割鼻的酷刑，作为罪犯永久耻辱的记号。说文解字说罪犯法矣，从心从字，言罪人蹙鼻，苦心之忧。秦始皇认为呢，这个罪字和我们前面讲的黄字呢它很像啊，不吉利，就把这个罪字呢改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罪字。它的原型呢是一张网，里边是一个飞字啊，表示捕捉非法之人。上一集呢我们讲了舜上禹治水，禹治水成功，获得了很高的威望，随后舜又派禹去讨伐三苗，大禹呢战胜三苗。治水的成功与讨伐三苗的胜利，禹已经是众望所归了，所以舜把王位禅让给了禹。禹在涂山呢召开部落联盟大会，指欲博者万国，有一万个国家参与了涂山会盟。这说明了两点，一是呢夏部落呢已经成为真正的盟主，具有巨大的号召力；二是当时仍然存在众多的部落，所谓万国。为了方便管理，禹设置了九州啊，北方有冀州、青州、兖州啊，东方有徐州，南方有扬州、荆州，西方呢有凉州、雍州，中间是豫州。禹让九州州牧呢置九鼎啊，九鼎呢象征着九州，禹为九州之主，标志着天下从此一统。禹曾推举东方有威望的衍姓首领高尧做继承人，但高尧呢先于禹去世，禹又推举东夷首领伯益为继承人啊。这个伯益呢，秦人认伯益呢为祖先。禹死后一把君位让位给禹的儿子启，启在民众的拥护下夺得了王位。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呢，说法不一。古本竹书纪年中载，义干启位，启杀之。伯益继位以后，启率领支持他的部族对义开战，打败了义，并夺得了权位。启夺得大位，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巨大的转折。从此公天下就变成了家天下，部落联盟就变成了国家。所谓公天下，君主是由部落首领推举产生的，选能而为之。所谓家天下呢，统治者是世袭产生的， 傅传子在一家之内世袭。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呢，家天下是元始公天下发展的必然的下一站。夏启死后，他的长子太康继位，又经历了十代君王，到了孔甲继位时出问题了。史记下本纪记载，孔甲号方鬼神，嗜淫乱，说他迷信祭祀，沉迷于招鬼请神那一套。由于孔甲忽视治国，诸侯逐渐离心离德，不断的挑衅夏的统治基础被削弱。因此呢，国语周语下说，孔甲乱夏，似是而已，就是说呢，孔甲搞乱了夏朝，只传了四代，夏朝就灭亡了。孔甲是夏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的昏庸直接导致了夏朝的覆灭。但真正导致夏朝灭亡的是孔甲的曾孙夏桀。夏桀是夏朝的末代君主，史记说他手搏豺狼，竹锥四把，拥有一身非凡的武艺。但是呢，他在位期间，夏朝的统治日益衰落，很多方国不再上贡，夏桀因此常常讨伐那些不顺从的部落，屡次征伐，更加激化了矛盾。在古文献中呢，夏桀贪色，他击败某个部落以后，就会从那个部落中挑选出他所钟爱的女子带回宫中作为妃子。国语晋语中提到的有诗氏，竹书近年提到的岷山氏、墨喜氏都遭到了这种下场。他广征美女，沉溺于酒色之中，宠妃墨喜更是让他神魂颠倒。为了博得墨喜一笑，夏桀不惜耗费巨资修建豪华的宫殿，其中瑶台、清宫等建筑巍峨壮丽，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得百姓苦不堪言。他还让人呢建造巨大的酒池，这个酒池大到可以3000人一起伸着脖子在酒池中喝酒，场面奢靡极致。舜的后代尤敏氏因不顺从桀而被灭，夏桀只顾自己享乐，不顾民众疾苦。忠臣关龙旁进谏，希望他能以国事为重，体谅百姓疾苦，被他残忍的杀害。太史令钟古哭泣进谏，被他斥责，钟古无奈投奔了商汤。夏桀很过分的一件事，是为了取乐，把宫院里养的老虎放了出来，进入闹市，目的就是要看人见到老虎受惊而狂奔的狼狈样。他看了很高兴，但是呢，老百姓却受苦了。夏桀的这种暴行，使得夏朝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对夏桀充满了怨恨，发出了"十日何丧，于己汝皆亡，我宁愿跟你一起同归于尽"的愤怒诅咒。老百姓如此痛恨夏桀，那是要有人敢于替天行道来除掉这个家伙的。这个时候，活动于河南东部、山东省西南部的子姓商部落兴旺起来，他的首领商汤挑起了重任，这个重任是有很大风险的。这个商呢，是夏的一个属国，史书上说呢，商的祖先谢是皇帝曾孙帝喾的次妃简狄腾鸟卵所生。史记说汤修德，诸侯皆归汤，说明呢，汤有很好的治理能力，他把部落管理得很好，有朝气，有活力，因此其他部落信服，大家都愿意投靠商，商因此有了推翻夏朝的志向。说到商的建立呢，可能还要提到伊尹。伊尹是有森国人，贤能有大才，伊尹是厨师出身，他以烹饪食物来比拟治国，向商汤阐述治国之道，商汤深受启发，任命伊尹呢为相。有了伊尹的辅佐，商汤如虎添翼，商的势力更加壮大。夏桀虽然昏庸透顶，但还是有一些诸侯为虎作伥。为了实现灭夏的战略目的，商汤决定铲除扫除羽翼，先打弱敌，攻灭与商邻近的夏属小方国葛国。这个葛国呢，在今天河南的宁陵。 葛国君主葛伯不祭祀祖先，商汤派人前去质问，葛伯就回答说，我没有牛羊做牺牲。商汤就派人送去牛羊，结果葛伯呢就把这些牛羊宰杀吃了。商汤再派人去质问，回答说没有粮食做祭品。商汤就派人去帮助他耕种粮食，结果葛伯呢就袭杀了耕种者啊，甚至呢残杀儿童，这激起了民愤。商汤趁机率大军进攻葛国，一举灭掉了葛国，揭开了灭夏战争的序幕。在与夏决战之前，为了观察夏朝的情况，伊尹建议商汤准备贡品，派自己到夏王朝去朝贡，目的呢是观察夏朝的动静。伊尹到了夏都，掌握了夏王朝上下相继民心积怨的状况，但伊尹呢很清楚，瘦死的骆驼他比马大，夏还是有很强的实力的，所以他回到商都对商汤说，咱们还不能急于出兵，还要积蓄更大的力量，要继续削弱拥护夏王朝的势力，等待时机。商汤接受了伊尹的建议，商汤在各部族的帮助下，首先剿灭了石尾和固两个方国。昆吾国呢势力较强，他的国君被称为夏伯啊，所谓夏伯呢就是可以理解为他这个小方国的族长。夏伯见石尾固国被商汤所灭，立即整顿昆吾之师，准备与商决战，同时呢向夏桀报告了商汤灭石尾固国的情况。夏桀听后非常的愤怒，下令其九夷之师啊，也就是召集东夷部落组成的军队，准备讨伐商。商汤本来想率军与夏桀决战，但是看到夏桀还能调动东夷人，伊尹赶快阻止了商汤，说东夷之民呢还服从夏桀的调遣，听夏桀的号令，说明灭夏的时机还不成熟，不如呢咱们先遣使进夏都，入朝请罪，臣服供职啊，一待时机。商汤采纳了伊尹的建议，收兵并备办了贡品，写了请罪成臣的奏章，并派遣使臣到夏王都朝见夏桀。夏桀看到了贡品和请罪的奏章以后，下令罢兵，又去过他的花天酒地的生活了。夏桀下令罢兵不征商，可是一年之后呢，昆吾的夏伯率军向商进攻，商汤趁机呢率军迎战昆吾，一战而大败昆吾军，再战杀了夏伯，灭了昆吾，把昆吾的土地和人民并入了商国。夏桀得知商汤灭了昆吾不再上贡，又下令调东夷的军队征伐商汤，但东夷的首领们不听调遣了，这就是众叛亲离。伊尹见灭夏的时机成熟了，就请商汤率军征伐夏桀。公元前1600年的某一天，商汤正式兴兵讨伐夏桀，在会战开始前举行了隆重的出征仪式。这个仪式的檄文收录在上书中。中国人呢非常讲道理，非常讲究出师有名，要追求道德，追求正义，在讨伐你之前要昭告天下，我为什么要讨伐啊？你为什么要讨伐暴君。在檄文中呢，商汤说，不是我小子敢于随便的以臣伐君，犯上作乱，乃是有下多罪，天命极之，下士有罪，与为上帝不敢不争。这夏桀呢，不顾我们稼穑之事，侵夺我们生产的成果，淫逸享受，害得我们呢不得安居，以至于大家指着太阳来咒骂他，宁愿与他一起灭亡，这已经是天怒人怨了。夏桀的罪如此之多，上帝命令我来讨伐，我怕上帝惩罚我，不敢不率领大家征伐他，因此誓师报回有夏之城。誓师后，商汤选粮车70乘，敢死队6000人，联合各方国的军队讨伐夏桀，在有松氏的旧址打败了夏桀，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政权夏朝灭亡，共传13世17王，历时约400多年。商汤打败夏桀， 在亳地召开了众多诸侯参加的诸侯大会啊，所谓景颇之命，得到了诸侯的拥护，他也得到了天下共主的地位，然后修改历法，以夏历的12月为岁首，以此呢宣告天下改朝换代了。后来建立的周朝啊，又以夏历的11月，也就是冬至所在那个月为岁首，同时改变服饰的颜色，从赏白色，改革土地税收制度。同时呢，商汤还带领百姓开采庄山之金，在他的统治下，国家迅速恢复了生机，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谐，政权稳定，国力日益强盛。商汤伐夏是吊民伐罪的第一次成功实践，他以正义之师推翻了暴君的统治，为百姓带来了新的希望，也为中国历史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那说了吊民伐罪，那周伐殷汤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啊，还是先看字。甲骨文这个周呢，像是种满了庄稼的田园，表示诸耿化界，圈地而种。周人呢是非常重视农业的，盛产禾麦，因此呢以这个周为国名。说文解字，周密也，周是密合的意思。在千字文这里，周表示周国。我们再来看发字，在千字文这里呢，它是发展的发啊，是周武王的名字。甲骨文这个发呢，它下面呢像人手持标枪，上面加了两只脚表示助跑，这个意思呢好像是在狩猎中啊，在战斗中手持标枪，双足飞奔，借惯性力量投掷标枪，杀伤猎物或敌人。说文解字说呢，发射发也，表示发射的意思啊，这是周发的这个发。下面殷字，殷呢在甲骨文里边呢，它左边是个书字啊，这个书呢它是庆的省略，右边呢是一个人的形状，像怀胎的妇女，它意思呢就是表示姬庆奏乐，以仪乐孕妇。古代王公贵族啊，经常为这个孕妇演奏舒缓的音乐，以安神保胎。啊，也有解释说，左边的那个形状呢，它是一个人手持针灸，为人扎针的那个样子；右边侧立的人凸显了他的腹部，表示给病人进行针灸治疗。说文解字的意思呢，因坐月之盛，曾因举行盛大的乐舞庆典，叫做殷。在千字文这里表示的是殷商王朝。汤，金文的汤左边是水，它跟水有关，然后右边呢是翼，是太阳的意思啊，表示天然的温泉。说文解字说汤热水也，汤是热水。说完了这四个字啊，周发殷汤，我们接着来看吊民伐罪的下半集。商朝最初呢实行的是兄终弟及的继位方式，也就是哥哥死了把位子传给弟弟，弟弟死了再传给弟弟，没有最后一个弟弟呢，他再传给下一代。那么这传给下一代传给谁，这就容易引起纷争，所以呢这种继承方式非常不稳定，导致九代帝王的权力交接都出现了流血事件，造成所谓的九世之乱。王国的混乱影响了国力，诸侯都不来朝见了。然后盘庚继位了，盘庚继位以后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把商朝的国都从燕，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曲阜，迁到了殷，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史称盘庚迁殷。在此之前呢，商朝已经5次迁都了，但这次迁都有所不同，因为这次迁都呢，商朝就固定下来呢，再不迁都了，所以以后的商朝称为殷或殷商。盘庚迁殷以后，王室内部的矛盾得到了缓解，政权的稳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商朝的国力上升，为此后的武丁中兴创造了条件。盘庚死后，他的位子还是传给了他的弟弟，然后呢，传给了他另一个弟弟的儿子，啊，也就是武丁。武丁年幼的时候，他的父亲曾让他到民间生活过一段时间， 中国历史上呢，它有个现象，就是凡是在民间生活过的帝王，一般都是有作为的，因为他们知道民间生活的难处和诉求，因此呢，能对症下药，而且呢，兢兢业业，不敢荒废。武丁继位以后，他任用刑徒出身的傅岳担任宰相，辅佐朝政。傅岳呢，将商朝治理得非常好。武丁死后，商朝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国内矛盾不断尖锐，尤其是王权与宗教权力的争夺日益激烈。到了武乙时期呢，就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武乙呢曾经制作了一个木偶人作为天神，跟他下棋赌输赢。那天神不会下棋，一定是他找了一个下属，一个人替他下，那他怎么感应武乙呢？结果下棋天神输了，武乙就侮辱天神，他制作了一个皮带，里边装满了血，代表天神，然后呢仰天射这个皮带，号称是射天。这个故事反映的就是王权与神权之间的矛盾。后来呢，武乙在黄河和渭河之间打猎，被雷击死了。这个击死也是很让人有想象力，很让人猜测的一个事件。武乙死后，又经两世，商朝的最后一个帝王帝寿，也就是商纣王，隆重的出场了。纣王呢是周人给他的谥号，商人不这么叫他，也不敢这么叫他。商纣王名寿啊，也称帝辛。史记的记载呢，商纣王是一个非常有能力、非常聪明的人。史记说呢，他思辨结极，文见甚敏，财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是非，今人臣以能高天下以生，以为杰出己之下。说呢，他天资聪颖，口才出众，行动敏捷，而且力大无穷，能徒手和猛兽搏斗。他的智慧足以拒绝臣下的劝谏，他的语言呢足以掩饰自己的过错，他凭着声威到处抬高自己，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不如他，他是一个有本事的人啊。当然呢，没有本事他不会成为昏君暴君的代表，已经被符号化、文学化、形象化了。史记列举了他的罪状，第一是嗜好喝酒，宠爱女人。一国之主，你宠爱女人，把她作为头等大事，它是个大问题，它会影响到国家的政治方向，导致朝政荒废。商纣王特别宠爱妲己，一切都听从妲己的，因此呢，

第三呢是黄金无度。商纣王在宫中填满了大量的良犬宝马和新奇玩物，为了玩刺激，他扩建沙丘的园林楼台，捕捉大量的野兽飞鸟放置在里边，用酒做池水，把肉悬挂起来当树林，让戏院男女赤身裸体在期间追逐嬉闹，饮酒寻欢，通宵达旦。第四，迎合低级趣味，败坏社会风气，他让乐师制作低俗的音乐，所谓百里之舞，靡靡之怨，我们都知道呢，以风易俗，莫善于乐，低俗的音乐最能迎合邪恶之心，败坏社会风气。第五是加重赋税，盘剥百姓，他把露台的钱啊，也就是他国库里的钱装得满满的，把自己的粮库装得满满的，而不管百姓的死活。第六呢，严刑峻法，滥用酷刑，他设置了一种叫炮烙的酷刑，就是在铜柱上呢抹上高油，下面燃烧炭火，把这个铜柱的表面烧得通红，然后让受刑者扒光衣服，迫使他抱住这个铜柱，用绳索捆绑手脚，由于铜柱的温度极高，受刑者呢瞬间皮肉焦烂，而纣王呢却以此为乐，他任用细伯昌，也就是周文王姬昌，九侯和鄂侯为三公，九侯有个女儿呢长得很漂亮，献给了商纣王，但是他这个女儿呢不喜欢音乐，商纣王大怒杀了他，不仅杀了他，还把九侯施以海刑啊，剁成了肉酱，鄂侯呢极力的劝阻，结果鄂侯也遭到腐刑，被制成了肉干，周文王姬昌呢这个只是做了一声叹息，也被囚禁在幽里。第七呢就是任用奸臣，商纣王任用费仲恶来呢来管理国家啊，这个恶来呢就是后来秦人的祖先，费仲善于阿谀，贪图财力，恶来善于毁谤，洗尽谗言，这两个人掌权诸侯都与商纣王离心离德了。第八呢，对鬼神对祖先呢傲慢不敬。第九就是穷兵黩武，频繁发动战争，他东征东夷，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啊，把商的势力延伸到了东海和长江流域，但是连年的征战极大的消耗了国力，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矛盾。商纣王如此伤天害理，暴虐无道，是需要有人来替天行道，除掉这个昏君暴君的。这个时候呢，位于西方的小邦周悄然崛起，并逐渐发展壮大。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后稷，后稷呢我们前面提到过，他是帝喾的儿子，后稷因为善于种庄稼被命名为农师啊，负责农业，他的后代呢也一直以农业为本，以农业为本的精神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周的几代首领都很努力，其中周文王的爷爷古公胆甫是周发展历程中重要的人物，他带领周部落迁徙到了周原，使周的实力逐渐增强。古公胆甫去世以后，季历继位，季历为商朝打了不少胜仗，但是呢季历却被商王文丁给杀了。季历死后，他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周文王继位，周文王的长子子于商纣王之手，周文王自己也被商纣王囚禁，不是贿赂周文王也很可能会死于牢中，因此呢他要除掉这个暴君，要除掉暴君不能鲁莽行事，他深知周部落的实力呢还不足以与商朝抗衡，因此积极的积蓄力量为推翻商朝做准备，他勤于政事，亲自啊作为国君呢亲自下田劳动，鼓励百姓耕种，让百姓呢纳九分之一的税，这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得周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周文王呢还成功的调解了虞国和芮国两国的田界纠纷，使得河东那些小国呢纷纷都来归服，把周文王看成是取代商纣王的受命之君。周文王把小邦周治理得非常好，他礼贤下士，广纳人才，听说姜子牙有大才，便放下身段亲自到渭水河边去

0: 邀请姜子牙出山相助，在姜子牙的辅佐下，周文王的势力进一步壮大。周武王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周武王继承了周文王的遗志，继续积极筹备伐纣大业。经过多年的精心准备和等待，伐纣的时机逐渐成熟。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亲率由45000人组成的军队，联合各路诸侯，组成了一支强大的联军，浩浩荡荡地向商朝的都城朝歌进发。在出征前，周武王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向全体将士发表了著名的太誓，隶属商纣王的种种罪行。誓师大会结束以后，周武王率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打到了商朝郊外的牧野。这个时候呢，商纣王才如梦初醒，匆忙调集军队。他临时拼凑起的军队有70万之众啊，也有说是17万之众。不管是70万还是17万，在人数上呢，他是占绝对优势的。但这些人呢，大多数是奴隶和战俘，他们对商纣王呢是恨之入骨，根本就无心作战，纷纷调转矛头，倒戈相向，配合周军去攻打商军。商军顿时阵脚大乱，迅速败退。商纣王见大势已去，无力回天，逃回了朝歌，登上露台自焚而死。至此，延续了500多年的商朝宣告灭亡。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胜利是吊民伐罪的又一个经典案例。周武王顺应民心，为百姓谋福利，以正义之师讨伐无道的商纣王，获得了百姓的支持，最终推翻了商朝的残暴统治，建立了周朝。得民心者得天下，明条之战、牧野之战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没有人民就没有国家，也就没有了君主。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障人民的福祉。当统治者失德无道、违背民意时，便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这个时候，吊民伐罪就成为顺应天命、恢复正义的必要手段。它的正面意义在于追求公平、为民请命，这种精神成为中华民族传统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核心理念是以民为本，强调政权的合法性在于保护人民，而不是维护统治者自身的利益。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吊民伐罪，周发殷汤。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39岁的沈林曾经是一位白领总监，后来呢成为了在家带娃的全职妈妈。没想到啊，家里人却认为她在家无所事事，这种不被理解的感受让沈林内心充满了无奈与失落，也促使她决心重返职场。这一天，沈林约了老同学杨雪见面，想让同学帮她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重返职场。可是现实呢，却给了她沉重一击。面临生活的新挑战，居家多年的沈林会怎么做呢？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中国心理协会副秘书长钱伟、演员刘媛媛、脱口秀演员小昌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我们来拆解剧情。
1: 税前10000，没有五险一金。
2: 同学
3: 。
1: 啊，哎呦，我现在真的是不了解这个行情了。我5年前的时候都已经是税后20000了，
2: 真是难以启齿。
3: 你们女人多不容易啊！
4: 嫌钱少啊？
1: 不是，不光是钱的事儿。哎呀，我在想你刚才说的话，你看我都跑神了。主要是你刚才说你老公的公司从东三环搬到了亦庄，我家住望京，你知道的。我在算这个时间，从望京到亦庄的话，
2: 他本来是到他老公那公司上班啊。
5: 哦，
2: 因为毕竟已经5年没有在职场了，
6: 而且有些技能呢，可能就没有续上。
2: 对，
4: 怪我了哈，都是我不好。你看我没考虑到这距离的事儿。
1: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正要谢谢你呢。不管怎么样，你那么费心费力的替我找工作。要谢谢你老公愿意给我机会。
4: 哎呀，咱们之间不需要客气，这找工作嘛就得是合适，什么都合适才行，是吧？
1: 对，反正也确实不能着急哈。
7: 杨雪介绍的工作，无论是薪资、福利还是工作地点，都与他的期望相差甚远。沈林本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觉得凭经验找工作不是难事，然而现实却很残酷。他投出的简历大多石沉大海，好不容易有面试机会，面试官还是曾经的下属。
1: 海丽，啊，谢谢。啊，海丽，几年不见，你已经是总监了，真棒！我那个时候就挺看好你。
2: 这个是他以前的下属。
5: 哎呀，
4: 当年
5: 这么尴尬吗？这么。
4: 我呀，也是你一手
2: 现在成为他的领导了。
6: 此刻这个心情得多别扭啊！
5: 对，很复杂。
1: 行，林姐，
8: 哎，
1: 你辞职这么多年，是怎么想着又出来工作呢？
8: 哎呀，要不是因为老二，我早就出来工作了。倒也不是着急赚钱啊，主要是怕在家里待时间久了，我跟这个社会就脱节了。所以，
6: 咱们刚好说到脱节嘛，
8: 就想赶紧出来找一份工作。啊，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这个职位的工资是每个月税后6000，你能接受吗？
6: 比刚刚还少
8: 6000。
5: 这样子。
8: 这个人力经理，就是现在经理这个职位，工资这么低啊？
1: 不瞒你说啊，叫经理是因为我们公司小，所以呢头衔起得大方了一点。其实这个职位就是人力专员，我是你的直属上司。你要是仔细看的话，上面写的是人力经理，而不是人力部经理。
8: 哦，
2: 心里很别扭。这个时候，
6: 他，你看他的表情，对吧？那种尴尬。
7: 面试时，吴海丽给出的职位和薪资让沈林大失所望。曾经身为总监的他，如今面对的是月薪税后6000元的人力专员岗位，这巨大的落差让沈林心里很不是滋味。
1: 5年前我是总监，税后20000，现在我要起早贪黑去干一个人力专员，税后6000。
6: 所以你说全职妈妈真的是奉献很大。
3: 对，
6: 奉献5年之后要面对再次适应。
7: 当前就业市场竞争激烈，沈林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可接受这份工作，意味着要放下曾经的身份和骄傲。与刚毕业的大学生做同样的基础工作，沈林陷入了两难的抉择，在里子和面子之间苦苦挣扎。中年求职的女性，难道真的只能被迫向下兼容吗？
2: 后面他找到好几份工作，那伟对他一直在很关心，提供很多的这个情绪价值，包括他入职了以后啊，这都是后面的剧情。但其实我们从这个上面看呢，确实是一个职场女性，她转身成为了全职太太之后，她的付出和牺牲就不仅仅是在家里，你要重返职场那是难上加难。你已经不是五年前的那个你了，对吧？你在不断的贬值，你这五年不是在充电学习，你是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了你的家，而不是职场上工作上。其实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是她前面的这个找老同学介绍工作，她说了一次，哎，倒也不是钱的问题。第二个，他又碰到胡海丽，他曾经的下属成为他的上司，这心里别扭的前提下，他又提了一句，哎，这倒也不是钱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家老二。其实就是因为现实的这个家庭的收支不平衡难以维持了，他就必须得出来工作。你不管是税前一万还是税后六千，你现在都必须得出来了。
5: 对，嗯，我觉得那种是一种维护自尊的一种说法，
2: 我觉得是一种羞耻心。
6: 是的，
2: 对吧？
6: 就因为这种时候其实他面对的是双重的困境。哪双重呢？第一个就是我是谁，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沈凌心里面也是混乱的，在两次就是求职的那个过程中的那种尴尬，其实那个所谓尴尬就是不对位和不配位，所以他的那个认知调整需要一段时间的。第二个其实是身份感，就是现在是一个身份的一个悬置，你发现没有？过往的下属成为了未来的上司，这件事儿是一定要他心里能够迈过去的一个坎儿，所以这两件事儿叠在一起成为了双重困境。从全职妈妈重新切回到职场妈妈，这道门槛确实蛮高的。
3: 其实我刚才看的时候，我就是一直在想，他们吵架那个寄生虫是在这个之前。
9: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寄生虫，废物？
10: 对，你们都是。
3: 我们就怎么去看待这种争吵？在他们这个家庭里面，其实反而是两个人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给了他们相互的一个机会。其实他们两个人都在改变，
6: 所以我在想，就是因为我也有来访者，但是他们其实可能是回看自己从全职妈妈切回到职场妈妈中的那一段艰辛的时候，就是大家会发现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这一段就是叫尴尬期，这个尴尬期是绕不过去的。那尴尬期里最能够帮助自己的是什么呢？就是还是回到我如何定位我自己。如果我真的能够对自己承认，我就是需要帮补家用，哎，你自己其实你就站定了，内在的价值感也会油然而生，你会知道我是为了什么去忍受这个。所以当我知道所谓何来之后，我就能够去面对认知的重新调试，面对这段尴尬期里面身份感的重新转化。
5: 我是非常能理解他当时的心情的，因为我上一年去录节目，我发现原来一个跟我同期的演员他已经当评委了，就到那种，我当时的也是很尴尬的，觉得更尴尬的是演完不是要投票吗？他没有给我投，就是也很尴尬。那还有一件事今天才发生事的，就是我说我弟弟多了很多明星好友，就大家都火起来了。今天那个不是看那个片吗？那个纳俊，
2: 以前纳俊，
5: 对，纳俊以前他反正也是跟我在一个选秀节目里面一起参加的，然后呢人家现在已经挺火的了，然后我现在还在看人家的节目，这种感觉。
2: 哇，他们都没上我们剧动人心，只有你上了，
4: 只有你上了，
2: 你多开心呐、啊！这是一件多么值得骄傲的事儿啊！
5: 那如果他要来的话，你们可以吗？
2: 你先来，你先来。
5: OK，
2: 以你的时间为准。
5: 开心，开心，开心。
11: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董人心》。
7: 曾经是高级白领人力总监的沈黎，离开职场之后，在家做全职主妇。因丈夫失业，巨大的经济压力之下，她不得不出来工作，但她求职之路坎坷，不断向下兼容。换了多份工作仍未能回归职场，
5: 还要陪人喝酒。
7: 年近四十，他无奈选择做月嫂，默默调试心理落差，瞒着父母，却还是被婆婆发现了他的月嫂培训学员证。婆婆趁子女不在， 要求和他们两口子聊聊。
8: 瞒着您就是不想让你担心。
12: 也就是我们这个岁数了，你说两个人都失业了吧，
3: 真难呢，
13: 太难了，
3: 这自己想明白了，家人还没想明白。
6: 从雇保姆到成为月嫂，这个中间
8: 20多年前、
6: 张力很大。
8: 我跟你爸从工厂下岗，你爸就打零工，后来你爸走了，家里也不剩多少钱，我就划拉划拉买了辆小车，我准备去学校门口卖小吃。
12: 对，
8: 你说你当时你有没有嫌你爸妈给你丢人啊？
12: 没有呢。
8: 那我都到你学校门口去摆摊了，你都没觉得丢人，那你现在啊告诉我你们失业了，怕给我丢人？
2: 她婆婆很明事理，
6: 这一段特别有支撑感。
8: 玲玲啊，来，一开始去干这样的活肯定受不了吧，肯定受了委屈。
6: 真好。
8: 没有啊，
14: 就这么好一婆，
6: 这样的婆婆真的是底气。
8: 真的吗？别瞒着我了啊，我一把岁数，我什么没见过呀。
6: 这就是女性之间的深刻的共
14: 同理解。对对对，
8: 都是别人伺候你，现在要你去伺候别人，让你受苦了。
15: 没有没有，我没有，不会。
14: 哦，这句话真是
6: 泪目啊。这句话，
14: 对，
5: 哎呀，这很感动。
8: 你娶了个好媳妇儿，
12: 是
8: 夫妻就要患难与共，你们现在的条件比我们那个时候好多了，所以不用担心，踏踏实实去干，日子肯定会好的。
6: 幸运哈，风雨中有人同舟共济。
7: 婆婆的理解和鼓励让沈林夫妇重新振作起来。在月嫂培训中，沈林凭借努力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6: 果然是学霸。
14: 对，
2: 真的。
14: 对，
2: 很厉害。
7: 考试通过后就能持证上岗了，这也意味着要去雇主家住一个月。这一情况必须要和女儿月月说清楚，也是时候让月月接受妈妈做月嫂这个事实了。
8: 我进去跟她说吧。
16: 不行，妈妈，你哪儿都不能去，你是不是不爱我和弟弟了？
8: 我怎么会不爱你和弟弟呢？
16: 那你为什么要去别人家照顾别人的孩子？他就那么久。
8: 月月妈妈刚才跟你解释过了，那是妈妈现在的工作性质，而且就是一段时间，不是一直都这样。
16: 但是那么多工作，你就非要做这个吗？
8: 你十岁了啊，道理我已经跟你讲了，你也应该懂道理。
17: 妈妈目前的工作就是这样，我需要和爸爸一起挣钱养家，懂吗？
16: 那我以后不花钱了行吗？我那些玩具我都卖了，你别去别人家行吗？
17: 不胡搅蛮缠行不行？能不能不胡搅蛮缠？
16: 我不管，我只是不想让你去别人家伺候别人。
17: 那卓越，
16: 叫我大名干嘛？我又没做错事儿。
17: 那我做错什么了？我挣钱养家养你，我有错吗？你就嫌我给你丢人是不是？是不是这意思？
2: 妈得去到别人家住一个月。
6: 对，
17: 我告诉你啊，这是大人的决定，没跟你商量，通知你一声。
16: 我又没做错。
7: 家中的变故让年仅10岁的月月不得不直面现实，全职妈妈想重回职场本就荆棘密布，沈林也在艰难中努力维持着家庭的平衡。可月月尚不能理解妈妈的辛苦，到底该如何引导月月让她明白妈妈的不易，支持妈妈呢？
2: 但是我从这一点我还是比较赞赏沈林这样的做法。如果说我们也常看到在一般的家庭当中，那我要去干什么，大人去干什么，我还跟你商量啊？我觉得这首先这个非常值得赞赏。孩子虽然是孩子，他也是家庭当中的一个成员，他也有权知道这些。
3: 对，所以我就说他们因为是一个很尊重孩子的一个家庭，而且你看孩子还有一个你不要叫我大名，那显然其实家里是充满爱的，对孩子是充满爱的一个家庭。
6: 是的，就是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小故事。就今年春节我回来北京之后，就房子好久没住了，就要打扫卫生，我就约了小时工上门，结果你知道阿姨上门的时候带着她的女儿，母女俩站在我门口，妈妈拎着一个那个水桶，我都傻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然后他就问我说，你介不介意我带着我女儿一起来，说我也没有地方可以把她放下，她来北京看我就能待一周，然后说您方便吗？ 我说请进，他说你只需要给他个小凳子，让他写作业就行。小姑娘很乖，进来就鞠躬。我儿子10岁，我说你过来跟妹妹打个招呼，他也愣了，他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情况。我说他妈妈来我们家帮忙，我说小妹妹，我说你招呼一下。然后特别感动的一幕发生了，我们拿了那个罐装的那个鲜橙汁给小姑娘，小姑娘拿着橙汁就过去给她妈妈，妈妈你先喝。哇，那一幕我觉得我终身难忘，特别特别的温暖，又非常非常的暖心。就是这个时候我看到的是妈妈作为小时工的落落大方，不卑不亢。
2: 对，
6: 而女儿在妈妈进别人家去做小时工的时候拿到了一个零食，她的第一时刻是想到去给她妈妈分享，就女儿的那种善意和那种爱的流淌，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底气。
2: 对，
6: 就是你带孩子去见真的生活，经历真的风雨，在这个时候孩子会如何去评价一个工作，他也许是会有一些社会观念，但是他最终的价值观是由谁决定的？
2: 妈妈，
6: 真的是由他的父母亲。怎么样看待自己的工作，怎么样去看待自己的价值，在这个地方孩子是真正去锚定到自己内在的过程。所以我觉得那个小故事我印象特别深，
3: 可能女人就特别有共鸣，因为我自己其实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结婚生孩子之前我都是演女一号，我也拿了一些奖了，但是因为我生完孩子之后一下停了6年的时间，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女儿说，我说我要从头开始，5岁的时候我会跟她讲我要出去工作了，她也会哭。就是你为什么要走这么久，就是那我晚上没得抱了怎么办，她会很直接，因为她看过你以前的都是你是主角，她说那你这次也是主角吗，我说不是。然后我说因为我要从头开始，我就能看到他那么小，但是他说不出来，他就眼睛一直看着我，我说确实是。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18: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0: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艺之声，清凉一下。老师，我终于挑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1: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0: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1: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2: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0: 车堵在马路。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7月1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呦，小花，这屋里真的太凉快了。
3: 哎呀，那是因为啊咱有空调啊。
2: 嗯，
3: 现在进入伏天了，我这种重度的空调依赖者，没有空调我可真难受。
2: 三伏中的第一伏啊，这气候特点就是高温和高湿。
3: 哎，那话怎么说来着？
2: 怎么说啊？
3: 出门汗蒸，走路桑拿
2: 啊，
3: 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2: 嗨，你要说到这儿还有中伏和末伏呢。
3: 那是啊，那不就更热吗？
2: 是，
3: 我就只能是空调续命，凉水喘气了。
2: 呵，这古语不是说的好吗？伏者饮也，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阴气啊蛰伏地下，这阳气啊霸屏全场，就是劝你啊没事啊别乱跑，咱们乖乖的啊躺平避暑。
3: 哎，要说躺平啊，
2: 嗯，
3: 那我这个稿子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写了？
2: 哎呀，这稿子得写啊，咱们还得写贴合伏天的主题。
3: 那我先借鉴一下董建春和李丁的三伏酷暑天吧。
4: 我们这期的主题 啊是为泥儿服务。我们呢，
5: 那个要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4: 什么叫为泥儿服务啊？北京人说话爱加儿化音啊，都这么说嘛，为泥儿服务嘛。
5: 你见哪北京人跟这儿加儿化音呢？
4: 我就这么加儿化音啊，我都加了20多年了，都这么说话呀，对不对？
5: 怎么这么，
4: 咱们中央电视台有很多著名的根星，著名的演员，
5: 哎，
4: 著名的艺术家，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5: 你有神经病吧？哎，您那舌头都快寄出中国节来了都。哪儿这么说话？
4: 就这么说话。
5: 不是不是不是这么着，为您服务。
4: 为您。
5: 为您服务。
4: 啊。
5: 还为您服务。说的咱俩跟搓澡的似的。
4: 逼着你行吧。
5: 为您服务。
4: 为您服务。那么我们相声演员
5: 啊
4: 怎么为您服务呢？
5: 怎么为大家服务？
4: 就是把我们平时一些所见所闻
5: 啊
4: 说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5: 跟您念叨念叨。
4: 您看啊
5: 啊，
4: 一年有四季，
5: 春夏与秋冬。
4: 李丁
5: 啊，
4: 你最喜欢哪个季节？
5: 我呀，
4: 嗯，
5: 我最喜欢啊春天。
4: 为什么呀？
5: 因为春天呀是恋爱的季节。春天呢是充满希望的季节，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哈哈，我真能装。我喜欢夏天。
4: 为什么呀？
5: 看姑娘。
4: 这个呀也是人之常情，
5: 对不对？
4: 对不对？
5: 对，就是
4: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5: 没错没错，
4: 尤其是到了夏天
5: 啊，
4: 这个小姑娘出门的时候
5: 啊，
4: 穿的那个服装都特别的热辣。
5: 没错没错。
4: 哎，我说的是夏天的一个特点。
5: 夏天有好多特点呢。
4: 还有
5: 啊，
4: 在座的肯定都去过夏季露天大排档
5: 啊，这很常见。
4: 而且啊，有的人不是自愿去的。
5: 哦，被人强迫去的。
4: 被朋友生拉硬拽叫过去的。
5: 尤其下了班以后。
4: 有没有这种情况？你看不少。
5: 哎，你看有人搭理你吗？
4: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5: 怎么办呀？
4: 哎，如何拒绝别人呢？
5: 还得拒绝他们。
4: 我跟李丁
5: 啊，
4: 这儿可以教您一个方法。
5: 啊。
4: 哎，一会儿啊，您注意，下了班，办公室下了班之后，我邀请李丁去大排档，看他是如何婉言谢绝我的邀请的。
5: 那咱看看吧。哎呦，这上一天班累死了，总算下班了。
4: 李丁啊，
5: 啊，
4: 晚上吃大排档去吧。
5: 好，走吧。
4: 你不是拒绝吗？
5: 不是，都我挺喜欢吃大排档的。
4: 那咱俩给大伙演什么呢？
5: 啊，我
4: 你瞧你什么德行，嘿，喊了走呗，怎么馋死你呢？
5: 是那样吗？我
4: 咱给大伙演怎么拒绝这个方法。
5: 我怎么拒绝呀？
4: 随便找一理由啊。
5: 随便找一理由，
4: 这都不会，
5: 我得找个理由。
4: 再来啊，
5: 重新来。哎呦，上一天班累死了。
4: 李丁啊，
5: 哎，建川，
4: 晚上吃大排档去吧。
5: 不去。
4: 为什么呀？
5: 你认错人了。
4: 回来，我 我就那么招你讨厌是吗？说的跟闹分手的似的，还怎么不是让你找个理由你就找这理由啊？
6: 找什么理由？
4: 装病啊，这我擅长的。这
6: 是
4: 再来啊，
6: 上学老装病。嗯，哎呀，上了一天班累死了。
4: 哎呀，李丁啊。
6: 哎，建川，
4: 晚上吃大排档去吧。
7: 这不去，我嗓子发炎了。
4: 你脑子怎么没发炎呢？什么？你这演太假，你糊弄谁呢？
7: 不去，我的嗓子发炎了。
4: 你这嗓子够演话剧的了，你什么装病也不会了。
6: 那应该
4: 这样啊，你就啊说你得马上去一个地方办一件特别紧急的事儿。
6: 明白了，
4: 行吧，
6: 这好，这
4: 再来、啊。
6: 对对对对对。哎呀，上了一天班累死了。
4: 哎呀，李丁啊，
6: 建川，
4: 晚上吃大排档去吧。
6: 不行，我得马上去北极。我养的企鹅就快冻死了。太可怕！
4: 你就侮辱我们智商的呗？还北极养企鹅？北极有企鹅吗？
6: 我养的北极熊就快冻死
4: 了。行，我看你不会找借口了。
6: 我怎么
4: 这样？我给你做一示范。
6: 那我邀请你
4: 来，
6: 来来来。
4: 上里边天班可算下班了、啊，
6: 建川
4: 啊，
6: 一块吃大排档去。
4: 没钱，
6: 没，不是刚发完工资吗？
4: 都给我媳妇了。我们家叫严，出门不让带钱。哎，你看这个借口找的是不是特别好？你就找不着这借口。
6: 其实我也都给我媳妇了，我忘了说了我。
4: 那
6: 现在都给媳妇儿吧？
4: 那你赖谁呀、啊？对不对？哎，你这么一找借口，肯定就去不了了。
6: 您这借口倒不错，那这不是借口啊、嗯？
4: 不是吗？
6: 这是咱们悲惨的生活现状。
4: 话又说回来了
6: 啊，
4: 大排档这个东西啊，
6: 啊，
4: 夏天常见
6: 是。
4: 哎，你要是老去，
6: 嗯，
4: 我觉得确实耽误时间。
6: 哦，
4: 但是呢，
6: 啊、
4: 偶尔去一次，
6: 嗯，
4: 一次两次的，能够促进朋友的感情。
6: 是啊，
4: 但是又不能老不去。
6: 啊，
4: 老不去呀、啊，你朋友不愿意了，但是又不能老去，太耽误时间，又不能老不去，又不能老去，又不能老不去。
6: 要不你死去？
4: 咋说话了你？
6: 那么纠结，你别老那么着急行吗？那我不愿意去，我就拒绝朋友，就不去就完了就。
4: 你拒绝朋友，你老拒绝朋友不高兴啊？
6: 哪儿不？我们关系好，拒绝就拒绝了，就不
4: 是
6: 不高兴的。
4: 但他也得分什么季节。
6: 怎么了？
4: 就像夏天这种闷热的季节，人的心情容易烦躁，
6: 不是
4: 就容易吵架。
6: 是夏天是闷热，但跟心情没有关系，我觉得。
4: 是
6: 夏天都挺好。
4: 再关系再好，也有吵架的时候。
6: 没有关系好
4: 就不吵架，这是难免的。
6: 没有这事。
4: 我跟你说，你别跟我抬杠。
6: 不是跟你抬杠。
4: 我媳妇那天跟
6: 我
4: 发，我
6: 管你媳妇儿怎么样呢？
4: 她就容易吵架，
6: 不容易吵架。
4: 不是你
6: 凭什么夏天就容易吵架？你什么观点？
4: 你
6: 每次都这样。我跟你说，你不是，你说的不是。然后你就拿你媳妇儿说说，你跟你媳妇儿不是我媳妇儿，你都那个。就是不容易吵架，
4: 就是容易吵架嘛、
6: 啊、
4: 对不对？而且吵架我有研究。
6: 吵架怎么了？
4: 吵架跟吵架不一样。
6: 怎么了？
4: 不同地区的人吵起来不是一个味道。
6: 哦，
4: 比如说东北
6: 啊，
4: 两个人要是撞上了，发生了一些口角，
6: 那一张嘴你就知道是东北人。
4: 你瞅啥？
6: 瞅你咋的啊？
4: 这是东北的。
6: 东北是这个。
4: 哎，到了香港不一样了。
6: 我想香港
4: 哎呀，
6: 顶你咋的啊？
4: 啊，
6: 不是，
4: 这不还是东北话吗？
6: 不是，
4: 不说香港吗？
6: 就是香港的话，我不熟。
4: 那怀疑你熟的，
6: 怀疑熟悉的。
4: 天津
6: 行。
4: 哎，走道留点神，你撞我手了。
6: 撞你手，活该，应当撞你嘴。
4: 这是天津的。哎，到了四川又不一样了。
6: 四川更有意思。
4: 抓这瓜娃子！
6: 哎，你也撞老子，老子抓的吗？你也抓的吗？老子想撞哪个撞哪个。
4: 哎，这是四川的。哎，到了北京又不一样了。
6: 北京最有意思了。
4: 你也下去吧。我找到这个游戏的快乐了。
6: 又怎么着？还怎么话说的？什么意思？你再受不了受不了？好家伙，多谢谢你再撞我一试试。还这是北京的。
4: 你这都本色出演了，知道吗？
6: 我疼着呢，我疼着呢，我。
4: 哎，谁让你刚才撞我那么多馅儿的，对不对？但是啊，你要记住
6: 啊，
4: 吵归吵，
6: 怎么着，
4: 千万别动手。
6: 为什么呀？
4: 谁要是先动手，谁可就理亏了。
6: 是啊，
4: 哎，
6: 不是，但问题是这样，你这夏天，你刚才也说了，本来脾气就暴躁，咱们年轻人年轻力壮，血气方刚，好吗？这一吵起来，谁控制得住我？砸起来了，
4: 没关系啊。
6: 怎么了？
4: 我也有办法呀。
6: 还有主意？
4: 你要是想动手的时候啊，就自己给自己心里一个暗示。
6: 怎么暗示？
4: 我要是动起手来，把他打了，万一我把他打伤了，我得赔人医药费，那我这月工资就拿不着了。你想到这儿就不动手了？
6: 不是，您这管用吗？
4: 不信咱试试。
6: 就一要动手，我就说我工资就拿不着了。
4: 哎，肯定管用啊。比如说
6: 啊，
4: 在这个商场里头，两个人因为一点矛盾发生了口角。
6: 那咱看看这场景。哎呀，这一到夏天呀，就是喜欢到商场来吹吹空调。
4: 这袜子是你的吗？
6: 啊，这个袜子是我的哦。
4: 是你的袜子，你为嘛放我脸上？
6: 那个，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啊！不是，我这也太欠抽了吧，我。
4: 这不找一个尖锐的矛盾吗？
6: 没有找这矛盾的，好吗？我逛商场把袜子脱了，我搁人脸上，我，这不打死我了都。我把袜子脱你脸上，就别扇了，越扇味儿越大了就。
4: 你哪那么多废话，接着演呢？
6: 对。
4: 是你的袜子，为嘛放我脸上？
6: 哦，原来你这是个脸呀！我以为是个平板。
4: 好，你那意思说我这脸是大方平别脸是吗？
6: 哟哟哟，你们北方人的形容词真是丰富。
4: 少废话，给我拿下来。
6: 我不拿。
4: 拿不拿？
6: 我就是不拿。哎，我的袜子，我想放到哪里我就放到哪里。
4: 那也没放我脸上呢。
6: 我没放你嘴里，你美去吧你。
4: 你拿不拿？
6: 我不拿。
4: 拿不拿？
6: 我就是不拿。
4: 哎，你不拿把你衣服扒了。
6: 哎呦呦，你这个臭流氓，你还要扒人衣服是吗？你扒，你动一次，你动一次啊你。
4: 我动你，我怕脏我手。
6: 哎呦，就讨厌你这样女了女气的。
4: 哎，说话
6: 的。
4: 你说谁呢？你说谁女了女气的呢？
6: 说的就是你。
4: 哎，你当我不敢动手吗？
6: 哎，你怎么？
4: 我不敢动手。
6: 哎，
4: 我不敢动手。
6: 你要动手的话，你这月工资可就拿不着了。
4: 本来就拿不着了。
6: 怎么了？
4: 全给我媳妇儿了。
6: 别说了。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呼！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哎呀，你说咱们今天吃点什么？
2: 那还用问吗？头伏吃饺子啊。
3: 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2: 对呀。
3: 哎，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3: 你说这大热天的，那不越吃越热吗？
2: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里藏着古人顶级养生智慧
3: 啊！
2: 第一啊，就是头伏啊，这闷热容易苦下，脾胃虚啊，这吃不下饭。你看这鲜香的饺子，你再配点醋，是不是挺开胃解馋的？
3: 是的。
2: 这第二啊，就是饺子的形状像元宝一样，伏天的伏和福寿的福是一个谐音，头伏吃饺子，咱寓意也好啊，伏天纳吉呀。
3: 说哎。
2: 第三啊，就是以热制热，吃热饺子咱们微微出汗，排出体内积攒的湿气和寒气
3: 啊，这都是古人说的。
2: 不，也不完全吧，也有我自己的心得体会。那说到了吃饺子，赵丽蓉、李文启、王涛就有一段小品，讲的就是吃饺子的事儿。
8: 哎，爷爷，
9: 哎，
8: 出来帮我一把呗。
9: 哎，来了。呵，这么快就包好了？
8: 你看都90年代了，干啥都快。
9: 哎，我要那素馅饺子，你给我包了吗？
8: 大年下的老说吃素的，吃素的，真是。
9: 不是，那纯肉馅的呀，太腻。
8: 你看你租的，呵，过去一年到头的，咱们也见不着个荤腥。那年咱们炖了一锅排骨，你瞧你那吃肉，把那骨头渣都浇了，气得咱们那大黄狗瞅见你就汪汪。
9: 你提那干啥呀？来，今天我去煮饺子去。
8: 你会呀？
9: 会。
8: 哎，我告诉你啊，开锅再下，要早了它都粘上。
9: 我知道，我拿勺子勤和楞着。
8: 哎，哎，你也别老和楞啊。
9: 是啊，那老和楞那不成片汤了？
8: 对对对对，
9: 真是的，我会。哎，对了，
8: 哎。 躺着锅是煮馅还是煮皮来着？
10: 盖锅煮皮，铲锅煮馅
8: 啊。
10: 你要看这个水要翻上阀来呀、啊，就点点凉水、
8: 嗯、
10: 火要忒大了呢，你就把就还是给我吧，我还不如跟你废话的呢。
11: 哎呀，客人
10: 上哪去了？
11: 我跟同学一块去玩去了。
9: 奶奶，快洗手好吃饭。
10: 哎，
12: 今儿又吃饺子。
10: 你说啥话？
12: 动不动就吃饺子，我都吃腻了。
10: 你说这孩子那么大三十的，你不吃饺子吃啥呀？
11: 真是，我差点给忘了，咱们呢吃这个。
9: 我瞧瞧什么好东西。
11: 哎，你们看。
9: 哎，这好。
11: 怎么样，
10: 这不就是棒子面窝头吗？过去呀咱们天天吃这个。
11: 什么？奶奶，这可是纯天然营养食品，过去你们天天吃这个，那可是太幸福了。
10: 刚吃了几天饱饭，撑得胡说八道。
9: 就是，
10: 跟你一样。
9: 不是，你说他，你老把我烧上。
10: 不是啊，你说大过年的，你摆这儿这么一个窝头，你这不是诚心找我掉眼泪吗？
11: 啊，奶奶，这么好吃的东西，您干嘛掉眼泪啊？
10: 你哪知道啊？过去呀、啊、咱们攒一年的白面就留着三十晚上包这顿饺子，那年愣是一点白面都没有。我跟你爷爷还有你爸爸大三十晚的蒸了几个窝头，我一想起这个事儿来吧，这心里都就往外，我想起这个事儿来吧，就从心里头往外就。
11: 奶奶，您练气功呢？
10: 他爷爷
11: 啊，
10: 你说这是咋着
11: 啊？
10: 过去我要说到这儿吧，这眼泪都哗哗的，今儿个你看啥也没有。
9: 那是现在天天吃好东西，你还想往外掉出眼泪来啊？
10: 不
11: 啊，
10: 我非掉眼泪。
9: 不是，
10: 我得教育教育他。
9: 那也不能生挤呀、
10: 啊、这么着
11: 啊，
10: 你在这儿你给我唱个悲歌，你引诱引诱我。
9: 那叫启发启发。
10: 对，启发启发。
9: 我不启发。现在日子这么好了，你肚子里那甜水都快装满了，还想往外挤苦水，你算了吧。
10: 那不是
11: 啊，
10: 那天天吃饺子，刚吃几天饱饭，撑得你就不知姓啥了，腐败。这破窝头有啥好吃的？我都吃伤了，吃够了，我吃怕了，一辈子不吃它，我也不想它。新棒子面
9: 是吗？我再尝尝。
10: 是吧？
9: 香。
11: 哎，怎么样，味道好极了吧？所以我说天天吃饺子，如此单调的重复，难道您就不觉得乏味吗？
10: 哟呵，
11: 嗯，
10: 想辩论呢？那好，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并不是每家每户天天都能吃成饺子、
11: 嗯、
10: 有的生活还不富裕，他们见着了饺子还是无比的亲切。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反方同学注意到了没有、
11: 哎、我奶奶要举行辩论大赛、
10: 哎、反正今儿也不让放炮仗，咱们就辩。
9: 哎，那行，我当评委。来，你坐吧。
10: 坐哪儿我也不怕。
9: 哎，得嘞，请反方发言。
11: 那好，现在请正方。奶奶同志注意了，不错，您刚才说的这种现象在局部地区是存在，但生活毕竟不同于昨天，特别是像处在我们家这样的生活水平线上，绝不可能也不应该只留恋这种单一的食品饺子，而是要创造多味的生活，
9: 也包括窝头味。
11: Yes，
10: 我揍你。
9: 哎，怎么辩论还想打人呢？
11: 就是
10: 白块窝头刚要往嘴里舔，他说 Yes， 你 Yes 谁呀、
9: 啊、
10: 你还笑，那么就这没大没小的你笑。
9: 人家说的 yes 啊，那是英语，是说是的，是不是
11: yes？
9: 你看是不是？快快快，坐那儿吧，要该你发言了。
10: 我发就我发。
9: 嗯，你发言你老吃，
10: 我绷不住。
9: 那快咽下去，
10: 下去了。
9: 嗯，说，
10: 刚才反方同学说啥？啊、说什么？什么水平线了，什么单一食品了，你说这个话就像一副对联上说的。
9: 哦，什么对联啊？
10: 站着说话不腰疼。
9: 那下联呢？
10: 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11: 这是对联吗？
10: 我不知道，最近你看过电视没？
11: 嗯，
10: 电视上有一个小孩 背着粮食上学校，打开箱子拿萝卜条，就那个小小生，你要看见他，你今天说话就不会这么狂，你狂你狂狂没有好处。
11: 当然我应当想到他们，我要努力学习，使他们尽快的和我们一样富裕。
10: 哎，这叫人话。
11: 可是如果说主体对于客体强行适应，那么这种客体必然会给主体的内心较生层面带来一定程度的不化。
10: 请反方同学注意，刚才你说的这些话我听不懂。
11: 就是
10: 哎，爷爷啊，你上啊，你给他几句有劲的。我
9: 行，那我把它摆平
10: 摆平
9: 摆平。请反方注意，如果天天吃饺子，特别是这种纯肉馅饺子，的确让人厌烦。
10: 好，你说啥呢你呀？啊，你到了是哪头的？
9: 我说什么呀？
10: 难怪人家说呀，多么要强的女人也误不了碰上一个不给劲的男人。你起来，
9: 让我再重说。
10: 你起来，
9: 请反方注意。
10: 起来，
9: 就这人急性子，
10: 你知道吧？咱们今儿个为啥吃饺子？
9: 那吃了可以不饿。
10: 问你了，饺子饺子就是交子，新年旧年
9: 交在子时。
10: 你嘴咋那快呢？我跟你说，只有咱们中国才有饺子。哎，这个饺子也是咱们民族的食品。
11: 不对，现在外国人也吃饺子。
10: 那就对了。因此的话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出来了，
11: 行不行？这是我奶奶跟电视上学的。
9: 哎，你甭管学不学，他用这还有点绝。
10: 你跟哪儿坐着来着？
9: 不是你把我拉过来的。
10: 你起来吧，我说我刚才憋着出不来了呢，你坐错地儿了。
9: 你这人，
10: 说一千道一万，不如一位伟大的前辈说了一句名言。
11: 请问是什么名言？
10: 好吃不如饺子，呆着不如倒着。
9: 不是，这是哪位伟大先辈说的？
10: 我妈。你笑，我妈真这么说的。
9: 我知道我知道，你先说吧。
10: 因此的话说，我就不相信那么这个窝头就比饺子好吃。
9: 哎，今儿这窝头啊味儿是差点，这里头没搁豆面。
10: 瞎说，没有豆面它能这么甜？
9: 要不就是火小点。
10: 对喽，火大点还好吃。
11: 哎，请评委注意，我奶奶已经承认窝头好吃了。
10: 谁承认了？
11: 您。
10: 我多少承认了？
11: 您刚才说火再大点会更好吃。
10: 我没说。
11: 哎，
10: 我没说。
11: 你
10: 跟
11: 多
10: 说来，我多
11: 说
10: 来着。
11: 爷爷你干嘛？
9: 行，快，
11: 请听评委发言。请坐。
10: 谢谢。
9: 刚才反方思路敏捷，侃侃而谈，虽然毫无惧色，但毕竟是初生牛犊。刚才正方言语朴素，语重心长，可是辩论途中不懂外语，企图打人，方格不高。
10: 吓呀，你这整个一个两面派。
9: 是，
10: 我就这么说吧，这个，哎，我那口窝头呢？我刚搁这儿呢，谁这么嘴欠呢？给吃了？
9: 是不是你给吃了？
11: 我哪吃了？
10: 我
11: 吃了一口。
10: 这生活也好吧，倒不知道吃啥好了。他爷爷
9: 啊，
10: 咱们走。
9: 上哪儿去？
10: 上大街，再买几个窝头去。
9: 走
10: 走，
9: 上大街。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7月1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呀呀，你帮我再把空调调大点。
3: 哎，冻成冰棍了啊，
2: 太热了。
3: 我可跟你说，这空调直吹绝对不行。
2: 我现在就感觉呀，我的身体好像一把火。
3: 你燃烧不了整个沙漠啊。你看你，你就是一时凉快，你秋后啊容易这个浑身湿气犯困，而且啊会腿疼啊酸痛啊都会找上门来。
2: 好家伙，你就不能盼我点好吗？
3: 我这不是善意的提醒你吗？
2: 你没看我这空调没直吹胳膊、没直吹腿，这不是有挡风板吗？
3: 那你也不能把这个空调的温度降得太低。
2: 我知道夏天啊养生的秘诀我都听梁元和张思雨告诉我了。
4: 上台呢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梁元啊，梁山的梁，原来的原，
5: 没错，
4: 他叫张思雨。
5: 二位
4: 啊，而且呢您大伙儿可能对他不是太熟悉、
5: 这都正常
4: 啊，因为张思雨呢其实严格了、

0: 来讲，他算是一个星二代。
1: 嗨，那不就你知道吗？
0: 他爸爸呢是卖带鱼的。
1: 对，真是。
0: 所以说呢，
1: 大哥，你有文化吗你？
0: 啊，
1: 哪个星啊？
0: 多星啊！
1: 那带鱼能不星吗？
0: 就是我听他们老说有一词儿叫什么"星二代"呀。
1: 没有，
0: 没有。嗯、但是别着急，
1: 着不了。
0: 咱往上倒啊。
1: 是啊。
0: 您在座很多朋友可能心里也琢磨，我们家没什么名人，
1: 是
0: 我们就是普通家庭，
1: 正常。
0: 真不一定，
1: 不好说。
0: 咱各位，您回到祖籍，回到老家、找的那族谱，咱就往上倒。指不定说上面真有一状元，
1: 嘿，
0: 家里有一探花，
1: 对，
0: 那都有可能。
1: 谁祖上还没个名人了？
0: 啊，要提起张思雨，他们家的老祖先
1: 怎么了？
0: 那是赫赫的有名
1: 哦，大伙都认识
0: 啊。我一说呢，咱各位都知道。
1: 您给介绍
0: 郑和，知道吧？
1: 你是有病吧您？
0: 怎么了？
1: 我姓张，我们老祖先郑和，我们的后代都变出来的是吗？
0: 也有可能是抽盲盒抽出来的。
1: 嗯、太随意了，
0: 这个人你说、我话说完了吗？
1: 什么意思？
0: 我说郑和就郑和是你们老祖先吗？
1: 啊、后面还有话呢，
0: 对不对？咱是借郑和这名
1: 啊，那行。
0: 因为郑和，咱们大伙儿都知道，郑和当时下西洋啊，
1: 是啊，
0: 就那个船上
1: 怎么了？
0: 有你们老祖先的带鱼，
1: 啊。哦，打那个年代就开始捞带鱼了，
0: 那多厉害！
1: 哎呀，那我们家得叫星五十代吧，我们
0: 是不是、啊？
1: 还是我们代代星？我们
0: 对呀、啊哎。您在座的朋友可能有的家里做买卖的，咱供一个财神，
1: 可以
0: 是吧？有的呢供一关公，
1: 哟，
0: 人家家不一样，
1: 我们家呢，
0: 人家供海贼王，
2: 嗯
1: 啊。我都没听说过，
0: 路飞嘛，一伸手深海鱼都来了。
1: 你是真有想法，你
0: 对不对、
1: 啊？什么人呢、
0: 啊？我就是说什么意思啊、就是您别看，就是人家家虽然没有干这行的、但是我还是特别羡慕他们家。
1: 哎呦，羡慕我们家这味儿是吧？
0: 谁说的？
1: 你待两天去、啊。
0: 我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家其实按理来说并不缺钱，
1: 条件还行。
0: 但是为什么老爷子没事还老要上那个市场去卖带鱼呢？
1: 是啊，
0: 其实是为了什么？锻炼他这心性
1: 啊！对对，
0: 老爷子您是没见过，啊、那一见之后您一看，一点年代感没有。
1: 讲究是修身养性，
0: 那就看着年轻。
1: 是是，
0: 为什么年轻呢？老爷子最喜欢就是养生，
1: 没错，
0: 每天晚上都看那个养生节目
1: 啊，
0: 叫《养生讲不停》，那个是。每天晚上10点播，
1: 对，
0: 播到凌晨4点，
1: 你这
0: 是吧？看完呢，他爸吃完早点就睡觉。
1: 4点他还养生吗？他还，
0: 人家节目里都说了，
1: 说什么？
0: 不吃早点危害特别大
1: 啊！他就没考虑熬夜的危害更大吗？
0: 那白天补觉呗，那没办法。
1: 那什么节目啊？
0: 是不是？但是有时候你是白天老睡觉，人家市场管理员不乐意。
1: 为什么呀？
0: 啊，全市场就他爸爸一家卖带鱼的。
1: 您说吧。
0: 啊，人顾客人上市场投诉，那你说怎么办？
1: 也是。
0: 管理员当时给他爸爸打电话。
1: 嗯。
0: 喂，
1: 我
0: 星爷
1: 啊，我爸爸周星驰，
0: 星气的星吗？
1: 哎呦，这个名起得好巧妙啊！你看看。
0: 喂，星爷，哎呦，您是不是又睡觉了呀？啊，人顾客都上我们这儿投诉来了，您不来，您告诉我一声，您给我请个假呀。
1: 我爸爸怎么说的呀？
3: 呵呵呵，是不是？
1: 我们这嘴里有一句人话吗？你听听
3: 啊，
1: 什么刚起。
3: 啊，
0: 那个谁是吧？那个管理员兄弟，哎呦，我说是我没睡，
1: 那嘴硬了。
0: 没事，不是，我是有点原因。因为什么呢？您琢磨呀，我这个卖带鱼不得用那筐装吗？
1: 啊，是啊，
0: 我们家那筐不够用了。
1: 哎呦，
0: 我就在家呀，我惦记编20个筐，现在刚编了一半，您说怎么办？
1: 这不一听就是瞎话吗？
0: 编，
1: 嗯，
0: 你接着编。
1: 好啊。
0: 好，我接着编，他爸接着睡觉。
1: 人是这意思吗？人家
0: 那的为了养生没办法，
1: 可真有办法。
0: 而且老爷子养生还有一规矩，
1: 有什么规矩？
0: 叫一进一出。
1: 什么叫一进一出？
0: 哎，一进就是吃啊，进食的进，
1: 不就吃东西吗？
0: 而且老爷子根据自己吃的那经验呢，还总结出这么一套叫养生经，
1: 是吗？
0: 哎，里头全是自己这辈子的养生感。
1: 哦，你给大伙儿也学学。
0: 一把栗子一把枣，来年生一个大。 胖小，豆类花生不能少，来年生一个大胖小，戒烟戒酒要趁早，来年生一个大胖小，萝卜白菜要吃饱，
1: 来年生一个大胖小。哎，我看你就像那个大胖小，你那是养生经吗？这不育儿经吗？这不是，
0: 反正就是吃上特别讲究。哦，
1: 就是一进嘛。
0: 啊，
1: 那您说的一出呢？
0: 一出那就是排毒啊。
1: 怎么排毒啊？
0: 沐浴排毒。
1: 哎呦，不就洗澡吗？
0: 你看洗澡跟洗澡能一样吗？
1: 门口大众浴室泡着去吗？
0: 老爷子有专属地儿。
1: 是吗？
0: 天津市离他们家20公里。
1: 哟，
0: 他父亲得去那儿。
1: 干嘛去那么远呢？
0: 因为那个澡堂子和一般那个澡堂子不一样。
1: 哦，有区别。
0: 一般澡堂就是大池子泡
1: 啊。是，
0: 对吧？老爷子去那不一样。
1: 怎么了？
0: 大池子里有人造浪
1: 啊，
0: 就让你爸爸在里头有一种那个大海的感觉。
1: 哎呀，我爸爸也算是继承了祖上的遗风了。
0: 那当然了，您要这劲儿啊。
1: 哪儿的事儿啊？
0: 下楼洗澡去。
1: 打车去吧。
0: 那打车哪行啊？
1: 怎么了？
0: 老爷子是他自己有担心
1: 啊，
0: 因为老爷子养生啊。
1: 是，
0: 他老害怕你说打车万一碰上这个司机手潮一点生一点，他害怕出现危险。
1: 你想活得多在意。
0: 老爷子那必须得是安全出行。
1: 怎么去的呀？
0: 骑摩托车。
1: 嗯，那不更危险吗？那不
0: 老爷子戴头盔呀。
1: 啊，废话，谁骑摩托不戴头盔？头盔呀，
0: 老爷子这头盔安全系数高。
1: 你早说头盔质量好不完了吗？
0: 戴17个头盔。
1: 多少？
0: 17个。
1: 我天哪，这不改烟囱成精了吗？这不是啊，
0: 有时候走那限高的时候还得注意一点。
1: 哦，还得歪一下是吧？
0: 对。
1: 哎，对，好，我爸爸改杂技团的了，那都
0: 是不是？啊，
1: 什么技术啊？
0: 而且老爷子摩托车也好。
1: 是吗？
0: 也是那国际名牌。
1: 那什么品牌
0: 啊？那个就是一提大伙儿咱都知道。
1: 朋友们都认识
0: 那个哈罗。
1: 哈罗单车。
0: 哎，
1: 我说大伙儿都认识，可不都骑过吗？那不
0: 哈雷哈雷
1: 哈什么雷哈雷，
0: 反正就是那个
1: 啊。对，
0: 太好了。
1: 啊，
0: 您琢磨那叫什么叫重型机车呀。
1: 还挺明白。
0: 老爷子一骑出去特别的潇洒。
1: 哎，真是。这行了行了，不用学那么像啊。
0: 太帅了。
1: 啊，
0: 但是怎么体现出老爷子养生呢？
1: 说的是
0: 您就看到冬天啊。
1: 嗯，
0: 您说冬天骑摩托车多凉啊。
1: 确实。
0: 啊，老爷子穿的绝对保暖。
1: 怎么穿呢？
0: 棉衣棉裤啊，绒衣绒裤，秋衣秋裤。
1: 哎，
0: 秋衣掖在秋裤里，秋裤掖在袜子里。
1: 哎，
0: 裹的是严严实实，
1: 我听着都暖和。
0: 但是有人看不惯。
1: 谁看不惯？
0: 有的小年轻。
1: 嗯，
0: 是吧？大街上一看见他爸爸，老嘲讽他爸爸。
1: 怎么说的呀？
0: 嘿，您看这大爷，您看，嘿，
1: 啊，
0: 什么模样？还秋裤还掖袜子里。
1: 哎，
0: 你说我们这潮流人士谁穿秋裤啊？
1: 那碍你们什么事儿呢？
0: 你爸听这话不着急
1: 是吗？
0: 微微一笑，当时赋诗一首。
1: 哦，老头还会作诗。
0: 别人笑我太疯癫。
1: 不行啊，了
0: 我笑他人看不穿秋裤等岁数大脚脖子疼死你。
1: 嗯，你那是作诗吗？那那不就诅咒人家小年轻吗？
0: 哎，人小年轻刚要上前理论，你爸爸一拧油门绝尘而去。
1: 哎，老头这招还挺帅的。
0: 半分钟以后啊。
1: 嗯，
0: 小年轻追上来了。
1: 啊，
0: 边走边跟他爸爸，哎，大爷，您这可不对啊！
1: 你先等会儿吧，你这就不对了。
0: 怎么了？
1: 我爸爸骑摩托走的，他怎么追上来了呀？
0: 啊，你爸爸养生啊？
1: 是啊，
0: 骑摩托车最多5迈。
1: 5迈呀。
0: 哎，
1: 那还骑什么摩托呀？
0: 太快，刺激心脏了。
1: 我说怎么走着就追上来了呢？
0: 是不是？你爸爸也不跟人矫情，挨个道歉，这事解决了。
1: 嗯，这不就认怂了吗？
0: 那怎么叫认怂？还得抓紧去洗澡去呢。
1: 加大油门走吧。
0: 那怎么能加大油门啊？
1: 又怎么了？
0: 养生经理的话你都忘了吗？
1: 说什么了？
0: 骑摩托车慢点跑，来年生个大胖小。
1: 对对，再骑大胖小给扔海河里去吧。
0: 是不是？但是确实也慢一点。
1: 啊，
0: 您琢磨，老爷子下午2点出的门。
1: 是啊，
0: 晚上8:30还没到呢。
1: 不是，那也太慢了吧。
0: 是啊，他爸爸自己心里也琢磨。
1: 嗯，
0: 不行，我得快点了。
1: 为什么呀？
0: 我要再慢我赶不上那养生讲不停了。
1: 别说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呀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小霍，你这杯子里泡的什么呀？
6: 红枣加枸杞呀。
5: 放这么多呀？你这是泡水啊，你还是吃枣啊？
6: 那量越多补的越大吗？
5: 什么呀，这红枣啊1到2颗就行，这枸杞一小把就可以了。
6: 没给你来什么朋克养生就不错了啊。
5: 朋克养生是什么呀？
6: 可乐瓶里泡红枣啊。
5: 还要你说，我还知道什么这个元气仙女养生法呢？
6: 那是什么呀？
5: 这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元气养生法就是捏到疼就说明不通啊，捏完不疼了就表示通了。
6: 你这都哪儿听说的呀？
5: 陈印泉和侯振鹏啊，这对养生男孩说的呗。
7: 哎，跟大伙儿见面挺高兴啊。
8: 没错，
7: 你看有老朋友，也有观众朋友，这些新朋友，
8: 是是，
7: 新老朋友一块聚会呀。
8: 啊，
7: 我就发现有一件事特别重要
8: 啊，你说吧。
7: 哎，身体得好啊。
8: 啊，必须是，
7: 对不对？
8: 各行各业都有个好身体，
7: 革命的本钱嘛。
8: 哎，对，
7: 身体不好，
8: 嗯，
7: 表演小品呐，
8: 嗯，
7: 说相声啊，
8: 是
7: 没气力不行。
8: 那可不嘛。
7: 哎，说到这身体啊，
8: 怎么着？
7: 我还真不瞒大家讲
8: 啊，
7: 我这搭档
8: 啊，我
7: 瘦不瘦？
8: 嗯，是有点瘦，
7: 有一点瘦没关系 啊。但是侯振鹏人家家里头
8: 啊，
7: 养生世家呀。
8: 我们家要倒霉，我跟您说吧。怎么叫养生世家？反正你说吧。
7: 哎呦，一家子人对养生着迷呀、啊。
8: 是吗？
7: 侯振鹏的爸爸啊、
8: 嗯，
7: 哎呦，京城养生老头啊。
8: 我爸爸
7: 好极了。
8: 哦，是啊。
7: 哎，每天早晨啊，五点钟准时起床。
8: 哇，够早的。
7: 到这个小区的东南角啊，
8: 嗯。
7: 站那儿喊嗓子，
8: 吐旧纳新，
7: 哎，
8: 是
7: 这一拉三膀，
8: 你瞧
7: 这劲头，
8: 呵，
7: 老爷子，哎，这胸肌这儿挺着，叉腰，嗨，
8: 哇，
7: 嗨，
8: 嗯，
7: 嗨，
8: 还练练小嗓，
7: 嗨，
8: 哇，
7: 嗨，
8: 嗯，
7: 救命啊！
8: 哎，您怎么救命？怎么都喊出来了？
7: 您从五点多钟就喊，
8: 嗯，
7: 那街坊邻居谁不睡觉？
8: 影响别人了，
7: 二十多个老头拿着棍子追呀、啊
8: 哎！这不是什么好的，
7: 练那个吗？
8: 练点别的好不好啊？
7: 你妈妈练得好，
8: 我妈又练什么呀？
7: 侯振鹏的妈妈
8: 啊，
7: 练的那个都是群体性的。
8: 哦哦，
7: 哎，二十多个、三十多个阿姨，
8: 嗯，
7: 围成一个大圆圈啊，
8: 干嘛呀？
7: 在这拍巴掌。
8: 哦，这也是养生手法，
7: 特别可爱啊！这拍巴掌，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哎呦呵，
8: 不像话！我们家您说谁最好？那还得是我妈好点，是不是？
7: 啊，对了，
8: 啊，
7: 侯振鹏的妈妈这人啊，特别质朴。
8: 嗯，
7: 怎么称呼啊？
8: 王莲芝。
7: 你听这名字，
8: 嗯，
7: 王莲芝，带有很鲜明的中国五六十年代妇女的名字的特点。
8: 名字还有什么特点？
7: 哎，你看那时候生人的妇女们叫什么呀？
8: 啊，
7: 张玉环。
8: 哦，
7: 刘素梅，张淑琴，
8: 你瞧瞧，
7: 包括侯振鹏的妈
8: 谁？
7: 李莲英。
8: 哎，你妈李莲英，
7: 可爱的养生家庭啊！
8: 这还养生的奇葩运动，
7: 奇葩运动
8: 这不叫养生，
7: 觉得这不行，
8: 当然不行了。
7: 那今天好办了
8: 啊？什么好办？
7: 咱们来一回呀、啊，最火的一年一度养生大会。
8: 这把这个真正的养生达人请出来，
7: 我后边这儿预备好几个呢，
8: 行吗？
7: 哎呦，咱们请他们上来跟大伙分享分享，
8: 没问题，
7: 行吗？
8: 就等快点，
7: 我去预备预备。
8: 好嘞，好嘞。说、哎、这养生啊，现在来说不新鲜，大家伙也都养生。今天呢，这请上这个养生达人呀、啊，太了不起了。他们刚才呢，还给我写了一条，都有谁来的啊？说这可了不起。头一个说坐拥100万粉丝，朋克养生达人。具体他有什么样的这个养生的经验，让他分享分享。这么着，咱们热烈掌声有请小鬼大了地。这人如其名，有点小鬼的意思，怎么有气无力的呀？大了地，
9: 观众朋友大家好，
8: 不是
9: 主持人好。
8: 哎，
9: 在今天
8: 我这儿呢。我在这儿呢。哎，我是身体不好吧？
9: 观众朋友，
8: 不是你别吓唬我，我这好像
9: 掐不忍住。
8: 什么？
9: 掐不忍住？
8: 不是你刚掐住！哎
9: 呀，这是哪儿的小床啊？
8: 这不是床，这桌子。
9: 桌子，我能坐桌子上说吗？
8: 啊，在那就坐呗。呵，一般我们这不让坐。我哎呀，
9: 我已经7天没睡觉了。
8: 7天没睡觉。
9: 对，
8: 这不睡觉，这能行吗？这身体，
9: 我跟大家讲
8: 啊、嗯，
9: 不睡觉就是通过这种办法重启自己的免疫系统，让自己拥有新生儿一边的免疫力。
8: 不是不是，
9: 所以不睡觉是好的。
8: 不是不睡觉，它可伤气。啊、
9: 不会
8: 啊，
9: 你用人参泡水顶起来。
8: 不是，它缺血。
9: 缺血
8: 啊，
9: 用红枣泡水顶起来，
8: 伤肝。
9: 用绝绝子泡水顶起来，朋克养生， 哪儿差补哪儿，哪儿做补哪儿。
8: 哎呦，您都做成这样，您还补呢？好，哎呦，哎，等我，我知道，差人多，差人多。哎，对，过来了吗？啊，
9: 过来了，过来了。
8: 您回去吧，我害怕，我害怕这样的。
9: 谢谢主持人，
8: 哎哎哎，
9: 谢谢，
8: 哎哎。
9: 反正大家记住，朋克养生，年轻人的身体就是造，就是作。
8: 哎哎，行，
9: 先走了啊。
8: 哎哎，您等我，哎呦，好家伙！哎，朋克养生啊，我跟您说，我还真知道，这叫什么叫857？大伙儿有知道857什么意思吧？你叫哎，对他那儿他摇呢，857，什么意思？就是每天晚上就是8点出门，哎，喝酒喝到5点，一礼拜7天就857。谁这样？那郭源郭亮就这样。他们那是叫喝酒养生法，所以就现在这养成，我不瞒您说，耳朵给都得喝聋了。我告诉你吧，接下来啊，咱看看有没有靠谱的啊？哎，这比那靠谱啊，坐拥500万粉丝，自己研究出10000多种养生小技巧的养生达人，叫元气仙女。咱们再鼓鼓掌，请出一位，好不好？我说您等会儿。
9: 大家好，我是元气养生少女叶逢秋。
8: 您刚才干嘛？是撞着小鬼搭了低了，是怎么着啊？怎么这样了？
1: 行，
8: 您稳当点，稳当点，稳当点。
9: 好的，
8: 您来分享分享您的养生经验啊。
9: 是这样的，
8: 阿秋啊，
9: 养生方法千万条，
8: 是我知道，
9: 只有元气少女的小妙招，
8: 哎，
9: 10000多条与您分享，就可以让你青春永不老。
8: 哎，是有没有？就是您，哎，这样啊，这样，抢我就行了，抢我就行了。好，来一段，就是神经病今天啊。这个养生这个经验这么丰富，
9: 对
8: 啊，手段这么多，有10000多种小妙招，
9: 10000多种，
8: 那就是有没有提炼的一句话总结呢？
9: 当然有了，
8: 你说说，
9: 在咱们中国的中医文化当中啊，有一句这样的话，最好听了，
8: 哪句啊？
9: 叫做通则不奉，奉则不坑。
8: 等会儿您再说一遍，什么？
9: 通则不胜，胜则不……
8: 8个字，你说错7个。
9: 通则不痛，痛则不休。
8: 哎，没有窍。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9: 就是这样一句话
8: 啊，就这，甭管哪句话啊，就是不能疼，是不是这意思？
9: 没错
8: 啊。那你给大伙儿，包括现场，你觉得谁身体有恙，你给调理一下？
9: 可以啊。那接下来这样，
8: 看看
9: 主持人，你离我最近了，
8: 是，
9: 我就帮你调理调理，可以吗？
8: 您给我调理啊。哎，嚯，
9: 站这儿。
8: 哎，
9: 你这样
8: 啊，
9: 哎。把手自然下垂，
8: 哎哎哎
9: 哎，
8: 你别吓唬我啊！告诉你，
9: 不会的，来，我这儿这，
8: 哎是，
9: 主持人啊，
8: 哎哎，
9: 真棒，穿的寿衣真漂亮啊！
8: 谁叫寿衣？
9: 很瘦的衣服，
8: 那都穿的这个，我告诉你。
9: 这好，主持人，
8: 哎，
9: 你这儿疼吗？
8: 哎，不疼。
9: 主持人，这儿疼吗？
8: 不疼。
9: 这儿疼吗？
8: 不是你有病吧你？
9: 啊，
8: 废话，你掐我不疼啊？
9: 疼就说明你这儿不通啊。
8: 您掐我一下我不通，
9: 这是你的一个反射区的问题。
8: 您掐完我这有反射区？
9: 当然有反射区了。
8: 在哪儿啊？
9: 里帘儿。
8: 这都是养生人说的话，里帘儿。
9: 大家知道里帘儿在哪儿吗？就是大腿的内侧，就是这儿的反射区，
8: 就是最软那块肉呗。
9: 没错啊。
8: 那怎么就是这儿？
9: 把双腿分开
8: 啊，分开啊。
9: 这儿现在是不是还很疼？
8: 疼啊。
9: 哎，郭阳来了。
8: 什么？哎，不是你有病吧你？
9: 啊，现在这儿还疼不疼？
8: 这废话，这儿比这儿还疼呢。
9: 哎，这就是我的转移方法，通过按摩这些啊，调动你的神经，特别管用。
8: 你这不神经病吗？这哪儿找的？这节目组哪儿找这么一位啊？
9: 好不好啊？
8: 那不好，您赶紧走啊！
9: 大家记住关注我啊，元气少女，我的名字叫叶逢秋，谢谢。
8: 哎，赶紧走啊！好家伙，这叶家门都什么人呀？啊，下回我跟你躲这人远点啊！这都叫伪养生、伪科学，实在没靠谱的。再找一位靠谱的，一位老阿姨，今年70多岁了，说呀，研究养生40年，叫保健品养生法。她还有一句这个叫座右铭啊，说春有百花，秋有月。我命由天不由我，这叫什么话呀？这叫他说呢，他要把他这个40年养生的经验，今天呢都分享给大家，也不知道这位到底靠不靠谱。咱们再掌声有请吧，养生大姨马云露，有请。
10: 马姨，您这头发白的，不像70多的，像100多的这个。
9: 我在外国当过法官。我跟大家讲，
8: 您讲，
9: 身体要好啊，
8: 哎，
9: 就要吃药。
8: 不是我们没病，我们吃什么药
9: 啊？啊，保健品也是药啊。
8: 吃保健品也行，
9: 晓得吧？哎，对啊。
8: 哦哦哦哦，
9: 我跟大家今天分享的，
8: 嗯，
9: 这个药真的非常好。
8: 是啊，
9: 名字啊，嗯，叫做吃了好杂粮粉啊。
8: 你说了半天就点杂粮，这能保健什么呀？
9: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8: 哎，
9: 我对不起啊。
8: 还激动，
9: 我真的，哎
8: 呀，不，您别那么激动，哎呦，
9: 这个是，
8: 要不您也坐这上说得了，要不然啊，
9: 我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啊，
8: 怎么了？
9: 大概2年以前吧，
8: 哦，
9: 我和几个姐妹啊，到社区医院去给我们这些老娘们，
8: 哎，您坐，您讲，
9: 妇女们去，
8: 你就说妇女就行了，
9: 检查我们的身体，那么当时医生呢，就把其他的阿姨妈妈嘛都放掉了嘛，就把我留下，说马阿姨你不要走。
8: 嗯，怎么了？
9: 说我的这个胸脯子上胸前嘛长了一个大疙瘩。
8: 哎呦，这可不好。
9: 哎，我长疙瘩你那么那边也要笑啊？啊，真的是我，哎呀，
8: 您喝。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1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ew、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在距离拉萨180公里以外，有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叫当雄。当雄拥有大面积丰茂的草场，但由于海拔高，又被雪山环绕，交通极为不便，所以除了藏族同胞，外乡人对这里了解甚少。可就在1956年的5月26号这天，当雄却成了全国的焦点，就连陈毅副总理都特意来到了这里。这一切都是因为这张照片上的这架飞机。为了这架飞机，当雄的藏族同胞不仅在这天争相出来迎接，还在飞机到来之前创造了在短短十几天内就建成这座简易机场的奇迹。这架苏制12型运输机是有史以来在西藏地区降落的第一架飞机，它的到来象征着我国空军成功地开辟了一条由北京飞往拉萨的全新航线，从此北京拉萨天涯便咫尺。而这条航线的开辟也代表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员打破了青藏高原自古以来空中禁区的神话，创造了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迹。那么中国空军是如何在有着空中禁区之称的青藏高原开辟出这样一条航线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您解密这背后的故事。
3: 西藏拉萨位于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这里海拔高，山势险，地形地质条件十分复杂，交通极为闭塞。当年从拉萨到青海西宁或四川成都往返一次，靠人畜驮冒风雪严寒艰苦跋涉，需半年到一年时间。上世纪50年代，国家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耗时4年，终于完成了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的建设，但从公路到达西藏最快也要花上半个月，而且冰冻、塌方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使得交通经常中断。
2: 1955年年底，毛主席特地找来了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要求他尽快组织一支精锐部队，克服一切困难，在北京和拉萨之间开辟出一条空中通道。
3: 由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将在1956年8月成立，所以毛主席还特别提出，这条航线必须在8月之前开通。那么，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该交给谁去完成呢？
2: 刘亚楼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韩林。韩林是河北平山县人，时年34岁。他15岁加入八路军，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打过大小战役近100场。1950年空军成立时，在万分之一的苛刻甄选中，韩林被选拔到了航校，成为了一名空军飞行学员。2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出任航空兵某师副师长。刘亚楼之所以选择了韩林，还因为他所在的部队多次在甘孜、昌都、泰昭等高原地区执行过空投任务，有一定的高原飞行经验。但是这些经验对于开辟一条新航线来说，其实还远远不够。
3: 因为青藏高原平均海拔高度4500米，70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70多座。除了海拔高、地形复杂以外，变化无常的气候也影响着飞机的状态，所以这片雪域高原的上空历来就有空中禁区之称。
2: 你可能就要问了， 这条航线再难，能难过当年赫赫有名的驼峰航线吗？而且驼峰航线还要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岂不是比这更难更险？驼峰航线全长840公里，飞机的平均飞行高度为5000米，而北京至拉萨的航线全长3000公里，飞机的平均飞行高度要达到7000米左右。因此这条航线的飞行难度在驼峰航线的数倍以上，可以说是真正的死亡航线。时间紧，任务重，1956年2月，春节刚过，韩林就立刻赶到北京，开始着手各项准备工作。可是到了北京后，韩林才发现眼下有一个最大的难题等着他去解决。什么难题呢？那就是找不到合适的飞机。当时空军部队刚刚组建不过5年，根本没有足够的经费购买性能先进的飞机，飞行员们驾驶的大多是苏联的旧飞机和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残破飞机。当时能供韩林使用的运输机机型仅有4种，分别是苏联的伊尔-12、伊尔-14和美国的 C-46 和47。而且这些飞机的最佳飞行高度是4000到5000米，可是飞往拉萨要求飞机的飞行高度要达到7000-8000米以上。经过反复考虑，韩林选择了苏制的伊尔-12运输机和美制的 C-46 型运输机。这两种机型虽然都比较老旧，但是从理论上来说，这两种机型的飞行高度可以达到7200米左右，基本上可以满足飞拉萨的要求。这仅仅只是理论数据，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到底能不能达到7000米的高空，韩林心里也没底。所以他决定在1956年2月24号这天对这两种运输机进行一次试航。
3: 为了保证试航安全，刘亚楼调来了飞行状态最好的3架飞机和最优秀的飞行员。经过慎重考虑，韩林担任此时试航小组组长，负责地面指挥工作。飞行员韩兴华、韩占军各驾驶一架伊尔-12运输机，而李向民则驾驶 C-46 型运输机。
2: 1956年2月24号是飞机试航的日子，这是试航小组成员的一张合照。对于这次试航，他们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捏着一把汗，因为7000米的高度此前从没有人挑战过，飞机能爬升到这个高度吗？试飞过程中会不会发生什么危险呢？这一切都是未知数。怀着忐忑，也怀着希望，带着一丝疑虑，也带着更多的坚定，这群天之骄子向万里长空发起了挑战。首先起飞的是韩占军机组驾驶的伊尔-12，升空后他们很快爬升到了4000米高度。随后在地面负责指挥的韩林向他们发出了打开2速增压的指令。什么是2速增压呢？这是一个飞行员使用的专业术语，简单来说就是换挡。由于4000米高空以上空气稀薄，会造成发动机功率不够，为了飞机能继续爬升，就必须使用2速增压。但是打开2速增压的时候也是韩林最紧张的时刻，
3: 因为2速增压的使用时间只有5分钟，超过5分钟发动机会受到非常大的损害。更重要的是，2速增压属于极限操作，一旦操作失败就会危及整个机组的生命安全。但是韩占军勇敢地将风险抛在脑后，驾驶飞机向上爬升。
4: 那一天呢，我们就飞到了9040公尺，非常高，那是那个性能，飞机超过了飞机说明的性能，是说明
2: 9040米。这个数字让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因为在9000多米的高空，重达100吨的飞机就像漂浮在急流中的叶子一样难以控制。为了保证机组人员的安全，5分钟之后，韩林下达了关闭二座增压并迅速返航的命令。直到韩战军安全落地，韩林才松了一口气。这一次的测试数据让参加测试的成员都信心大增，唯独韩林眉头紧锁。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韩林发现飞机在飞行过程中暴露了一系列问题，比如飞机密封不严，高空飞行时舱内保温保暖的效果很差，无法适应7000-8000米高-30多度的气温。另外呢，飞机机身没有加温设备，挡风玻璃上会产生雾气，导致飞行员视线受阻等等。在7000-8000米的高空，这些隐患随时都威胁着飞行员的生命。可是经费紧张，不可能购买新飞机的状况下，韩林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3: 韩林决定对这些飞机进行改装，改装项目包括加大飞机油箱、增加舱内加温系统和氧气设备等16项。为了抓紧时间，10几名机械师通力合作。可10天之后，就在改装工作基本完成的时候，几名机械师却找到韩林，告诉他这些飞机必须停飞。
2: 原来在改装飞机的过程中，机械师们在发动机的气缸里发现了大量的金属丝，这些都是在二速增压的过程中产生的。如果不更换发动机，这几架飞机随时会发生危险。这时已经是3月份，距离最后期限只剩下5个月了，可是发动机还需要从国外订购才能更换。韩林决定利用这个等待的时间，召开一次诸葛亮会议，争取制定出一个最完备的飞行计划。
3: 经过讨论，大家决定采取逐段试航的方式，首先从北京飞西宁，再从西宁飞拉萨。因为当时从北京到西宁已经通航，所以试航的重点放在西宁到拉萨之间。韩林决定就以西宁为起点，一段一段向拉萨试航。
2: 飞机试航必须具备完善的航空地图资料，并且建立气象台、导航站、雷达站以及备降机场。在空军司令刘亚楼的全力支持下，相关的地面设施很快就建设起来，唯有备降机场迟迟无法解决。就在韩林愁眉不展的时候，有人建议他可以到青海的玉树去看一看。
3: 玉树位于西宁和拉萨之间，从地理位置来看，很适合做西宁到拉萨的备降地点。而且在玉树有一座机场，直接使用可以省去建设机场的麻烦。但是新的问题又摆在了韩林的眼前。
5: 玉树机场因为它是一个国民党时代修起来一个备降场，而这个国民党的飞机从来没到过，没有使用过。
3: 于是韩林决定先对玉树机场进行地面勘察。
2: 这张照片就是在韩林前往青海玉树勘察机场的途中拍摄的。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已经是3月，但沿途还是白茫茫一片，汽车在高原地区的动力不足，韩林他们只能推着车在刺骨的河水中探古。可是当韩林他们历经千辛万苦赶到玉树的时候，一阵失望涌上心头。
3: 玉树机场四面环山，整个形状是一个从西向东的死胡同，跑到东边有2座高大的雪山不能起降，而跑到西边的延长线上有一个约30公里长的峡谷， 谷内最宽处5000米，最窄处1500米，峡谷两侧就是4-5千米高的高山。
2: 这样的机场环境大大增加了飞机撞山的危险，这下子大家的心里都没了底。但这时已经是3月中旬了，没时间犹豫了，玉树机场就是大家最后的希望。韩林咬咬牙，心想能飞也要飞，不能飞创造条件。1956年3月21号，韩林带领4个机组开始向玉树方向试航。这次试航的目的有2个，一是要一段段熟悉从西宁到玉树的空中情况，第二个就是对照地面勘察绘制的航空图，从空中的角度逐步修正。在经过充分的准备后，韩林决定首次试降玉树机场。1956年3月31号的早上，天空格外晴朗，是个适合飞行的好天气。执行这次试航任务的是韩林和韩战军，他们将各自驾驶一架12运输机在玉树机场进行首次降落。如果这次试降能够成功的话，就意味着打通了从西宁到玉树的航线。带着对成功的强烈渴望，韩林和韩战军坐进了驾驶舱。但是就在所有人满怀期待的时候，高原变化无常的天气很快就给这次试航行动带来了麻烦。
3: 就在韩林和韩战军一路顺利地到达玉树境内的黄河沿时，原本的晴好天气忽然变了脸，一团团浓云快速形成，将高山和湖泊遮蔽了起来，飞行员的视线受到严重遮挡。
2: 这个时候他们几乎看不清周围的任何情况，飞机随时有可能偏离航线撞上山峰。而且根据经验，韩林判断这段浓云极可能产生雷电暴雨天气，不得已韩林只好下令返航。虽然这第一次试航被迫中途折返，但韩林的信心和决心始终没有改变。他决定几天后再次试航，一定要在玉树机场成功着陆。因为上次没能着陆，这次试航小组做了更细致的准备工作。由于时间紧迫，韩林决定不再像上次一样4架飞机分2次试航，而是采取了4架飞机一起试航。
3: 1956年4月8号，韩林带领着试航机组再次挑战在玉树机场降落。可就在他们飞到玉树机场的上空准备降落时，让试航机组成员们最担心的情况发生了。
4: 在飞行条令上有这么一条，是禁止顺风起飞和顺风降落的。机场如果本来很短，你再是大顺风，那你飞出事不行。
3: 可是玉树机场只有一条单向跑道，飞机在着陆过程中没有选择。为了不负众望，几位飞行员坚定地选择了降落。
5: 我们4架飞机没有一个人这个落地那么很准确的，而是落在了标志下，就是那个 T 字步标志的后边。
2: 韩林所说的 T 字步就是飞机的指定降落点，没有落在 T 字步上，就是说飞机在降落的时候冲出了跑道，代表落地不合格。可是落地虽然不完美，但毕竟是在不理想的天气条件下每个人都安全着陆了，这无疑还是给了韩林他们一些鼓舞。可是这边试航小组刚有了好消息，那边地面部队却遇上了麻烦。这开辟空中航线怎么还会有地面部队呢？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麻烦呢？
3: 开辟北京到拉萨航线的具体工作分为2大块， 一块是韩林正在负责执行的空中试航，另一块就是建设机场。随着飞机试航工作向拉萨逐步推进，在拉萨修建机场的紧迫性就日益凸显出来。
2: 1956年4月初，地面部队在成都军区两个警卫排的护送下，顺着以奇险峻著称的川藏线抵达拉萨。这时距离北京到拉萨航线的通航只有不到4个月的时间了。工作小组深知时间紧任务重，一到拉萨大家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展开工作。可是大家没日没夜地找了好几天，偌大一个拉萨却没能找到一块能够建设机场的地方，这是怎么回事呢？
3: 由于西藏海拔高，空气稀薄，飞机的动力性能就会下降，因此飞机起降的滑跑距离就必须拉长。根据当时所使用飞机的性能和各项数据，实验小组经过反复计算得出结果，如果飞机在拉萨降落，需要一条10000多米长的跑道。
2: 得知这个情况后，韩林立刻向刘亚楼做了汇报。刘亚楼十分重视，立刻表示会请苏联专家一起来想办法。可是苏联的飞机设计师听了这个情况后也只是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他们说苏联没有这样的高原机场，设计飞机时也没有考虑到这个方面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样的地方修建机场，跑道的长度不能少于10000米，而且跑道两端25公里内不能有10米高的障碍物。苏联专家的回复不仅和我们技术人员的结论一样，甚至还增加了更为苛刻的机场建设条件。可是拉萨的实际情况摆在这儿，10000米的跑道肯定是修不了的，飞机也没法换。现在离预定的通航时间已经不到4个月了，究竟该怎么办呢？1956年4月的一天，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在他的办公室接到了一个10万火急的电话。打电话的是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司令的刘亚楼。在电话中他非常恳切地说，中国空军遇到了一个大难题，援华的苏联专家也解决不了，希望钱学森教授能帮忙想想办法。究竟是什么问题让刘亚楼司令会亲自打电话向钱学森求援呢？
3: 为了改善西藏交通，加快藏区经济建设，1955年底，毛主席作出决定，开辟一条从北京到拉萨的航线。因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将在1956年成立，所以毛主席希望这条航线能在8月之前通航。
2: 1956年春节刚过完，空军司令刘亚楼就将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时任航空兵某师的副师长韩林。这张照片拍摄的就是当时韩林带领试航人员在西宁机场准备试航集体宣誓的画面。1956年的3月底，试航小组按照计划顺利完成了从西宁到玉树的试航任务。接下来他们的目标就是以玉树为起点，一步步向拉萨试航，直到打通航线。那么试航这样一项应该由飞行员来完成的任务，为什么会需要钱学森来帮忙呢？
3: 开辟北京到拉萨航线的工作分为两部分，一个是空中试航，另一个则是建设机场。而钱学森需要解决的就是建设机场的问题。拉萨位于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海拔高，空气稀薄，飞机的动力性能会下降很多，因此飞机起降的滑行距离就会相应拉长。根据空军技术人员计算，飞机要想在拉萨降落，最少需要一条10000米长的跑道。
2: 但是大家找遍拉萨都 都没有找到一块符合条件的场地。无奈之下，刘亚楼想起了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空气动力学专家钱学森博士。钱学森了解了情况之后，立刻组织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专家们一起研究解决办法。经过几天的紧张工作，钱学森作为回复给了刘亚楼两个公式，是两个关于飞机在高原机场起降时所需滑行距离的计算公式。空军技术人员根据这两个公式重新计算，得出的结果是飞机在拉萨起降所需的跑道长度为4000米。这个数字与之前的10000米相比，竟然连一半都不到。为了测试这两个公式是否正确，韩林决定进行验证。
6: 昆明1900多米的海拔，我们也可以做实验。那么到了西宁2000多米，我们也做实验。这样的我们就像爬楼梯一样，一步一步爬上去，去验证我们这个概念，我们的公式。
2: 令人欣喜的是，所有实验得出的数据都与这两个公式运算的结果完全一致。看来钱学森教授真是为中国空军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也就是说，负责修建机场的同志们只需要在拉萨找到一块长度为4000米的开阔地就可以了。按照新的选址标准，他们马上又行动起来。
3: 从10000米到4000米，虽然标准降低了很多，但是同志们在拉萨郊区忙活了好几天，仍然是没有任何收获。就在大家都一筹莫展的时候，当地群众建议可以到位于拉萨180公里外的当雄去看看。当雄位于西藏自治区中部，地处念青唐古拉山的山谷中，面积超过10000平方公里，可利用草场面积达到1000万亩以上，也许那里能有合适的场地。
2: 当同志们风尘仆仆地赶到当雄，果然有惊喜。这里的海拔虽然比拉萨高，但地面的先天条件非常好。大家在这里找到了一片长度达50公里的草原，而且地面平整结实，用这块地修建机场当然会又快又好。就这样，机场的选址终于是定下了。身在玉树的韩林听到这个好消息也总算是松了一口气。1956年4月中旬，当雄机场正式开建。可当时大型机械设备根本运不过去，只能依靠人力。再加上当雄海拔高，大多数人走两步就喘得不行，更别说要干运沙石夯地面这种重体力活了。像这样光靠人力修建机场，要修到什么时候才能完工？机场建设难以展开，可通航时间又迫在眉睫，怎么办呢？这张照片是修建当雄机场时拍摄的，可以看到坑坑洼洼的场地上密密麻麻的全是人，他们都是住在附近的藏族同胞。为了能早日迎接飞机的到来，热情的藏民主动发动亲戚朋友邻居乡亲自带工具和干粮来这里帮工，一干就是一整天。据当时参与修建当雄机场的空军同志回忆，来帮助修建机场的藏族同胞最多的一天竟然达到了2500多人。就在当雄机场如火如荼施工的时候，远在玉树的韩林也正带着试航小组准备往

0: 到的是，不仅飞行员们遭遇了高原反应，就连飞机也发生了高原反应。由于玉树海拔高，气候比内地冷，即便是到了四月份，玉树的夜里还是在-20度左右。在这样的低温环境中，飞机只要停上一整晚，机翼上的露水就会结成冰，一旦机翼结冰，飞机就绝不能起飞，否则随时会发生致命的危险。
1: 出现这种情况后，随队医生开始针对每个人的不同症状进行治疗，并且要求韩林他们加强锻炼，提高适应能力。同时，韩林召集试航小组成员开会，着手解决飞机的霜冻问题。由于那时候的飞机没有自动加温系统，机身上的冰只能靠人工清理，所以韩林他们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用铁锹把机身上的冰铲掉，用抹布把飞机擦干，然后才能出发试航。
0: 慢慢的，大家的高原反应逐渐减轻，飞机的霜冻问题也基本得到了解决。为了尽快完成任务，他们硬撑着还没有完全康复的身体坚持试航。这张照片就是试航时从飞机上俯拍的照片。从这张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飞机正在飞越一眼望不到边际的雪山，一座座山峰拔地而起，连绵起伏，飞行员稍不注意就可能撞山坠机。毫不夸张地说，韩林他们就在刀山上飞行。1956年的4月17号，陈毅副总理带领的中央代表团抵达拉萨。与此同时，韩林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这个电话带来了空军司令部的两个最新指示。第一个，韩林带领的试航小组必须在5天后，也就是4月22号这天飞过拉萨上空，向地面抛洒宣传单，因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将在这天成立。第二个，由北京到拉萨的新航线通航时间由原定的8月底提前到5月26号。
1: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负责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政权机关，它的成立对实现西藏人民自治和增强国家凝聚力有重要作用。要是祖国的飞机能在这天飞临拉萨上空，对西藏人民将是巨大的鼓舞。
0: 可是接到任务的韩林却犯了难，因为当时试航小组并没有完全掌握从玉树到拉萨的空中情况，5天之后能否飞到拉萨，韩林都一点把握没有，就更别说提前通航了。思考再三后，韩林把这些顾虑反映给了空军司令部。最后，空军司令部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把在拉萨上空抛洒宣传单、为西藏筹委会成立造势的任务，交给航空兵独立四团来完成。照片上的是图四轰炸机，它是当时我军装备的飞机中性能最先进的一种轰炸机。因为这次不用装载物资，自重小，所以这种轰炸机飞过青藏高原一点问题都没有。为了熟悉航线，进一步了解玉树和当雄机场周围的情况，韩林将搭乘图四轰炸机一同飞往拉萨。
1: 4月22号上午6点，航空兵独立四团团长姚长春亲自驾驶图四轰炸机，搭载韩林一行飞往拉萨。经过6个小时的飞行，在接近中午的时候，飞机终于到达拉萨上空。
0: 飞机飞过布达拉宫，然后在拉萨上空盘旋，撒下传单。这架飞机的来临让整个拉萨都沸腾了，热情的藏族同胞纷纷站在街道上、房顶上，不断地朝空中抛洒着花朵，尽情地欢呼雀跃。看着地面上的这幅景象，韩林很清楚，藏族同胞们的喜悦不仅仅是因为生平第一次看见飞机，还因为这架飞机的到来意味着祖国 和西藏的联系将会更加紧密。

0: 藏人民的生活将会越来越好。韩林在心中暗暗下决心，不管多大困难，他一定要带领大家在5月26号这天完成通航任务。
1: 图四轰炸机在拉萨上空盘旋一周之后，便将运数返航。这次飞行全程用了10小时10分钟。等到他们降落在玉树机场时，飞机上的油量表已经亮起，如果不是及时返回，后果将不堪设想。
0: 通过这一次飞行，韩林他们进一步摸清了空中和地面的情况，并校准了航空地图，为他们下一步驾驶12运输机直飞拉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是这次图四轰炸机飞往拉萨并没有在当地降落，对韩林他们来说，只有驾驶飞机在当地成功降落并且再次起飞，才标志着航线真正开通。在海拔4230米高的高原机场着陆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这对韩林来说既是一项荣誉，更是一次生死考验。
1: 1956年5月26号早上6点，天刚蒙蒙亮的时候，韩林就带领着大家来到机场，全体试航小组成员举行了宣誓仪式。6点20分，试航小组组长韩林驾驶12运输机准时从玉树机场起飞。万里长空，前路茫茫，韩林此行究竟会遇到怎样的凶险呢？
0: 这张照片相当珍贵，是韩林驾驶12运输机飞往拉萨的途中，新华社记者钱四杰从飞机上拍摄的。阳光在一眼望不到头的雪山间投下阴影，要知道这里就是一直被称为空中禁区的地方，而这时我空军驾驶员正驾驶着飞机勇敢穿越。前半程的飞行还比较顺利，这让大家都安下心来，能够关注这机翼下的美景。可就在这时，韩林发现飞机的速度突然减慢了，他赶紧和领航员联系，这才知道他们遇到了西风带大逆风。
1: 西风带是由于地球自转形成的，从西向东刮的大风，风速很快，在青藏高原区域大概每隔1-2周就会发生一次，风速最高达到每小时300多米。此时逆风的飞机只能是低速行驶，希望尽快飞到一个转弯点，不再逆风飞行。然而由于受逆风的影响，再加上山间上升下降气流不平衡，飞机发生了剧烈颠簸。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控制飞机转弯更难。
0: 剧烈的颠簸让飞机里的每一个人都难受到了极点，就连韩林都几乎被抛离了座位。但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为了成功完成任务，他的眼睛始终紧紧盯着前方，手也紧紧地握着操纵杆。终于他找准机会成功转弯，飞出了逆风带。渐渐的，飞机平稳下来，地面上的一些建筑物和地标也都能看清楚了。可韩林依然紧绷着神经，因为对他来说最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1: 在海拔低的地区，飞机降落时的高度是200公尺，但是在高原地区，飞机降落的高度最少需要600公尺，而这600公尺必须全靠飞行员目测。所以说，能否保证降落成功，此时全靠韩林的经验和操作技术。
0: 虽然在玉树机场，韩林已经试验了无数次，但是当雄机场的海拔高度比玉树还要高出500多米。在高原地区，这500多米就是一道坎儿，一个不小心就可能功亏一篑。而且由于时间关系，当雄机场的跑道 并不完全合乎标准，只是把地碾平了，然后铺上了沙土石子儿。降落时，飞扬的沙石会遮挡飞行员的视线，并且很可能损伤飞机。而这时的当雄机场，不仅有陈毅副总理翘首以盼，还有在建设机场时自发来帮忙的藏族同胞，更有千里之外的毛主席在密切关注。想到这些，韩林握着操纵杆的手开始冒汗。
2: 他震动得非常厉害啊，他飞机跳跳啊，有的时候他突跳起来了，嘣，容易摔下去了，成了这么个情况，蹦啊蹦啊蹦啊蹦啊蹦啊蹦啊，啊，那个人在身上走，他因为他是上下跳跳啊，他左右还晃嘞，啊，一直跑了三天红尘，啊，70多秒钟，飞机在终点里停下来。
1: 1956年5月26号上午9:23，韩林驾驶的伊尔12运输机安全降落在拉萨当雄机场，
0: 飞机着陆了，藏族同胞们手捧着鲜花和哈达，欢呼着神鹰来了，潮水一般的涌向飞机，他们激动地抚摸着飞机，尽情地往机身上泼洒着青稞酒，表达他们对神鹰的欢迎。但是坐在驾驶舱里的韩林这时却丝毫没有心情去回应藏族同胞的热情，他满心只惦记着一件事，那就是起飞。原来这次飞到拉萨，韩林除了要在当雄机场降落以外，还要在当雄机场再起飞一次，才能算这次航行的圆满成功。这时所有的空军领导和正在机场上等着的陈毅副总理都在等着韩林起飞的那一刻。但是在这么高海拔的机场起飞，不仅韩林是第一次，在航空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尝试。
1: 40分钟后，机械师检查完毕，韩林驾驶飞机缓缓地离开了停机坪。在万众期待的目光中，韩林驾驶飞机在空中盘旋几圈后再次降落，
0: 直到飞机再次稳稳地停在了当雄机场上，韩林才真正放松下来。带着成功的喜悦，满怀欣喜的韩林走下了飞机，迎着藏族人民的热情欢呼，尽情享受着这次艰难飞行带来的无限激动与荣光。2天之后，也就是1956年5月28号，韩兴华和韩占军两个机组也安全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至此，北京到拉萨的航线宣告正式打通，韩林和他的试航小组仅仅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便创造出了航空史上的奇迹。虽然通航任务已经完成，可是韩林的任务还没有结束。原来就在韩林成功降落当雄机场的当天，陈毅副总理就向空军提出，希望自己能作为拉萨航线通航后的第一批乘客飞回北京。为了陈毅副总理的安全，这次任务交给了韩林。
1: 6月4号，就在空军运输机首飞拉萨成功的第9天，陈毅副总理结束了西藏之行，他和他所带领的中央代表团成为北京至拉萨航线开通以后的第一批乘客登上了飞机。
0: 与坐汽车进藏颠簸了近1个月时间相比，陈毅副总理回到北京只用了10个小时。从北京到拉萨航线的成功开辟，不仅加强了西藏与祖国各地间的联系，还为建设西藏和国防安全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航空史上的奇迹真正实现了国家领空无死角，实现了我们飞越世界屋脊的中国梦。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1: 外交档案尘封多年首次开启，
0: 周总理的亲笔批复，我们必须走出去，让别人看到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1: 探路 之旅，风云变幻，阻碍重重。敬请关注大揭秘，周恩来外交风云之走进非洲大陆上集。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

0: 好了，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华语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的精彩节目。那么依旧是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正式内容之前啊，克凡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啊，即使在遥远的北半球，身处在咱们中国啊，也可以收通过我们全华语广播啊，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大利亚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维州、墨尔本咱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啊。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 DAB 的听众朋友们，您呢想要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那就只需要将您这个旧的收音机给换成咱们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那么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假如说这个您打开 DAB 没有在首页就发现我们的话呢，也不需要着急啊，您呢只需要在旁边的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如果您呢是习惯在平时开车的时候啊来听一听广播打发时间是吗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那您以前可能看到 AM FM 之后啊，您现在继续再往下拉一下您那个就是搜索波段啊，它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不用担心这个找不到我们啊，因为我们是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所以您只要搜 Chinese Radio， 那出现在您面前的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么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呢，尽量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不仅仅是因为能够收听到这个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同时咱们一些本地的主流媒体啊，像咱们墨尔本的 ABC 啊、3AW 等等这些啊，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道啊，同步的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直播。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30分开启的这个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为大家准时开通。届时咱们任何听众朋友们啊，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都可以拨打咱们免费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不管您是想要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节目当中啊，将近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这些要闻正事啊，亦或者呢您只是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您身边发生的有趣的事儿啊，我们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要求，文明用语就好啊，大家畅所欲言。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克凡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第一个单元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要具体的看一下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咱们澳洲本地的消息。澳洲总理埃伯年的御用中文翻译秦露山被指与多所中国高校存在着令人担忧的联系。根据澳洲人报报道称，这些高校因与中国军方关系密切而被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认定为极高的风险。澳洲人报称，埃伯年去年在北京会见中国总理李强时，秦露山便担任了中文翻译一职。此外，秦露山还曾陪同埃伯年出席多场活动，包括由25岁富商 Felix 李在悉尼举行的筹款晚宴。这位在中国出生的翻译还曾为多位澳洲前总理服务，最早可追溯到霍华德，并在习近平、胡锦涛和江泽民访澳时提供了翻译服务。根据秦露山的 LinkedIn 资料，他是四川大学客座教授，而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的中国国防大学追踪项目将该校评定为了最高风险，理由是该校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往来，与中国核武器和网络间谍项目有关联，并受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的监管。该校还在五角大楼禁止与其开展研究合作的制裁名单之上，并位列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该清单禁止与指定机构进行任何的技术转让交易。澳洲人报称，秦露山还在昆明理工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ASPI 因其受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监管及国防研究项目而将其评为了中等风险。

尼泊尔中国边境地区遭遇到严重的洪灾后，那么澳洲当局表示，仍然目前为止有43名澳洲人下落不明。失踪者包括来自汤斯维尔的残障人士支援工作者 Rini Spray， 以及在悉尼工作的 IT 从业者 Gopi Krishna Nadu。当地的救援行动仍在展开，越来越多澳洲家庭也正在寻求亲人在当地的最新消息。这场悲剧持续发展之际，澳洲的一些偏远地区的尼泊尔人也在深受影响。那么昨晚有超过250人在墨尔本的偏远地区 Alice Spring 东南方的小镇 Santa Teresa Mandurbasi 是举行了守夜活动，向尼泊尔社区的群体表达支持与声援。澳洲政府在昨天也宣布，将对尼泊尔的人道援助增加至800万澳元。助理外交部长 Mark 表示，这笔资金主要将用于供应卫生用品包。当地民众迫切需要这些用品包和太阳能灯。显然，电力及电信基础设施已经全部被摧毁，因此用品包目前正在准备。澳洲国防军将在未来几天会陆续运往当地。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一国党党魁韩森指控称，澳洲总理埃布年称一国党危险且不诚信的言论是在煽动针对他本人的政治暴力。埃布年昨天在昆州工党会议上发表演讲，称一国党对澳洲民主构成威胁。他在会上说，一国党推行危险、分裂、彻头彻尾不诚实的政治，澳洲必须击败该党，这是我们对历史应尽的责任。他还指责一国党为赢得选票不择手段，歪曲事实，传播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让澳洲人互相对立。韩森随后表示，埃布年这番话是在煽动针对他本人的暴力。一国党也在西澳的补选中取得了突破，在上周六赢下了工党原本稳占的 Secret Harbour 选区，并因此在该州下议院又拿下了一个席位。

我们最后关注啊，本时间段最后一条呢，是和咱们所有人都相关的啊，大家要仔细听。在上周三公布的通胀数据高于预期，使下月再度加息的可能性上升，也几乎确定十一月会再次加息。与此同时，养老金等多项主要政府福利将会在九月增加，也就是明天。这轮半年一次的福利调整将在九月启动，覆盖530万澳洲人，涉及养老金、Job Seeker、青年津贴、租金援助及育儿津贴。此外，邮票价格将于9月1日上涨15澳分，达到1.85澳元。9月20日起，夫妇养老金最高标准每两周上调55.6澳元至1866澳元，单身人士最高标准上调36.8澳元至1237.7澳元。没有子女的单身人士 ，Job Seeker 每两周增加16.2澳元，达到833.7澳元。而在育儿津贴方面，单身领取者每两周增加20.9澳元，达到1087.2澳元；有伴侣的领取者则增加14.8澳元，达到763澳元。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2分。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当中啊。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的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接下来是课本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不要走开，我是克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们，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 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黄金时刻。

0: 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啊。那么在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啊，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我们在本环节要了解的是最新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如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关注南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就在今天上午，在南澳阿德莱德以东的100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一辆汽车是猛烈的撞上树木。 MetStar 救援机已经是赶赴现场，在接到车辆撞树的报警后呢，应急服务部门是火速赶往了事发地 Murray Bridge 与 Carunda 之间的车祸地点。那么在今天上午的8:30左右，警方与救护车是接到出警通知前往事发地，而南澳相关方面证实相关的道路已经实施了封闭，直到现场处置完毕。那重大事故调查人员也已经接到了通知来介入本次事件，我们也会为您持续的跟踪报道。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阿德莱德的餐饮企业主们纷纷表示，可能会转向接受受现金交易的经营模式，以此来应对即将实施的刷卡附加费禁令。服务业的经营者表示，为应对刷卡附加费政策的取消，企业或将切换至仅收现金的交易模式。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早在四月份就公布了这项政策，该举措旨在每年为澳大利亚民众节省16亿澳元。经营阿德莱德热门餐车 Rick's Grill 的 Rick Carr 表示，如果不推行仅收现金或者现金付款享折扣的模式，经营者将很难来覆盖新增的刷卡相关费用。他提到，各类餐车节庆活动的主办方是正在考虑在活动现场租借自动取款机，以此来提升现金支付的可行性。

维州方面的一条消息，昨天在维州墨尔本举行的反移民集会是陷入到混乱。 Network 10记者是遭到了警方的推倒。那么根据该记者的拍摄现场视频显示，戴头盔的警察在墨尔本的市中心的 March for Australia 集会上站在了示威者与反示威者之间，现场警员是喊着让开和退后，而 Network 10的记者 Powell 是被夹在了抗议者和警察之间。集会当天呢， Powell 身边有摄影师和保安同行，随后可以看到他在混乱中是与警察一起沿着街道奔跑，之后他在路边拍摄示威者被捕的画面，期间有一名警员大喊让其退后，并疑似是将其故意推倒。那么 Powell 在网上分享了这段视频，并指出自己是身高只有155厘米的主流媒体专业记者。他随后表示，大家放心，我没事儿，这都是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只是看起来当时在不对的时间靠得太近了。那么有网友则是打趣道这呀就是目前各位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朋友们普普通通的一天，每天都在经历的事情。而又一网红 Hugo Lennon 在网上是以 Auspio 为名，据报道他在 Aussie Aussie 的口号中是带领了墨尔本的集会。布里斯班和悉尼也同时举行了游行，在悉尼新州议员 Mark 呼吁终止所有的 Christmas 仇恨言论法，而 March for Australia 抗议活动是于去年年底开始，相关活动在网上被宣传为为普通澳洲人的和平集会，参与者反对超高移民率。不过批评人士则称，新纳粹和白人民族主义团体经常组织或参加这些活动，而活动会引发示威者与反示威者以及警方三方之间的激烈互相冲突。

下面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中午，墨尔本一名16岁的男孩曾经是在他自己生日当天，为了救他的女朋友啊，被一辆失控的汽车给撞死。那么就在今天中午，这名英勇的16岁的男孩被追授了澳洲最高级别的英勇奖章。这个男孩名字叫做拉特兰·麦克雷，是一个学生，在2021年的8月15日，也就是他的16岁生日的当天，他陪着自己的女朋友艾拉回家。当时艾拉刚在 Woolworths 兼职下班，两人是一起走在了 Mentone 的街头。就在这时，一辆失控的车是突然冲了出来，这辆车当时是正在尼盆 Highway 上面逆向行驶，随后是直接冲向了人行道。那么拉什兰看到车冲出来后，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自己躲开，而是先把自己的女朋友给推到了一边。那艾拉是躲过了汽车，但他自己却没有时间再逃开了，直接被汽车给撞中啊，当场死亡。而更令人心碎的是，那天正好是他的16岁生日，而他和女朋友也是正往回家的路上来庆祝自己16岁的生日。警方调查发现，肇事司机 Christopher 是吸食了冰毒，而且无证驾驶，还已经连续多天没有睡觉了。他开着车在高速公路上逆向行驶了大约800米，最后是直接冲上了人行道，酿成了这场悲剧。那么2022年，肇事司机是仅仅被判处了16年的监禁，其中是11年不得驾驶，也就是说他只需要在监狱里面服刑11年便可以出狱。法官形容他当时是 death on wheels， 意思就是开着车的死亡机器。而兰士兰的故事并没有随着他的离世结束，就在刚刚在 Government House 举行的颁奖仪式上，他被追授了 Gold Medal for Bravery， 也就是英勇金质奖章，这是澳洲能够赋予个人行为当中最高的级别荣誉。这个奖项自1874年设立以来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不到三百五十年的历史，是一共只有35个人获得过，而过去的34个无一不是为澳洲国家做出了英勇贡献的个人。

好，下面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Star Entertainment 在2026年录得3.07亿澳元的亏损，其中包括资产减计。审计师也再次指出，集团能否继续生存存在着重大疑问。这份亏损是紧随着有关新州悉尼的赌场 Star 改革困境的报道而来，集团是需要落实相关改革才有望重新拿回赌场的牌照。而作为 STAR 的首席执行官的博彩机亿万富翁 Bruce 承认了，集团眼下困难重重， STAR 将很快得知因多次违反洗钱规定而面对的罚款结果。另一方面，有关 STAR 是否继续适合持有旗下赌场牌照的审查也即将有了结果。

最后关注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老的移民啊应该都知道，昨天是维州墨尔本的生日，很多在墨尔本生活了很多年的华人可能不太清楚啊，其实呢8月30日是 Melbourne Day，简单来说就是墨尔本每年都会用这一天来回顾这座城市最早的定居历史。时间回到1835年，当时的墨尔本还远远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没有高楼，没有电车，没有咖啡馆，更没有我们熟悉的 CBD。 这里是一片沿着 Yarra River 展开的土地，生活着当地的原住民。1835年， John Bateman 来到了 Port Phillip，他带着一个很大的计划，希望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定居点。后来他沿着 Yarra River 向上游走，看到了一片适合建立村落的地方。据历史记录， Bateman 当时对这里非常看好，甚至是留下了一句话，大概就是这里就是建村子的地方。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墨尔本后来熟悉的城市故事便逐渐拉开了序幕。中间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跟大家来详细聊这个墨尔本一路走过来的历史了。墨尔本是一座有着非常复杂历史的城市，它的故事有原住民的历史，也有欧洲殖民时期的历史，还有后来一代又一代移民来到这里的故事。而今天的墨尔本更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起生活工作学习一点一点变成的样子。如果你今天走在墨尔本的街头，不妨多看一眼这座城市，你脚下的土地已经经历了无数人的故事，而我们也正在慢慢地成为墨尔本历史的一部分。让我们最后在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起来说一句，墨尔本生日快乐。

0: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球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5:52。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稍事休息啊，克凡也播累了，您也听累了是吧？我们依旧是老样子，在整点的6点钟再次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啊，克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和体坛方面的消息、事情以及赛事、赛果又有哪些？我们稍事休息，6点钟黄金时刻国际新闻见。
1: 时间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ggie，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vic.gov.au 搜索 Tap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ggie，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vic.gov.au 搜索 Tap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首先呢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呢？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6: 全球视野，华人一场，欢迎收听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关注今天的国际方面的消息。8月3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有外国媒体就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的泥石流灾害成因发表不当言论，郭家坤表示，我们注意到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于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而引发，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

下面一条消息，今天下午的最新报道，谷歌地图更改了安大略湖的名称，美国用户看到的是美国湖。这一变化是迅速在互联网上引发了争议，美国地名信息系统随后是正式修改了这片水域的名称。那么昨天谷歌表示，谷歌地图会根据政府官方来源来更新地图数据。

在塞尔维亚政坛迎来重大变局，总统武契奇宣布提前卸任，筹备议会大选的关键节点，中塞合作迎来了两大标志性落地成果，成为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其一，历时五年精工建设的塞尔维亚多瑙走廊快速路的正式通车，是直接打通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大动脉。

1957年的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是宣布独立。这一天是被定义为了马来西亚的国庆日，又称独立日。8月31日，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与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在布特拉加西亚出席了马来西亚独立69周年的庆典活动。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发文称，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进行海外公民登记。使馆再次提醒了在尼泊尔和你来尼泊尔的中国公民及时通过中国领事 APP 积极参与海外公民登记，以便能及时获取使馆发布的安全提醒等领事服务，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快速便捷地联系使馆，及时获得必要的领事保护与协助。

就在昨天，一艘载有267人的渡轮在塞浦路斯北部海域倾覆，幸存者们是紧抓倾斜的船体。据报道，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该一渡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船长发现船头进水，曾试图返航，但非常遗憾未能成功。根据不完全报道，船体老化可能是导致进水的主要原因。船长及7名船员在获救后被拘留接受问询，事故到目前为止已造成8人死亡、18人失踪，目前有241人获救。

在美国当地时间的30日晚，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了2张他在狱中的照片。据报道，这是马杜罗被美国强行控制期间发布的首批照片。照片中，马杜罗面带微笑，身着运动服，似乎是身处美国的拘留中心。

在北约成员国加强北极地区的存在之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今天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明确表示，俄罗斯将北约在北极地区的所有行动视为直接安全威胁。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启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五轮核污水排海，这也是总计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据福岛当地媒体报道，在当地时间今天的11时29分，东京电力公司开始了本轮核污染水的排放。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在尼泊尔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九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03人，失联人数为4247人。

0: 好，我们依旧是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以台海方面的消息来结束我们今天本时间段的内容啊。朱北市蓝白河破局，侯汉廷发言称，选民才不管你们的个人恩怨。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啊，来自现场的声音。
1: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竹北，老实说，可能呢各自都有一些委屈或者恩恩怨怨，大家心里都不愉快。那因为我们自己也不是当事人，虽然这几天呢大家各自众说纷纭，吴旭志可能会说，哎，我也很委屈啊，我也是历经初选进来，我也是经过正当程序啊。邱成远也觉得委屈啊，当初是国民党答应民众党啊。郑丽文也觉得委屈啊，那地方的事情很复杂，我劝不动啊。黄国昌也委屈啊，国民党毁约啊，但是选民才不管。选民就是都怪罪你们，觉得你们为什么这么无能，没有办法敲出最后一组候选人，然后结论就是谁输就怪谁，谁票少就怪谁。

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2，那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时间段国际新闻当中的全部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就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回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咱们全国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稍后啊，我们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为大家准时开通。我们稍事休息，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贺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是把目光放到排球赛场上面。可以说啊，在排球赛场，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昨天晚上啊，是爆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这个同时呢也是让大家觉得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大家都觉得它本来就应该发生，但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呢大家都会不希望它发生，也是觉得这件事情发生不了的概率也非常大啊，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可能这个我词汇量有限啊，就是这个事儿啊这个结果出来之前大家都觉得不太可能，但是当这个结果出来之后，仔细回想一段啊一下这个双方的这个最近的表现，又觉得发生的理所应当。那么是什么呢？就是啊，在昨天2026年女排亚洲杯是结束了所有比赛的争夺。之前的节目老听坚持听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啊，本届亚洲杯非常的重要。这个下一届的奥运会是吧，马上就要到来了。本届在奥运会到来之前呢，各个这个国家的队伍是有3次来争夺奥运名额的参赛名额的机会。那么首先第一次机会就是各个国家所在州的洲际杯赛的冠军，也就是说亚洲杯的冠军将会成为第一批直接拿到奥运会参赛名额的队伍。那么大家都在想排球啊，女排啊，是吧，想拿个亚洲冠军，对于中国队来说那不是轻轻松松吗？哎，还真不是啊。此时的中国队没有朱婷的中国队啊，没有张常宁的中国队，是吧。那么上一届的亚洲杯，中国队就是在决赛啊2-3爆了惊天大冷，不敌泰国队。但是上届的亚洲杯啊是不关乎是奥运会的参赛资格的啊。那么本届的是亚洲杯呢是不一样，是关乎到奥运会的参赛资格。那么泰国女排是在2个月前的这个世联赛上就有跟大家说过啊，这支非常非常年轻啊，平均年龄仅次于中国队的这支泰国女排在世联赛上打得就非常的不错，打得就非常的好啊。虽然12场比赛取得了3胜9负的战绩啊，但是已经对于这个支泰国女排来说已经是让人没有想象到的这么一个结果了啊。原本大家都觉得泰国啊鱼腩是12战全负的，但是他们却赢下了3场非常重要的比赛，分别是啊在这个世联赛当中他们赢下了亚洲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啊，亚洲排名最高的日本女排啊，赢下了如日中天的土耳其女排啊，世界排名第4。反正啊泰国赢的那3支队伍啊都是反中国队这个不太赢得了的。那么就是这么一支亚洲这个当时泰国队，当时我就说啊，在中国女排的黄金一代老队长是奥运会的最佳球员，就是奥运会的 MVP， 咱们中国的前女排国手冯坤，在冯坤加入之后，这支泰国平均年龄只有21岁不到的女排是迅速飞速的崛起啊。众所周知，排球迷们都知道冯坤是嫁给了泰国国家队的主教练啊加提鹏，现在是冯坤是加提鹏的老婆。那么在冯坤当然了也已经嫁给对方6-7年了啊，但是呢在过去的5年当中，冯坤是一直没有进入到泰国的教练组当中啊，不管是出于国家方面的考虑还是出于个人家庭方面的计划，一直没有加入。冯坤是从今年开始担任起了这支泰国女排的技术顾问啊，就是说抓技术的这么一个总的负责人，也就是说这个主教练是不仅负责技术啊，还要负责什么人员的安排啊，排兵布阵，负责的东西非常的广。但是啊冯坤是只在泰国里面就是专门抓这些所有队员的技术。在冯坤家抓完之后呢，这支泰国队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但是即使如此啊，包括柯凡本人也觉得这第一张奥运门票啊中国队是稳拿的啊，没想到说会再次阴沟里翻船啊。中国队在小组赛3场加上淘汰赛的2场5场比赛啊 是五场3-0横扫，而泰国队呢，不仅是在小组赛当中啊，面对着中国香港、中国台北队是丢掉了一局，面对着伊朗女排呢，泰国队更是被伊朗女排打了一个2-3险胜伊朗女排啊，您能想一下吗？就这样一支水平，明显竞技状态不同。就再加上中国女排对着亚洲球队是有天然的优势啊，不管是打日本、韩国还是泰国，我们是一向不怕的。但是没想到啊，泰国女排在半决赛当中面对着亚洲排名最高的日本队是3-2啊，3-1横扫了日本队之后啊，其实那个时候大家也没有对泰国队太上心，直到昨天的决赛进行时啊，泰国队是先声夺人啊，给中国女排来了一个下马威。说实话，昨天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啊，中国队的两个主力得分手啊，两个主攻，不管是庄宇珊还是伤愈复出的吴梦洁打得都不错啊，可以说这两个人是承担了中国队整支队伍啊70%的进攻。虽然到后期啊第五局，当然了，中国队第五局输球也是有很大原因，是因为庄宇珊啊实在是没办法了，这个小姑娘啊在吴梦洁受伤的时候一个人扛着中国队在前进，在刚刚结束的世联赛当中啊，中国是获得了4名的成绩，可以说这4名没有庄宇珊的话，可能中国会第8名啊，也没有特别差的成绩，毕竟东道主嘛，8支队伍参加的总决赛是一定能进入到总决赛名单当中的啊，是第8名是跑不了的啊，别说赢下美国队了啊，爆冷一下美国队，这个小姑娘最近这几个月的确是太累啊，第五局刚刚打了没几分她就实在是抽筋打不了了，而且是短时间内恢复不了的抽筋啊，在庄宇珊下场之后啊，就靠吴梦洁一个人，而泰国队呢，这个在冯坤的加入之后简直把小快灵的打法是给发挥到了极致，隐约能从泰国队的这批队员身上啊看到雅典奥运会冯坤、周苏红什么张平、赵蕊蕊、刘亚楠啊、杨浩这批队员打法的身影了啊！别看是回到了20多年前的技术，但是如果把这套打法练得炉火纯青的话，那依旧是在当今的排坛上是依旧是可以不说横扫，是至少是能拿下几个重要级别的冠军的啊！那一批的中国女排呢，被称作黄金一代啊，我们没有像郎平那个年代的郎平这样一个世界上绝对实力的主攻手，也没有朱婷，是吧？我们就靠着小快灵，我们速度快啊，战术丰富，一传好啊，最基本就是基本功要好，一传好，能够把一传接起来，所以啊，一传接得好，你才有充足的时间给二传去准备各种战术球。那么目前当今世界排坛呢，不管是中国队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一传都不好啊。曾经有专业人士说啊，让2004年那个年代的，不管是中国队还是巴西队还是美国队还是俄罗斯队，这4支球队任何一支球队当时的那批队员过来啊，以同样的年龄来打目前世界上排坛的队伍，哪怕是目前如日中天的意大利队，拥有着费多罗采娃啊，拥有着埃格努的意大利队，依旧是可以横扫啊。也就是说，20年前的排球女排技术是可以横扫现在任何一支国家的。我其实个人觉得也是这样的啊，毕竟排球嘛，一个团体的运动，你个人主义再强啊，你遇到一个铜墙铁壁啊，像曾经的中国女排啊。再早一些80年代的日本女排啊，你遇到铜墙铁壁，你一个人是难以突破的。那当今的排坛就是这样。那么昨天中国队具体过程就不说了，反正是苦战5局啊，是再一次爆冷不敌泰国队。那么这次输球结果就非常的严重和糟糕了，不仅仅是丢了一次亚洲冠军啊，让泰国成功卫冕，同时啊也是失去了首批，同时也是3次竞争奥运名额当中最简单最容易的一次，拿个亚洲冠军对于中国女排来说那是最简单的了啊，剩下的2次机会是一个比一个难。由于中国女排昨天输给了泰国队，世界排名积分直接扣掉了17分。那么日本队由于在前一天也输给了泰国队啊，世界排名积分是扣掉了21分，日本队扣得更多。原本中国女排距离身前的日本队啊，世界排名积分只差了1点多分的距离了，由于泰国1-3输球，那么再加上这中国这个决赛输，但是由于幸好是2-3输啊，没有扣掉20多分，扣掉了17分， 所以啊，目前中国跟日本的差距还在十分左右。而在这之后呢，世界排台上面却没有什么重要的比赛了，很难让中国女排来追回这个积分。那么第二个，各个州各个国家能够拿到奥运会参赛名额的，则是接下来要进行的世锦赛。世锦赛啊，全世界的最优秀的队伍都来参加，再加上中国女排目前的这种水平，教练的这种执教水平啊，是一个大坑呀，我就直言不讳的说了啊，明显是教练的锅。那这个水平的话，世锦赛的前三名才能够拿到第二批的入场券。这个奥运会啊，一共只有12个队伍参加，你想各个州的第一批，各个州的冠军5个门票出去了啊，6个门票出去了，再加上世锦赛的前三名，9张门票出去了。那么最后一批呢，是要看各个州、亚洲、欧洲、美洲啊，这3个州哪个州排名世界排名最高的啊，那一个国家来获得这个最后的3张奥运会的门票。那么以前呢，中国队是牢牢霸占着亚洲霸主啊，让身后的日本队、韩国队、泰国队都是遥不可及的追赶。那么这2年中国队的成绩也是把亚洲第一的位子也给让出去了。再加上本届亚洲杯非常可怕的事实是，中国队没有拿冠军，并不是输给了日本队啊，同样作为亚洲老大的，目前亚洲排名最高的日本队也没有拿下这张门票，而是让泰国队给是谁都想不到的给拿到了这张门票。那么接下来呢，如果中国日本都在世锦赛不能进入前三，很难呀。在世锦赛，在当今如果有着美国、巴西、意大利、土耳其、波兰、荷兰，再加上中国最近啊交手3次零胜3负曾经大家都没听过的加拿大，这些队伍想要在世锦赛上拿到前三名，对于这支中国队来说呢，有点天方夜谭了啊。所以说中国队第二批的奥运门票是几乎拿不到的。但如果日本队也没能在世锦赛上拿到前三，其实也很难啊，日本队不比中国简单在世锦赛拿前三啊，是这两支队伍不可能就最后一批门票就要给到亚洲的排名最高的队伍，那中国队是几乎没有什么机会来超越日本队。所以啊，我在这里克凡可以提前1年多的来说这个结果啊，如果中国女排不换教练的话啊，不能在即将到来的世锦赛上拿到前三，可以说中国女排是提前告别了2年后的奥运会的名单。也就是说，在近30多年来，中国女排可能要创造一个耻辱记录，就是首次无缘奥运会。因为具体的啊，我今天把黄金时刻所有的内容都跟大家来分析这个了啊，就是说虽然这个奥运会还很久很久呢啊，拿奥运会名额的这个机会还很多很多呢，但是经过我刚才跟大家这么一分析，大家不用去找新闻啊，您是找不到任何一篇报道的啊，这个没有任何一篇写的，但是啊，这个东西就是柯凡个人给大家总结出来的，但事实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啊。这次这个主教练没有拿下亚洲杯的冠军，是好比就是直接断送了中国女排来参加下届奥运会的资格。想想啊，中国女排这个项目在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容。

0: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 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维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建：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3: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9: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11: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 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2: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3: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14: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15: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7: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6: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17: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6: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17: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6: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8: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19: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8: 芮文彪介绍，15、17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19: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20: 一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21: 12天左右。这天
20: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22: 组织基建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
20: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23: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20: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24: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20: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25: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20: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26: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2: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 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2: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1: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2: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2: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2: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1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8: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世界听起来似乎总缺少什么，不如来探索 VCE 的全新 Vocational Major 吧，让你的世界听起来更像这样。
3: Action
4: Yes sir.
3: That's it, keep your eye on the ball.
2: 无论你身处怎样的世界，总有适合你的 VCE。 只要掌握你所需的一切新技能，你就能在澳大利亚最抢手的行业里争取到一份工作，在你的世界找到适合你的 VCE， 请搜索 VCE。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了，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的精彩节目。那么依旧是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正式内容之前啊，柯凡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啊，即使在遥远的北半球，身处在咱们中国啊，也可以收通过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啊，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net.au 来收听我们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大利亚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维州、墨尔本咱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啊，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 DAB 的听众朋友们，您呢想要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那就只需要将您这个旧的收音机给换成咱们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假如说这个您打开 DAB 啊，没有在首页就发现我们的话呢，也不需要着急啊，您呢只需要在旁边的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如果您呢是习惯在平时开车的时候啊来听一听广播打发时间是吧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那您以前可能看到 AM FM 之后啊，您现在继续再往下拉一下您那个就是搜索波段啊，它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不用担心这个找不到我们啊，因为我们是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所以您只要搜 Chinese Radio， 那出现在您面前的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么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呢，尽量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不仅仅是因为能够收听到这个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同时咱们一些本地的主流媒体啊，像咱们墨尔本的 ABC 啊、3AW 等等这些啊，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道啊，同步的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直播。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30分开启的这个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为大家准时开通。届时咱们任何听众朋友们啊，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都可以拨打咱们免费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不管您是想要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节目当中啊，将近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这些要闻正事啊，亦或者呢您只是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您身边发生的有趣的事儿啊，我们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要求，文明用语就好啊，大家畅所欲言。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第一个单元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要具体的看一下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咱们澳洲本地的消息。澳洲总理埃伯年的御用中文翻译秦禄山被指与多所中国高校存在着令人担忧的联系。根据澳洲人报报道称，这些高校因与中国军方关系密切而被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认定为极高的风险。澳洲人报称，埃伯年去年在北京会见中国总理李强时，秦禄山便担任了中文翻译一职。此外，秦禄山还曾陪同埃伯年出席多场活动，包括由25岁富商 Felix 李在悉尼举行的筹款晚宴。这位在中国出生的翻译还曾为多位澳洲前总理服务，最早可追溯到霍华德，并在习近平、胡锦涛和江泽民访澳时提供了翻译服务。根据秦禄山的 LinkedIn 资料，他是四川大学客座教授，而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的中国国防大学追踪项目将该校评定为了最高风险，理由是该校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往来，与中国核武器和网络间谍项目有关联，并受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的监管。该校还在五角大楼禁止与其开展研究合作的制裁名单之上，并位列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该清单禁止与指定机构进行任何的技术转让交易。澳洲人报称，秦禄山还在昆明理工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ASPI 因其受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监管及国防研究项目而将其评为了中等风险。

尼泊尔中国边境地区遭遇到严重的洪灾后，那么澳洲当局表示，仍然目前为止有43名澳洲人下落不明。失踪者包括来自汤斯维尔的残障人士支援工作者 Rini Spray， 以及在悉尼工作的 IT 从业者 Gopi Krishna Nadu。当地的救援行动仍在展开，越来越多澳洲家庭也正在寻求亲人在当地的最新消息。这场悲剧持续发展之际，澳洲的一些偏远地区的尼泊尔人也在深受影响。那么昨晚有超过250人在墨尔本的偏远地区Alice Spring 东南方的小镇 Santa Teresa Mandurbasi 是举行了守夜活动，向尼泊尔社区的群体表达支持与声援。澳洲政府在昨天也宣布将对尼泊尔的人道援助增加至800万澳元。助理外交部长 Mark 表示，这笔资金主要将用于供应卫生用品包，当地民众迫切需要这些用品包和太阳能灯。显然电力及电信基础设施已经全部被摧毁，因此用品包目前正在准备，澳洲国防军将在未来几天会陆续运往当地。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英国党党魁韩森指控称，澳洲总理埃布年称英国党危险且不诚信的言论是在煽动针对他本人的政治暴力。埃布年昨天在昆州工党会议上发表演讲，称英国党对澳洲民主构成威胁。他在会上说，英国党推行危险、分裂、彻头彻尾不诚实的政治，澳洲必须击败该党，这是我们对历史应尽的责任。他还指责英国党为赢得选票不择手段，歪曲事实，传播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让澳洲人互相对立。韩森随后表示，埃布年这番话是在煽动针对他本人的暴力。英国党也在西澳的补选中取得了突破，在上周六赢下了工党原本稳占的 Secret Harbour 选区，并因此在该州下议院又拿下了一个席位。

关注啊，本时间段最后一条呢是和咱们所有人都相关的啊，大家要仔细听。在上周三公布的通胀数据高于预期，使下月再度加息的可能性上升，也几乎确定十一月会再次加息。与此同时，养老金等多项主要政府福利将会在九月增加，也就是明天。这轮半年一次的福利调整将在九月启动，覆盖530万澳洲人，涉及养老金、Job Seeker、青年津贴、租金援助及育儿津贴。此外，邮票价格将于九月一日上涨15澳分，达到1.85澳元。九月20日起，夫妇养老金最高标准每两周上调55.6澳元至1866澳元，单身人士最高标准上调36.8澳元至1237.7澳元，没有子女的单身人士 ，Job Seeker 每两周增加16.2澳元，达到833.7澳元。而在育儿津贴方面，单身领取者每两周增加20.9澳元，达到1087.2澳元；有伴侣的领取者则增加14.8澳元，达到763澳元。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校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2分。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当中啊。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的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接下来是课文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不要走开，我是课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

0: 听众朋友们，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 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的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啊。那么在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我们在本环节要了解的是最新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鼓噪，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

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关注南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

就在今天上午，在南澳阿德莱德以东的100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一辆汽车是猛烈的撞上树木。MedStar 救援机已经是赶赴现场，在接到车辆撞树的报警后呢，应急服务部门是火速赶往了事发地 Murray Bridge 与 Caranda 之间的车祸地点。那么在今天上午的8:30左右，警方与救护车是接到出警通知前往事发地，而南澳相关方面证实相关的道路已经实施了封闭，直到现场处置完毕。那重大事故调查人员也已经接到了通知来介入本次事件，我们也会为您持续的跟踪报道。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阿德莱德的餐饮企业主们纷纷表示，可能会转向接受受现金交易的经营模式，以此来应对即将实施的刷卡附加费禁令。服务业的经营者表示，为应对刷卡附加费政策的取消，企业或将切换至仅收现金的交易模式。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早在四月份就公布了这项政策，该举措旨在每年为澳大利亚民众节省16亿澳元。经营阿德莱德热门餐车 Rick's Grill 的 Rick Carr 表示，如果不推行仅收现金或者现金付款享折扣的模式，经营者将很难来覆盖新增的刷卡相关费用。他提到，各类餐车节庆活动的主办方是正在考虑在活动现场租借自动取款机，以此来提升现金支付的可行性。

维州方面的一条消息，昨天在维州墨尔本举行的反移民集会是陷入到混乱。 Network 10记者是遭到了警方的推倒。那么根据该记者的拍摄现场视频显示，戴头盔的警察在墨尔本的市中心的 March for Australia 集会上站在了示威者与反示威者之间，现场警员是喊着让开和退后，而 Network 10的记者 Powell 是被夹在了抗议者和警察之间。集会当天呢， Powell 身边有摄影师和保安同行，随后可以看到他在混乱中是与警察一起沿着街道奔跑，之后他在路边拍摄示威者被捕的画面，期间有一名警员大喊让其退后，并疑似是将其故意推倒。那么 Powell 在网上分享了这段视频，并指出自己是身高只有155厘米的主流媒体专业记者。他随后表示，大家放心，我没事儿，这都是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只是看起来当时在不对的时间靠得太近了。那么有网友则是打趣道这呀就是目前各位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朋友们普普通通的一天，每天都在经历的事情。而又一网红 Hugo Lennon 在网上是以 Auspio 为名，据报道他在 Aussie Aussie 的口号中是带领了墨尔本的集会。布里斯班和悉尼也同时举行了游行，在悉尼新州议员 Mark 呼吁终止所有的 Christmas 仇恨言论法，而 March for Australia 抗议活动是于去年年底开始，相关活动在网上被宣传为为普通澳洲人的和平集会，参与者反对超高移民率。不过批评人士则称，新纳粹和白人民族主义团体经常组织或参加这些活动，而活动会引发示威者与反示威者以及警方三方之间的激烈互相冲突。

下面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中午，墨尔本一名16岁的男孩曾经是在他自己生日当天，为了救他的女朋友啊，被一辆失控的汽车给撞死。那么就在今天中午，这名英勇的16岁的男孩被追授了澳洲最高级别的英勇奖章。这个男孩名字叫做拉特兰·麦克雷，是一个学生，在2021年的8月15日，也就是他的16岁生日的当天，他陪着自己的女朋友艾拉回家。当时艾拉刚在 Woolworths 兼职下班，两人是一起走在了 Winton 的街头。就在这时，一辆失控的车是突然冲了出来。这辆车当时是正在尼盆 Highway 上面逆向行驶，随后是直接冲向了人行道。那么拉什兰看到车冲出来后，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自己躲开，而是先把自己的女朋友给推到了一边。那艾拉是躲过了汽车，但他自己却没有时间再逃开了，直接被汽车给撞中啊，当场死亡。而更令人心碎的是，那天正好是他的16岁生日，而他和女朋友也是正往回家的路上来庆祝自己16岁的生日。警方调查发现，肇事司机 Christopher 是吸食了冰毒，而且无证驾驶，还已经连续多天没有睡觉了。他开着车在高速公路上逆向行驶了大约800米，最后是直接冲上了人行道，酿成了这场悲剧。那么2022年，肇事司机是仅仅被判处了16年的监禁，其中是11年不得驾驶，也就是说他只需要在监狱里面服刑11年便可以出狱。法官形容他当时是 Death on Wheels， 意思就是开着车的死亡机器。而拉什兰的故事并没有随着他的离世结束，就在刚刚在 Government House 举行的颁奖仪式上，他被追授了 Gold Medal for Bravery， 也就是英勇金质奖章，这是澳洲能够赋予个人行为当中最高的级别荣誉。这个奖项自1874年设立以来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350年的历史，是一共只有35个人获得过，而过去的34个无一不是为澳洲国家做出了英勇贡献的个人。

下面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Star Entertainment 在2026年录得3.07亿澳元的亏损，其中包括资产减计。审计师也再次指出，集团能否继续生存存在着重大疑问。这份亏损是紧随着有关新州悉尼的赌场 Star 改革困境的报道而来，集团是需要落实相关改革才有望重新拿回赌场的牌照。而作为 Star 的首席执行官的博彩机亿万富翁 Bruce 承认了，集团眼下困难重重， Star 将很快得知因多次违反洗钱规定而面对的罚款结果。另一方面，有关 Star 是否继续适合持有旗下赌场牌照的审查也即将有了结果。

应该都知道，昨天是维州墨尔本的生日。很多在墨尔本生活了很多年的华人可能不太清楚啊，其实呢8月30日是 Melbourne Day。简单来说，就是墨尔本每年都会用这一天来回顾这座城市最早的定居历史。时间回到1835年，当时的墨尔本还远远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没有高楼，没有电车，没有咖啡馆，更没有我们熟悉的 CBD。 这里是一片沿着 Yarra River 展开的土地，生活着当地的原住民。1835年， John Bateman 来到了 Port Phillip，他带着一个很大的计划，希望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定居点。后来他沿着 Yarra River 向上游走，看到了一片适合建立村落的地方。据历史记录， Bateman 当时对这里非常看好，甚至是留下了一句话，大概就是这里就是建村子的地方。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墨尔本后来熟悉的城市故事便逐渐拉开了序幕。中间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跟大家来详细聊这个墨尔本一路走过来的历史了。墨尔本是一座有着非常复杂历史的城市，它的故事有原住民的历史，也有欧洲殖民时期的历史，还有后来一代又一代移民来到这里的故事。而今天的墨尔本更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起生活工作学习，一点一点变成的样子。如果你今天走在墨尔本的街头，不妨多看一眼这座城市，你脚下的土地已经经历了无数人的故事，而我们也正在慢慢地成为墨尔本历史的一部分。让我们最后在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起来说一句，墨尔本生日快乐。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5:52。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稍事休息啊，克凡也播累了，你也听累了是吧？我们依旧是老样子，在整点的6点再次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啊，克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和体坛方面的消息、事情以及赛事赛果又有哪些。我们稍事休息，6点黄金时刻国际新闻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Nike，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week.com.au， 搜索 Trip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4: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回到节目当中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首先呢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呢？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关注今天的国际方面的消息。8月3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有外国媒体就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的泥石流灾害成因发表不当言论，郭家坤表示，我们注意到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于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而引发。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

下面一条消息，今天下午的最新报道，谷歌地图更改了安大略湖的名称，美国用户看到的是美国湖。这一变化是迅速在互联网上引发了争议，美国地名信息系统随后是正式修改了这片水域的名称。那么昨天谷歌表示，谷歌地图会根据政府官方来源来更新地图数据。

在塞尔维亚政坛迎来重大变局，总统武契奇宣布提前卸任。筹备议会大选的关键节点，中塞合作迎来了两大标志性落地成果，成为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其一，历时五年精工建设的塞尔维亚多瑙走廊快速路的正式通车，是直接打通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大动脉。

1957年的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是宣布独立。这一天是被定义为了马来西亚的国庆日，又称独立日。8月31日，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与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在布特拉加西亚出席了马来西亚独立69周年的庆典活动。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发文称，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进行海外公民登记。使馆再次提醒了在尼泊尔和你来尼泊尔的中国公民及时通过中国领事 APP 积极参与海外公民登记，以便能及时获取使馆发布的安全提醒等领事服务，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快速便捷地联系使馆，及时获得必要的领事保护与协助。

就在昨天，一艘载有267人的渡轮在塞浦路斯北部海域倾覆，幸存者们是紧抓倾斜的船体。据报道，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该一渡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船长发现船头进水，曾试图返航，但非常遗憾未能成功。根据不完全报道，船体老化可能是导致进水的主要原因。船长及7名船员在获救后被拘留接受问询，事故到目前为止已造成8人死亡、18人失踪，目前有241人获救。

在美国当地时间的30日晚，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了2张他在狱中的照片。据报道，这是马杜罗被美国强行控制期间发布的首批照片。照片中，马杜罗面带微笑，身着运动服，似乎是身处美国的拘留中心。

北约成员国加强北极地区的存在之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今天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明确表示，俄罗斯将北约在北极地区的所有行动视为直接安全威胁。

东京电力公司今天启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五轮核污水排海，这也是总计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据福岛当地媒体报道，在当地时间今天的11时29分，东京电力公司开始了本轮核污染水的排放。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在尼泊尔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9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03人，失联人数为4247人。

0: 好，我们依旧是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以台海方面的消息来结束我们今天本时间段的内容啊。竹北市蓝白河破局，侯汉廷发言称，选民才不管你们的个人恩怨。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啊，来自现场的声音。
1: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竹北，老实说，可能呢各自都有一些委屈或者恩恩怨怨，大家心里都不愉快。那因为我们自己也不是当事人，虽然这几天呢大家各自众说纷纭，吴旭志可能会说，哎，我也很委屈啊，我也是历经初选进来，我也是经过正当程序啊。邱成远也觉得委屈啊，当初是国民党答应民众党啊。郑丽文也觉得委屈啊，地方的事情很复杂，我劝不动啊。黄国昌也委屈啊，国民党毁约啊。但是选民才不管，选民就是都怪罪你们，觉得你们为什么这么无能，没有办法瞧出最后一组候选人，然后结论就是谁输就怪谁。

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2，那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时间段国际新闻当中的全部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就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回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复盘速递。同时咱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是把目光放到排球赛场上面。可以说啊，在排球赛场，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昨天晚上啊，是爆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这个同时呢也是让大家觉得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大家都觉得它本来就应该发生，但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呢大家都会不希望它发生，也是觉得这件事情发生不了的概率也非常大啊，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可能这个我词汇量有限啊，就是这个事儿啊这个结果出来之前大家都觉得不太可能，但是当这个结果出来之后，仔细回想一段啊一下这个双方的这个最近的表现，又觉得发生的理所应当。那么是什么呢？就是啊，在昨天2026年女排亚洲杯是结束了所有比赛的争夺。之前的节目老听坚持听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啊，本届亚洲杯非常的重要。这个下一届的奥运会是吧，马上就要到来了。本届在奥运会到来之前呢，各个这个国家的队伍是有3次来争夺奥运名额的参赛名额的机会。那么首先第一次机会就是各个国家所在州的洲际杯赛的冠军，也就是说亚洲杯的冠军将会成为第一批直接拿到奥运会参赛名额的队伍。那么大家都在想排球啊，女排啊是吧，想拿个亚洲冠军，对于中国队来说那不是轻轻松松吗？哎，还真不是啊。此时的中国队没有朱婷的中国队啊，没有张常宁的中国队是吧。那么上一届的亚洲杯，中国队就是在决赛啊2-3爆了惊天大冷，不敌泰国队。但是上届的亚洲杯啊是不关乎是奥运会的参赛资格的啊。那么本届的是亚洲杯呢是不一样，是关乎到奥运会的参赛资格。那么泰国女排是在2个月前的这个世联赛上就有跟大家说过啊，这支非常非常年轻啊，平均年龄仅次于中国队的这支泰国女排在世联赛上打得就非常的不错，打得就非常的好啊。虽然12场比赛取得了3胜9负的战绩啊，但是已经对于这个支泰国女排来说已经是让人没有想象到的这么一个结果了啊。原本大家都觉得泰国啊鱼腩是12战全负的，但是他们却赢下了3场非常重要的比赛，分别是啊在这个世联赛当中他们赢下了亚洲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啊亚洲排名最高的日本女排啊，赢下了如日中天的土耳其女排啊，世界排名第4。反正啊泰国赢的那3支队伍啊都是反中国队这个不太赢得了的。那么就是这么一支亚洲这个当时泰国队，当时我就说啊，在中国女排的黄金一代老队长是奥运会的最佳球员，就是奥运会的 MVP， 咱们中国的前女排国手冯坤。在冯坤加入之后，这支泰国平均年龄只有21岁不到的女排是迅速飞速的崛起啊。众所周知，排球迷们都知道冯坤是嫁给了泰国国家队的主教练啊加提鹏，现在是冯坤是加提鹏的老婆。那么在冯坤当然了也已经嫁给对方6-7年了啊，但是呢在过去的5年当中，冯坤是一直没有进入到泰国的教练组当中啊，不管是出于国家方面的考虑，还是出于个人家庭方面的计划，一直没有加入。冯坤是从今年开始担任起了这支泰国女排的技术顾问啊，就是说抓技术的这么一个总的负责人。也就是说这个主教练是不仅负责技术啊，还要负责什么人员的安排啊，排兵布阵，负责的东西非常的广。但是啊冯坤是只在泰国里面就是专门抓这些所有队员的技术。在冯坤家抓完之后呢，这支泰国队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但是即使如此啊，包括柯凡本人也觉得这第一张奥运门票啊中国队是稳拿的啊，没想到说会再次阴沟里翻船啊！中国队在小组赛3场加上淘汰赛的2场5场比赛啊， 是5-3横扫，而泰国队呢不仅是在小组赛当中啊面对着中国台北队是丢掉了一局啊、面对着伊朗女排呢，泰国队更是被伊朗女排打了一个2-3险胜伊朗女排啊，您能想一下吗？啊，就这样一支水平，明显竞技状态不同啊，就再加上中国女排对着亚洲球队是有天然的优势啊，不管是打日本、韩国还是泰国啊，我们是一向不怕的。但是没想到啊，泰国女排在半决赛当中面对着亚洲排名最高的日本队是3-2啊，3-1横扫了日本队之后啊，其实那个时候大家也没有对泰国队太上心，直到昨天的决赛进行时啊，泰国队是先声夺人啊，给中国女排来了一个下马威。说实话，昨天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啊，中国队的两个主力得分手啊，两个主攻，不管是庄宇珊还是伤愈复出的吴梦洁打得都不错啊，可以说这两个人是承担了中国队整支队伍啊70%的进攻。虽然到后期啊第五局，当然了，中国队第五局输球也是有很大原因，是因为庄宇珊啊实在是没办法了，这个小姑娘啊在吴梦洁受伤的时候一个人扛着中国队在前进。在刚刚结束的世联赛当中啊，中国是获得了第4名的成绩，可以说这第4名没有庄宇珊的话，可能中国会第8名啊，也没有特别差的成绩，毕竟东道主嘛，80队伍参加的总决赛是一定能进入到总决赛名单当中的啊，是第8名是跑不了的啊，别说赢下美国队了啊，爆冷赢下美国队，这个小姑娘最近这几个月的确是太累啊，第5局刚刚打了没几分她就实在是抽筋打不了了，而且是短时间内恢复不了的抽筋啊，在庄宇珊下场之后啊，就靠吴梦洁一个人，而泰国队呢这个在冯坤的加入之后简直把小快灵的打法是给发挥到了极致，隐约能从泰国队的这批队员身上啊看到雅典奥运会啊冯坤周苏红啊什么张平、赵蕊蕊、刘亚楠啊杨浩这批队员打法的身影了啊，别看是回到了20多年前的技术，但是如果把这套打法练得炉火纯青的话，那依旧是在当今的排坛上是依旧是可以不说横扫，是至少是能拿下几个重要级别的冠军的啊。那一批的中国女排呢被称作黄金一代啊，我们没有像郎平那个年代的郎平这样一个世界上绝对实力的主攻手，也没有朱婷是吧，我们就靠着小快灵，我们速度快啊，战术丰富，一传好啊，最基本就是基本功要好，一传好能够把一传接起来，所以啊，一传接得好，你才有充足的时间给二传去准备各种战术球。那么目前当今世界排坛呢，不管是中国队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一传都不好啊。曾经有专业人士说啊，让2004年那个年代的，不管是中国队还是巴西队还是美国队还是俄罗斯队，这4支球队任何一支球队当时的那批队员过来啊，以同样的年龄来打目前世界上排坛的队伍，哪怕是目前如日中天的意大利队拥有着费多罗采娃啊，拥有着埃格努的意大利队依旧是可以横扫啊，也就是说20年前的排球女排技术是可以横扫现在任何一支国家的，我其实个人觉得也是这样的啊，毕竟排球嘛一个团体的运动，你个人主义再强啊，你遇到一个铜墙铁壁啊，像曾经的中国女排啊，再早一些80年代的日本女排啊，你遇到铜墙铁壁，你一个人是难以突破的。那当今的排坛就是这样。那么昨天中国队具体过程就不说了，反正是苦战5局啊，是再一次爆冷不敌泰国队。那么这次输球结果就非常的严重和糟糕了，不仅仅是丢了一次亚洲冠军啊，让泰国成功卫冕，同时啊也是失去了首批。同时也是3次竞争奥运名额当中最简单最容易的一次，拿个亚洲冠军对于中国女排来说那是最简单的了啊，剩下的2次机会是一个比一个难。由于中国女排昨天输给了泰国队，世界排名积分直接扣掉了17分。那么日本队由于在前一天也输给了泰国队啊，世界排名积分是扣掉了21分，日本队扣得更多。原本中国女排距离身前的日本队啊，世界排名积分只差了1点多分的距离了。由于泰国1-3输球，那么再加上中国这个决赛输，但是由于幸好是2-3输啊，没有扣掉20多分，扣掉了17分。 所以啊，目前中国跟日本的差距还在十分左右。而在这之后呢，世界排台上面却没有什么重要的比赛了，很难让中国女排来追回这个积分。那么第二个，各个州各个国家能够拿到奥运会参赛名额的，则是接下来要进行的世锦赛。世锦赛啊，全世界的最优秀的队伍都来参加，再加上中国女排目前的这种水平，教练的这种执教水平啊，是一个大坑呀，我就直言不讳的说了啊，明显是教练的锅。那这个水平的话，世锦赛的前三名才能够拿到第二批的入场券。这个奥运会啊，一共只有12个队伍参加，你想各个州的第一批，各个州的冠军5个门票出去了啊，6个门票出去了，再加上世锦赛的前三名，9张门票出去了。那么最后一批呢，是要看各个州、亚洲、欧洲、美洲啊，这3个州哪个州排名世界排名最高的啊，那一个国家来获得这个最后的3张奥运会的门票。那么以前呢，中国队是牢牢霸占着亚洲霸主啊，让身后的日本队、韩国队、泰国队都是遥不可及的追赶。那么这两年中国队的成绩也是把亚洲第一的位子也给让出去了。再加上本届亚洲杯非常可怕的事实是，中国队没有拿冠军，并不是输给了日本队啊。同样作为亚洲老大的，目前亚洲排名最高的日本队也没有拿下这张门票，而是让泰国队给是谁都想不到的给拿到了这张门票。那么接下来呢，如果中国日本都在世锦赛不能进入前三，很难呀。在世锦赛，在当今如果有着美国、巴西、意大利、土耳其、波兰、荷兰，再加上中国最近啊交手3次0胜3负曾经大家都没听过的加拿大，这些队伍想要在世锦赛上拿到前三名，对于这支中国队来说呢，有点天方夜谭了啊。所以说中国队第二批的奥运门票是几乎拿不到的。那如果日本队也没能在世锦赛上拿到前三，其实也很难啊，日本队不比中国简单，在世锦赛拿前三啊，是这两支队伍不可能就最后一批门票就要给到亚洲的排名最高的队伍，那中国队是几乎没有什么机会来超越日本队。所以啊，我在这里柯凡可以提前1年多的来说这个结果啊，如果中国女排不换教练的话啊，不能在即将到来的世锦赛上拿到前三，可以说中国女排是提前告别了2年后的奥运会的名单。也就是说，在近30多年来，中国女排可能要创造一个耻辱记录，就是首次无缘奥运会。因为具体的啊，我今天把黄金时刻所有的内容都跟大家来分析这个了啊，就是说虽然这个奥运会还很久很久呢啊，拿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头颅可断，腹可剖，铮铮铁骨志难消。
1: 这位就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
0: 出生入死抗敌寇，英明正气冠千秋。
1: 虎子别哭，咱得把悲痛化为力量。你有很多亲人，杨军长就是咱们的老爸。
0: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作者李新元，由刘兰芳播讲。
1: 上回书说到，杨靖宇做媒，让刘怀芝嫁给了程斌，这是杨靖宇办的错事。刘怀芝和程斌根本不合适，结婚那天就吵架，原因都在程斌身上。他当初追求的是金淑梅、苏建梅，因为两个人都看不上他，最后无奈娶刘怀芝是凑合。结婚不久就出现了裂痕，程斌大男子主义、夫权思想严重，在家和在外边是两个人。他认为做妻子的就要对丈夫绝对服从，要把丈夫伺候得无微不至，不但要包揽一切家务，甚至给他打洗脚水，还得给他洗脚。这些怀芝也忍受了。令他最难接受的是程斌的一句话，在婚后的一天，程斌半真半假说，我守身如玉30年呢，没想到最终娶个二手妻。怀芝听了心里很难过，我错了，我们不是同路人，可是已经结婚了又能怎么办呢？他含着眼泪说，你后悔了，告诉军长去，咱们随时可以分开。从此两人感情不冷不热。以后发生的事啊，令杨靖宇更是追悔莫及了。1938年，程斌叛变，刘怀芝这位刚烈坚贞的大山女儿惨死在她的丈夫手上，这是后话，暂不多提。再说冬季部队是休整期间，各师啊开始往密营筹集军粮给养。这天三师前去拉粮食的战士跑回来，向师长苏建飞报告，报告师长，我们3辆马爬犁的军粮物资被一帮胡子给抢了。苏建飞本来脾气就暴，正在跟杨靖宇汇报工作，一听这话就火了，在哪儿被抢的？就在上台子，我们爬犁刚过河就碰上土匪了。是哪支土匪你知道不？知道了，他们报号说是占满洲。你们去了几个人？我们去了一个班。胡子有多少人？他们露面也就10几个人，林子里还有多少不知道。嘿呀，你们这帮窝囊劲儿，就这样把爬犁粮食全给人家了，你们没说这是谁的东西吗？我们说了，我们说是杨司令的抗联队伍，请他们让路，他们那个领头的说话挺噎人。他说啥了？他说接的就是杨靖宇，他要是来了，连他一块掠走，不难为你们下边人，回去捎个信儿吧，就把爬犁给赶走了。哎呀，这帮犊子反了的呢！苏建飞当时火冒三丈，告诉一团二团马上集合走。杨靖宇说，等等，你别莽撞，军长，这有啥莽撞不莽撞呢？我早听说了，占满洲总跟咱劲儿劲儿的，这回啊借这个茬正好多了他，也给地方出一害。哎呀，他不是还没跟日本人混在一块儿去吗？这就是说他还有中国人的良心，就有争取的可能。我们多拉过来一个就多一分抗日的力量，反之我们一打就可能把他推向敌人一方，这个小账你还不会算吗？可他现在主动向我们挑衅，难道咱就忍了？不是忍，这是给我们一个说话的机会。借这件事儿啊，我去见见他 也给他一个台阶下。啊，你去啊，那可不行，你现在是抗联总指挥，用不着给他那么大的脸，要去我去。杨靖宇说，行了，你这火爆脾气，我怕你到那跟人呛起来，还是我去好，不行太危险。放心，他们不是鬼子的人，对我构不成威胁。那你带一个团去。哎呀，我去谈判又不是讨伐，干嘛带那么多人呢？那你想带多少人？我就带一个警卫员。苏建飞怎么劝也没劝住，杨靖宇带着警卫员黄生发两人上马，由那个班长带路去了上台子。倒在丢给养的地方一看，四周全是群山环绕，山中丛林密布，哪有个人影啊？班长说，就在这儿截的。黄生发问，你记住了吗？没错，他们的人就在那边树林子里头。杨靖宇说，好了，你回去吧，没你的事儿。我还是留下多个人多份力量。不用，现在不是显示力量的时候，回去告你们苏师长，不必为我担心。是。那班长上马回师部不提。再说杨靖宇下马拉着马顺着山路继续往前走，前边出现了岔路，他一看雪地上往山里去的道上有新爬的印儿，对黄生发说，走这条道。俩二次上马顺着爬犁道走了二里多地，前边闪出一个大牧场，爬犁印儿就进了这个院子了，里边堆着高高的木头垛呀。哦，这是木帮的储牧场。杨靖宇正在查看，忽然最高木垛的上边有人喊话，站住，干什么的？杨靖宇说，辛苦了老大，我是来找朋友的。木垛上的人探出半截身子，手里端着步枪问，找朋友？你朋友是谁？杨靖宇从马上下来，黄生发也下了马，接过司令手里的缰绳，一手摁着腰里的匣子枪。杨靖宇紧走几步说，请问这是占满洲柳子的驻地吗？我是来找你们大当家的占满洲。嗯，你是谁？没等杨靖宇说话，黄生发抢先说，这是东北抗联总指挥杨靖宇将军。啊，这话一出口，只见木垛顶的土匪岗哨哎呀一声慌忙往下跑，脚下没利索，接着咕噜接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从上边咕噜下来了，爬起来拎着枪噔噔噔噔噔噔往后跑，一边跑一边喊，坏了，来了来了。此时占满洲啊正在大工棚里呢。占满洲啊姓戚，叫戚殿军，正围着大炉子呢喝酒，手里攥一块烤兔子大腿儿。听哨卡子进门这一乱喊，他不耐烦了，咋的了？一惊一乍的，你遇见山神爷了？胡子所说的山神爷指的是老鬼，是句黑话。那个放哨的小土匪说，呵呵，比山神爷厉害，是杨靖宇来了。占满洲听着话一激灵，啊的一声，手里的兔大腿掉在地上，他腾的站起来了。这来的好麻利了，带多少跳子？他是问带多少兵。没跳子，带了就两个，就两个。你看准了，没错，就两个。好啊，他真是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竟敢送上门来。有请。是。小土匪答应一声跑出去，见了杨靖宇说，杨司令，我们当家的说里边有请。杨靖宇把马交给黄生发，我进去，你在外边看好马。摘下枪也交给了警卫员。这是杨靖宇留了个心眼儿，因为胡子里有规矩， 是生人进门不能带家伙，得把枪交出来，与其交给他们不如交自己人放心。他跟着小土匪身后迈步走进工棚，进屋一看，这里有20多个土匪，各亮刀枪，那真是弹上膛，刀出鞘，如临大敌。正当中一把大椅子上歪着一个人，年龄31、2岁，长得挺壮，一脸的横肉，头上戴狗皮帽子，身穿狗皮大衣，腰插2只匣子，不用问，这准是这伙胡子的首领占满洲了。杨靖宇站稳了，一拱手，请问坐着的可是当家的？七殿军坐那一动没动，用鼻子哼了一声，嗯，你可好啊，托你的福还对付着过，请问你就是抗日联军一军总司令杨靖宇？不错，还没请教当家的上下怎么称呼。我姓戚呀，名殿军，号占满洲。姓杨的，你到我这儿来有何贵干呢？杨靖宇一笑说，人以礼义为先，树以枝干为源，请问大当家的，你们山寨里来的客人都站着说话吗？哼哼，那得看是啥客人，来了朋友，有烟有酒，来了冤家对头，我手枪伺候。杨靖宇一听这话茬不对，就警觉起来，但脸上还带着微笑。哦，这么说你没把我当朋友了？嗯，那我得先问问你，啥时候你把我们当朋友了？此话怎么讲？那我问你，大仁义李兴东是不是你杀的？是。大轮子是不是你杀的？也是。那毛团毛作宾当家的呢？也是。可你没问我为什么要杀他们，他们投降日本鬼子当汉奸，为虎作伥，残害老百姓，这些人不该杀吗？啊，那我告诉你杨靖宇，让你死个明白，大轮子大仁义都是我拜把子兄弟，当初一个头磕在地上，情同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钱同花，有马同骑。你杀了他俩，我就必须为他们报仇雪恨。姓杨的，别怪七爷不仗义，我没去找你，你自己送上门来了，来呀。说到这儿，杨靖宇已经全明白了，他往前打个箭步，蹭就过去了，飞着一脚，烫！杨靖宇的身法真快，就这一脚，把占满洲连人带椅子都给踹翻了，扑通！这个匪头摔了个四脚朝天，他的下半话还没喊出来呢，再看杨靖宇手疾眼快，蹭蹭从他腰里抽出2只匣子枪，机头全张开了。占满洲啊还没明白呢，他往自己腰里去摸，嗯，腰里空了，一抬头，哦，杨靖宇拿的是我那2只枪啊。他这才明白，杨靖宇不但文韬武略好啊，身手不凡，急如闪电，太敏捷了。杨靖宇比占满洲高出半头，有道是身大力不亏，有艺高人胆大，他这突然发起进攻，把占满洲给惊呆了，下边群匪也都大大出乎意料之外啊。等大家缓过神来要动手，可是看了看没敢动，怎么就看杨靖宇已经把左手枪唰别在腰间，腾出这只手来，砰，他抓住了占满洲的衣服领子，像立一只半大狗似的就把他拎过来了，挡在自己面前，干嘛？当盾牌使。在门口的黄生发高喊，都不许动，谁动打死谁。这小伙子眼睛全红了，双枪在手。再看杨靖宇， 连着战满洲几步蹭蹭蹭来到了门外，说了声上马。黄生发先跨上马，杨靖宇已经来到自己的战马旁边，把战满洲望马鞍的一按，随后飞身上马，驾！两匹马向牧场门外跑去，后边的土匪这阵明白过来了，快追！他们刚一出来，杨靖宇唰，故意把马圈回来，说：“谁要敢追，我就打死你们这个战满洲。”被按在马上的战满洲哭咧咧说：“都别动弹，让他们走吧。”又扬着脖子对杨靖宇说：“小弟有眼不识泰山，请司令多多包涵。你早干嘛来的？”杨靖宇在马上拖着他拐过山坳，才把他扑通往地一扔。哎，你不用害怕，我不绑票，叫你的人把抢我的东西都给我送回来，我等你三天，第四天不见东西，后果你知道。说完催马就走。杨靖宇大意了，他以为啊出了牧场就没事了，他不知道这一带山区密林都是占满洲的地盘。在他大闹工棚的时候啊，土匪们并不是全在工棚里，哪能就这20多人呢？更多的土匪都住在山上马架子里，其中有个炮头叫李二虎，枪头的准，心狠手黑，所以啊叫他当土匪的炮头。院里一出事，他得着信儿了，他正带着手下人去牧场，瞧见杨靖宇夹着他们大当家的出门，他没敢动，就带人躲藏在树后。现在一看当家的没事了，被杨靖宇扔到地上，这小子从小匪手里要过一支步枪，靠在树杈上，瞄准了正在离去的杨靖宇，是扣动扳机呀、啊！这枪啪，正打在杨靖宇的后腰上，杨靖宇一阵剧痛，身子好像被谁推了一下似的，他知道受伤了，往马上一俯身，当口一夹，这匹昏红战马飞一样向前跑去，咕咔咕咔咕咔咕咔咕咔咕咔。山上李二虎跳起来喊：“打中了，我打中了！弟兄们，给我追，别让他们跑了！”咕咕咕，枪声大作。战满洲也带了几十名土匪，有的骑马，有的跑步，追赶上来。杨靖宇和黄生发两匹马加快速度，烫烫烫，也不断的回头打枪。老杨知道只要冲过这片林场就安全了，可是土匪们追得太紧了，很快距离是越来越近，可把警卫员小黄吓坏了。司令啊，这没带人咱可吃亏了，别着急，快跑啊！抬头一看，前边来了一支马队，能有100多人呢。杨靖宇一看这可坏了，就怕前堵后追，那就无路可走了，怎么办？还是小黄眼睛尖，他一眼看见前面马队跑在头里的是苏建梅，他高兴地喊：“军长，前面来的是自己人。”前面来的正是教导旅旅长苏建梅，他怎么来得这么及时啊？是及时，原来今天杨靖宇离开三师功夫不大，苏建梅就来了，来找他哥哥苏建飞。苏建飞告诉他，老杨带人去找土匪占满洲去了。苏建梅一听当时就急了：“二哥呀，你怎么叫他一个人去呢？他带了一个警卫员，那也不行啊，这都啥年代了还搞单刀赴会那一套，土匪啥德性都有，那占满洲谁知道他是哪头的，你怎么能让司令一个人去冒这个险呢？”他这一吵一闹，把苏建飞给闹得不知所措， 现在他一寻思过味儿来，这事儿办的是不妥。苏建梅说，哥，你赶紧集合队伍，我先走了。他领着骑兵三连战士催马赶奔牧场，苏建飞带领一个团的人随后也出发了。离远苏建梅就听着枪声，从这密集的枪声中他判断出大概是老杨出事了，就快马加鞭，一马当先地冲了过来。当他看见杨靖宇和黄生发的两匹马过来了，这才放点心。于司令，你怎么了？哦，后腰挨了一下。哎呀！苏建梅一听，之气的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小黄，赶快保护司令回去。杨靖宇说，多亏你送我的那把三号匣子掖在后腰上，躺一下伤得不太重，没啥大事儿。别说硬话了，瞧你手上的血，打几年鬼子没受伤，倒伤在这帮土匪手里了。三连长到，给我往死里打，消灭这股顽匪。是三连的战士们在连长率领下策马扬刀向敌群冲了过去。再说惯匪战满洲，他正追着，看见对面来了马队，知道准是抗联的人，他转过身往回跑。他两条腿哪跑得过四条腿呀，被骑兵战士们追上去一顿砍杀呀，砍得匪徒死伤遍地，只顾逃命。这帮土匪都是一群乌合之众，打胜不打败，被抗联骑兵一冲，队伍就散花了，没一个敢回身还手的。从坡上冲下来帮土匪一看不好，李二虎怪叫一声，风紧扯呼。这句黑话风紧扯呼就是不好，快跑。往哪儿跑啊？苏建梅一看这小子手提双枪，发号施令，知道准是个头，擒贼先擒王啊。枪打出头鸟，他甩手一枪，就把李二虎给撂倒了，从山坡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下来，还没死。有一个骑兵战士飞马上前来个邓里藏身，咔嚓又补了一刀，这个恶匪身首异处。苏建梅说，好样的，给你记个三等功。这时三连战士已经冲入敌群，大部分土匪跪地下交枪投降。战士们一听说军长负伤，都恨坏了，正要大开杀戒。杨靖宇学马回来高喊，住手，不许杀俘虏。幸亏他这一句，要依照战士们那是一个不留全宰。这个时候苏建飞师长带着三师的一个团已经把木棱场整个围了，经搜索俘虏匪徒40多人，死伤20多人，其余都跑了。土匪头子占满洲被击毙在乱军之中。苏建飞命令搜查土匪的仓库，把所有的赃物一律收缴，不但找回被抢去的军粮给养，还赚了不少。再说杨靖宇回到了营地就昏过去了，一是受伤，他的伤感染了，二是重感冒发高烧，人事不知，赶紧送进医院，需要消炎药奎宁都没有，这可如何是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

0: 李新元，由刘兰芳播讲。
1: 杨靖宇受伤了，伤口发炎，再加上重感冒发高烧，三天三夜没醒，这可急坏了苏建梅。他问甄有子院长怎么办呢？甄有子苦笑了笑说，你看我们这像医院吗？是啊，抗联医院的住院部，也就是地仓子、马架子，还有一个山洞。杨司令伤不太重，但是发炎了，需要使奎宁或消炎药，可是我们没有啊，只能用鸦片止痛，但是不能多用，那得想办法呀。孙少坤说，用中药倒是管用，可那见效慢，不能立竿见影。那为什么不派人到城里去买药呢？这时医院政委刘怀之也来了，他急忙解释，我们已经派了几伙人了，去的人不是空手而归，就是一去不回，哎，连买药的钱全拐走了。啊，苏建梅一听可急了，找个没人地方直抹眼泪。刘怀之过来挨着他坐下了，咋的了我的大旅长，心疼了？说啥呀，我心疼啥呀，别瞒我了，解释过来的人能看不透你那点小心眼儿，放心吧，甄有子大夫、孙大夫都说军长不要紧，没大事儿，可他昏睡三天烧也不退，这不愁死人吗？放心吧，方才军部几位领导和师长都来过，准备派几个精明强干的同志分别到蒙江、通化、哈尔滨去弄药，不光杨司令需要，我们战地医院每天都需要大量的药品，有些医疗器械也不全了。这几次大转移，丢的丢，坏的坏，现在甄有子做手术用的手术刀啊，都是他用罐头盒的铁皮做的，还有手术夹子、止血钳子等，也都是用别的东西代替的，所以必须去搞一批医疗设备来。建梅说，你这位军医院的政委蛮内行呢，这样吧，我去给你跑一趟，缺啥少啥保证都给你弄来。哟，旅长还要亲自出马，别人去办事都太肉，有的大概还携款跑了，我给你服一回物吧。哼，你是给我服务啊，是给你心上人服务你。你再说，苏建梅说着举起拳头，好了好了好了，妹子不闹了，你要去办这事儿，可得经军部批准，你去跟参谋长商量商量吧。苏建梅找到了参谋长季如林，把想法一说，季如林说这事儿可得开会研究一下。苏建梅说别，别开会啊，一开会全都知道了，多次发生泄密的情况，我怀疑我们人里有内奸，一直没挖出来，我这次行动只向你请示了，这十万火急的事儿也容不你再三思考了。季如林表示赞成，让他多带几个能干的助手，一路小心。我知道了。就这样，苏建梅先找到甄有子，把他所需要的药品器械开了一张单子，带上两男两女四个同志，这四个同志啊都是朝鲜族战士，日语说得特别好，也就是苏建梅不会说，皮包里装些钱，有银元也有伪币，按照甄有子的嘱咐去通化去买药。一路上有火车坐火车，没火车坐汽车，没汽车雇马爬犁，别管怎么来吧，反正克服不少旅途困难，就来到通化站前满洲铁路医院。这家医院呢是两层楼，门口有岗，比抗联医院阔的太多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这个科那个科，这个室那个室，有十好几个，楼下是门诊，二楼住院处。几个人一商量，按既定方针办，五个人找到没人之处，化妆成日本军官。就这样，这五位一进门，嘿，这身皮真好使，日本兵猛赶没敢拦。为啥？我方才不说了吗？全化妆了。两个男同志扮成日本军官，一个中佐，一个少尉，三个女的全是军皮大衣，里边习和服，脚上蹬着高腰皮靴。鬼子猛岗一看这几位像是特务机关的，客客气气的敬礼请进，让起来了。来到楼里看呢，这医院里边是冷冷清清，因为如今这座医院已收归军队用，专门接待日本军方患者，接待日本人的。满军除了高级军官外，一般下级军官都不接待，你没资格进。所以这走廊上一杆子打不着一个人，相当肃静，一点声音没有，卫生条件好，水泥地擦得锃亮，能照进人去。苏建梅闻着一股怪味，这啥味啊？旁边女战士，她是护士出身，是石炭酸味儿。啥酸？就是消毒水儿。哦，苏建梅紧紧鼻子，鬼子们的毒就这么大呀，还得满楼道消啊。这个战士笑了笑没言语，就在这阵儿，咔咔咔咔，迎面来了一个女医官。苏建梅对手下人低声说，问问他这些东西上哪儿找去，上哪儿要。嗯，他把这张采购清单往前一递，扮作日本少尉的男战士是朝鲜族，他精通日语，走到女医官面前立正敬礼。那个女医官一见，慌忙双手往下一扣，大哈腰还礼，然后说了几句日语。这位战士也回了几句日语，把清单递给他。女医官一看，上边开的不仅有医药，还有医疗器械，回身用手一指走廊尽头的一处科室，说了几句日本话。

四周大了一点，把单子一递过去，拿过单子，这个人伸手抓电话，被苏建梅啪一下子把他手摁住了。要干嘛？嗯，那个日本人没懂，旁边个女战士用日语说，我们长官问了，你打电话干什么？日本司务员说，你们用量很大，我得向院长请示。女战士又小声跟苏建梅说了一遍，建梅说，告诉他我是他们院长的姑奶奶，不用问他。这就在这阵儿，呲溜门开了，从外边走进一个穿白大褂的青年人，头上没戴卫生帽，白镜子脸儿，戴金丝腿眼镜，脚下皮鞋锃光瓦亮，两手插在兜里，进门来把这些人打量了一番，问司务长什么事儿。来的这位是院长助理，是他听了刚才那位女大夫告诉他有几个人来办理调拨医药物资的事儿，不知是何方神圣，所以匆忙赶了过来询问。司务长向他报告了事情原委，又把那张单子递过去。这位院长助理呀，没看那张单子，他直接问假扮日军中佐的战士，你们应该先去院长办公室才对，怎么直接到这里来了？中佐说，对不起，军情紧急，来不及拜会。这个助理说，拿公函来我看看。他一伸手，苏建梅问女兵他要啥，女兵低声说，他跟咱要公函，你告诉他我就是公函。女兵上前对那位助理说，我们是特务机关的。又指着苏建梅说，这位是我们新来的机关长，机关长亲自来了还要什么公函，太无礼了。院长助理听了无奈地摇摇头，用日语说，对不起，没有公函，我怎么给你办出库，上边追查起来问我东西哪儿去了，我怎么说。显然这位助理也来气儿了，看来他并没有被什么特务机关吓住，他说着抖开单子一看，嗯，当时就是一愣。这位苏建梅一瞧，心说要坏，看来文的是解决不了了，他这儿准备掏枪了。但是只见那个日本院长助理先是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那张清单，愣过之后又正正眼睛仔仔细细又看那张单子，正看完了反看，反看完了正看，左看右看。苏建梅小声问那女战士，这小子认不认字啊？再看那位院长助理，先是满脸疑惑，但是他很快就态度变得平和了。他对那个司务员说，这是紧急军用，是前线要的，按上边开列的要加一倍付给，要快。哈伊，那司务员遵命照办，打电话叫人把东西样样按双份备齐。这位助理院长又用电话通知药剂科，把单子上开列的和没开列的药品立刻备齐，又特别嘱咐把新到的两箱德国盘尼西林统统付给。苏建梅一看这位忙忙活活又打电话又找人，不知道他忙些啥。女战士向他解释，哦，这个家伙算使点子，嗯，那我就不宰他了。外边按照院长助理的要求把所有东西全备齐了。这助理没问呢苏建梅这个机关长，而是问扮成中佐的战士，告诉你们机关长，物资已经齐了，你们的车来了吗？请马上装车。车？我们战士一听新的话，哪有车呀，我们坐火车来的。他低声跟苏建梅一说，苏建梅说，告诉他我们不用车，这儿离火车站也不远，

0: 我们扛着走。呵，这个战士一寻思，这话不能直接翻译，这么大的日本驻通化特务机关，哪能自己没车扛着东西走呢？他把话变个说法，对院长助理说，车你就不用管了，叫人把东西搬到医院门口就可以了，我们的车马上开过来。哪知院长助理呀，比苏建梅还着急呢，他说军情紧急，怎么能等呢？他马上抄起电话通知车库，立即调来一辆大型军用救护车来。苏建梅听翻译说，心里这个乐呀，这日本小子咋比我还急呢，我真有点感谢他了。这时几个仆役把药材药品等装上了车，苏建梅想对那个帮了忙的院长助理说几句感谢话，可是他不会日语，恐怕一说中国话就露馅了，就告诉庄着中佐的同志说，哎，谢他谢他。那个同志用日语哩哩哇啦说几句，这个院长助理摆摆手说，没必要谢，请上车吧。苏建梅等五个同志上了救护车，刚要关车门，没想到那个院长助理一哈腰跟着也钻进来了。苏建梅一愣说，他上来干嘛？他说了一句中国话，这位院长助理没等别人翻译，他听懂了，居然也用中国话说开了。话是中国话，但是舌头根子发硬，他说，你们攻韩地没有，城边检查站还有大陆检查站地统统地过不去，我负责地护送。啊，苏建梅觉得惊奇了，哦，你会说中国话呀？我的小小的会一点点，没你们说的好。那你到底是什么人呢？我的是什么人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你们是什么人我的统统明白，你们是杨靖余地革命军不是吗？苏建梅几个同志没言语，但是手都按到了手枪上。又听那个院长助理说，真由子大夫你们应该认识吧，他是我的同学女友。啊，苏建梅听了又惊又喜，那你叫什么呢？我的大岛忠良，请多关照。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身份的？哦，真由子的字体我太熟悉了，我们同学几年就通书信几年，他的一笔一画都刻在了我的心上，他在磐石被你们掠走了。错，他可不是我们给掠走的，他是为了救护我们的伤员主动提出来去我们部队的。哦哦，是是，后来我也想到了，他是日本反战同盟的盟员，我的不是，他早也劝我参加反战，可是我从小就养成了忠于帝国的品质，我没有加入他们的组织，我们就分开了。哦，苏建梅说，那么今天你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岛忠良说，我后来看到了天皇身边的那些人，东条土肥原本庄繁等人，他们蒙蔽了天皇，左右了军政部，窃取了大权，发动了本不该发生的战争，不仅中国人受害，日本人也大大的受害。我本来是研究人体解剖学的，原想用这个去造福人类，可是也被应征入伍了。我能留在满铁医院，是因为我在医大的一位老师在这里当总裁。今天我见到了真由子开的那张单子，仿佛又见到了那可爱的姑娘，所以我 要跟你们去。大家被这故事感染了，半天苏建梅问，真优子现在是我们医院的院长，你去，你是想把我们院长带回来吗？大岛说，开玩笑的，不要，他怎么能回来呢？我是说，我去你们那里，你们更缺医生。大家都明白了，苏建梅主动上前握他手说，我们缺的像你这样有良知的日本朋友，我代表我们杨司令，代表东北抗日联军，真诚欢迎你，大岛先生。嗯，应该用你们最亲密的称呼，同志。对，大岛忠良同志。前边到检查站了，把守得很严，路上有一道横杆，车减速停下来，拉开了车门，一个鬼子兵伸脖子往车里看，被大岛一把推出去，用日语说，车上有贵宾，这是开往蒙江前线的车，快快开路。哈，日本兵敬了军礼，扬起路杆，汽车顺利通过。一路上所经敌人哨卡都是大岛出面联系，至多亮亮他的满铁证书，畅行无阻，简单说一路平安回到纳尔轰抗联驻地。同志们一看苏建梅等五名同志完成任务胜利而归，季如林说，你可算平安回来了，你这一去，军长把我好顿批评。他批评你啥呀？军长说，我不该同意你擅自行动。哎，老季，我可不是擅自行动，我向你报告了，是组织批准的。哎，刚才你说谁？军长。军长好了吗？你走后第二天晚上，老杨就出院了。原来苏建梅这次连来带去一共是四天了，他一听说杨靖宇病愈出院了，比什么都高兴啊。先从汽车上请下来大岛忠良，向季如林做了介绍，季如林两手抓住大岛的手表示欢迎。他们来到军部的办公室，这是新搭建的一座大木棚子，木头框架，黄泥啊掺杂草抹的墙，泥煤杆也冻结实了，顶上铺着厚厚的松针，一进门满鼻子松香味儿。建梅说，嗯，这比日本医院那啥药水味儿可好闻多了。随后向杨靖宇敬了礼，报告总司令，我回来了。杨靖宇上前握住他的手，建梅又把大岛忠良向杨靖宇做了介绍，欢迎你大岛同志啊，欢迎你和真优子这样有正义感的日本人士。好了，今天晚上开个欢迎宴会，然后派人把大岛送到抗联医院跟真优子见面。真优子见了大岛，俩是啥表情，又是怎么个日式的亲热法，我就不说了，诸位自己慢慢琢磨才有味儿。当天晚上军部设宴，宴请了大岛和真优子，军部全体领导出席，苏建梅、金淑梅还有刘怀之等同志作陪，喝的是天然矿泉水，山上有的是，吃的是猪肉炖粉条子、大米干饭，这是最高级宴会了。第二天杨靖宇在军部干部会议上表扬了苏建梅等五名同志，并记二等功，会后找苏建梅谈话，批评了他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你是一旅之长，一切行动应该向军部和全体战士负责，不许这么草率。苏建梅笑着说，我接受，但是我这也是跟军长你学的，要不是你个人英雄主义单枪赴会受伤，哪会有我的个人英雄主义冒险去狼窝抢药啊！我要对军部负责，军长更应该爱护自己，对东三省，对中国抗日大局负责，对不对？杨靖宇笑着说，我感谢你的批评，我接受。 苏建梅听着心里热乎乎的，可是细巴的滋味啊，他总觉得有这么点生分，他怎么就不像我想的那样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六点整。

0: 终于挑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1: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0: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1: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2: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0: 车堵在马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7月1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呦，小霍，这屋里真的太凉快了。
3: 哎呀，那是因为啊，咱有空调啊。
2: 嗯，
3: 现在进入伏天了，我这种重度的空调依赖者，没有空调我可真难受。
2: 三伏中的第一伏啊，这气候特点就是高温和高湿。
3: 哎，那话怎么说来着？
2: 怎么说啊？
3: 出门汗蒸，走路桑拿
2: 啊，
3: 出门五分钟，流汗俩小时。
2: 嗨，你要说到这儿，还有中伏和末伏呢。
3: 那是啊，那不就更热吗？
2: 是，
3: 我就只能是空调续命，凉水喘气了。
2: 呵，这古语不是说的好吗？伏者淫也。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阴气啊蛰伏地下，这阳气啊霸屏全场，就是劝你啊没事啊别乱跑，咱们乖乖的啊躺平避暑。
3: 哎，要说躺平啊，
2: 嗯，
3: 那我这个稿子是不是可以不用写了？
2: 哎呀，这稿子得写啊，咱们还得写贴合伏天的主题。
3: 那我先借鉴一下董建春和李丁的三伏酷暑天吧。
4: 我们这期的主题 啊是为泥儿服务。我们呢，
5: 那个要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4: 什么叫为泥儿服务啊？北京人说话爱加儿化音啊，都这么说嘛，为泥儿服务嘛。
5: 你见哪北京人跟这儿加儿化音呢？
4: 我就这么加儿化音啊，我都加了20多年了，都这么说话呀，对不对？
5: 怎么这么，
4: 咱们中央电视台有很多著名的根星，著名的演员，
5: 哎，
4: 著名的艺术家，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5: 你有神经病吧？哎，您那舌头都快祭出中国节来了都。哪儿这么说话？
4: 就这么说话。儿化
5: 不是，不是这么着，为您服务。
4: 为您，
5: 为您服务
4: 啊，
5: 还为您服务。说的咱俩跟搓澡的似的，
4: 逼着你行吧？
5: 为您，为您，
4: 为您服务，
5: 为您服务。
4: 那么我们相声演员
5: 啊，
4: 怎么为您服务呢？
5: 怎么为大家服务？
4: 就是把我们平时一些所见所闻
5: 啊，
4: 说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5: 跟您念叨念叨。
4: 您看啊
5: 啊，
4: 一年有四季，
5: 哎，春夏与秋冬。
4: 李丁
5: 啊，
4: 你最喜欢哪个季节？
5: 我呀，
4: 嗯，
5: 我最喜欢啊春天。
4: 为什么呀？
5: 因为春天呀是恋爱的季节。春天呢是充满希望的季节，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哈哈，我真能装。我喜欢夏天。
4: 为什么呀？
5: 看姑娘。
4: 这个呀也是人之常情，
5: 对不对？
4: 对不对？
5: 对，就是
4: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5: 没错没错，
4: 尤其是到了夏天
5: 啊，
4: 这个小姑娘出门的时候
5: 啊，
4: 穿的那个服装都特别的热辣。
5: 没错没错。
4: 哎，我说的是夏天的一个特点。
5: 夏天有好多特点呢。
4: 还有
5: 啊，
4: 在座的肯定都去过夏季露天大排档
5: 啊，这很常见。
4: 而且啊，有的人不是自愿去的。
5: 哦，被人强迫去的，
4: 被朋友生拉硬拽叫过去。
5: 尤其下了班以后，
4: 有没有这种情况？你看不少。
5: 哎，
4: 对对，
5: 你看有人搭理你吗？
4: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5: 怎么办呀？
4: 哎，如何拒绝别人呢？
5: 还得拒绝他们。
4: 我跟李丁
5: 啊，
4: 这儿可以教您一个方法
5: 啊。
4: 哎，一会儿
5: 啊，
4: 您注意，下了班，办公室下了班之后，我邀请李丁去大排档，看他是如何婉言谢绝我的邀请的。
5: 那咱看看吧。哎呦，
4: 哎，
5: 这上一天班累死了，总算下班了。
4: 李丁啊，
5: 啊，
4: 晚上吃大排档去吧。
5: 好，走吧。
4: 你不是拒绝吗？
5: 不是，都我挺喜欢吃大排档的。
4: 那咱俩给大伙演什么呢？
5: 啊，我
4: 你瞧你什么德行，嘿，喊了走呗，怎么馋死你呢？
5: 是那样吗？我
4: 咱给大伙演怎么拒绝这个方法。
5: 我怎么拒绝啊？
4: 随便找一理由啊。
5: 随便找一理由，
4: 这都不会，
5: 我得找个理由。
4: 再来啊，
5: 重新来啊。哎呦，上一天班累死了。
4: 李丁啊，
5: 哎，建川，
4: 晚上吃大排档去吧。
5: 不去。
4: 为什么呀？
5: 你认错人了。
4: 我就那么招你讨厌是吗？
5: 是
4: 说的跟闹 要分手的似的还。怎么不是让你找个理由你就找这理由啊？
6: 找什么理由？
4: 装病啊，这我擅长的。这
6: 是
4: 再来啊，
6: 上学老装病。
4: 嗯，
6: 哎，上了一天班累死了。
4: 哎呀，李丁啊。
6: 哎，建川，
4: 晚上吃大排档去吧。
7: 这不去，我嗓子发炎了。
4: 你脑子怎么没发炎呢？什么，你这也太假，你糊弄谁呢？
7: 不去，我的嗓子发炎了。
4: 你这嗓子够演话剧的了你。什么装病也不会了，
6: 那应该
4: 这样啊，你就啊说你得马上去一个地方办一件特别紧急的事儿。
6: 明白了，
4: 行吧，
6: 这好，这
4: 再来、啊、
6: 对哎呦，上了一天班累死了。
4: 哎呀，李丁啊，
6: 建川，
4: 晚上吃大排档去吧。
6: 不行，我得马上去北极。
7: 我养的企鹅就快冻死了。
6: 太可怕，
4: 你就侮辱我们智商的呗。还北极养企鹅？北极有企鹅吗？
7: 我养的北极熊就快
4: 冻死了。行，我看你不会找借口了。
7: 我等
4: 这样，我给你做一示范。
7: 那我邀请你
4: 来
7: 。
4: 哎呀，上里边天班可算下班了、啊。
7: 哎，建川
4: 啊，
7: 一块吃大排档去。
4: 没钱？
7: 没。不是刚发完工资吗？
4: 都给我媳妇了。我们家叫严，出门不让带钱。哎，你看这个借口找的是不是特别好？你就找不着这借口。
8: 其实我也都给我媳妇儿了，我忘了说了我。我现在都给媳妇儿吧。
4: 那你赖谁呀、啊？对不对？哎，你这么一找借口，肯定就去不了了。
6: 您这借口倒不错，那这不是借口啊、嗯？
4: 不是吗？
6: 这是咱们悲惨的生活现状。
4: 话又说回来了
6: 啊，
4: 大排档这个东西啊，
6: 啊，
4: 夏天常见
6: 是。
4: 哎，你要是老去，
6: 嗯、
4: 啊，我觉得确实耽误时间。
6: 哦。
4: 但是呢，
6: 啊、
4: 偶尔去一次，
6: 嗯、
4: 啊，一次两次的。能够促进朋友的感情
6: 是啊，
4: 但是又不能老不去
6: 啊，
4: 老不去呀、啊，你朋友不愿意了，但是又不能老去，太耽误时间，又不能老不去，又不能老去，又不能老不去，
6: 要不你死去？
4: 怎么说话了你？
6: 你那么纠结，你别老那么着急行吗？你我不愿意去，我就拒绝朋友，就不去就完了就。
4: 你拒绝朋友，你老拒绝朋友，不高兴啊。
6: 哪儿不我们关系好，拒绝就拒绝了，就
4: 不是
6: 不高兴的。
4: 但他也得分什么季节。
6: 怎么了？
4: 就像夏天这种闷热的季节，人的心情容易烦躁，
6: 不是
4: 就容易吵架。
6: 是夏天是闷热，但跟心情没有关系，我觉得。
4: 不是
6: 夏天都挺好。
4: 再关系再好，也有吵架的时候。
6: 没有关系好就不吵
4: 架，这是难免的事。
6: 没有这
4: 事，我跟你说，你别跟我抬杠。
6: 我不是跟你抬杠。
4: 我媳妇那天跟
6: 我
4: 发，我
6: 管你媳妇怎么样呢？
4: 她就容易吵架，
6: 不容易吵架。
4: 别
6: 什么夏天就容易吵架，你什么观点？
4: 你
6: 每次都这样。我跟你说，你不是，你说的不是，然后你就拿你媳妇说说，你跟你媳妇不是我媳妇，你都那个。就是不容易吵架，
4: 就是容易吵架嘛、
6: 啊、
4: 对不对？而且吵架我有研究。
6: 吵架怎么了？
4: 吵架跟吵架不一样。
6: 怎么了？
4: 不同地区的人吵起来不是一个味道。
6: 哦，
4: 比如说东北
6: 啊，
4: 两个人要是撞上了，发生了一些口角，
6: 那一张嘴你就知道是东北人。
4: 你瞅啥？
6: 瞅你咋的啊？
4: 这是东北的。
6: 东北是这个。
4: 哎，到了香港不一样了。
6: 我想香港
4: 顶那个谁呀、
6: 啊？顶你咋的啊？
4: 啊？
6: 不是，
4: 这不还是东北话吗？
6: 不是，我
4: 不是说香港吗？
6: 就是香港的话，我不熟。
4: 那欢迎你熟的，
6: 欢迎熟悉的。
4: 天津
6: 行。
4: 哎，走道留点神，你撞我手了。
6: 撞你手，活该，应当撞你嘴。
4: 这是天津的。哎，到了四川又不一样了。
6: 四川更有意思。
4: 抓这瓜娃子！
8: 哎，你也装老子，老子抓着吗？你也抓着吗？老子想装哪个装哪个。
4: 哎，这是四川的。哎，到了北京又不一样了。
6: 北京最有意思了，
4: 你也下去吧。我找到这个游戏的快乐了。
8: 又怎么着？还怎么话说的？什么意思？你再受不了，受不了！好家伙，多谢谢你再撞我一试试，还。
6: 这是北京的。
4: 你这都本色出演了，知道吗？
8: 我疼着呢，我疼着呢，我。
4: 哎，谁让你刚才撞我那么多馅儿的，对不对？但是啊，你要记住
6: 啊，
4: 吵归吵，
6: 怎么着？
4: 千万别动手。
6: 为什么呀？
4: 谁要是先动手
6: 啊，
4: 谁可就理亏了。
5: 是啊，
4: 哎，
5: 不是，但问题是这样，你这夏天，你刚才也说了，本来脾气就暴躁，咱们年轻人年轻力壮，血气方刚，好吗？这一吵起来，谁控制得住我？砸起来了，
4: 没关系啊。
5: 怎么了？
4: 我也有办法呀。
5: 还有主意？
4: 你要是想动手的时候啊，就自己给自己心里一个暗示。
5: 怎么暗示？
4: 我要是动起手来，把他打了，万一我把他打伤了，我得赔人医药费，那我这月工资就拿不着了。你想到这儿就不动手了？
5: 不是，您这管用吗？
4: 不信咱试试。
5: 就一要动手，我就说我工资就拿不着了。
4: 哎，肯定管用啊！比如说啊，在这个商场里头，两个人因为一点矛盾发生了口角。
5: 那咱看看这场景。哎呀，这一到夏天呀，就是喜欢到商场来吹吹空调。
4: 这袜子是你的吗？
5: 啊，这个袜子是我的哦。
4: 是你的袜子，你为嘛放我脸上？
5: 那个，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啊！不是，我这也太欠抽了吧，我。
4: 这不找一个尖锐的矛盾吗？
5: 没有找这矛盾的，好吗？我逛商场把袜子脱了，我搁人脸上，我这不打死我了都。我把袜子脱你脸上，就别扇了，这越扇味儿越大了就。
4: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接着演呢。是你的袜子，为嘛放我脸上？
5: 哦，原来你这是个脸呀，我以为是个平板。
4: 好，你那意思说我这脸是大方平扁脸是吗？
5: 哟哟哟，你们北方人的形容词真是丰富。
4: 少废话，给我拿下来。
5: 我不拿。
4: 拿不拿？
5: 我就是不拿。哎，我的袜子我想放到哪里我就放到哪里。
4: 那你没放我脸上呢？
5: 我没放你嘴里，你美去吧你。
4: 你拿不拿？
5: 我不拿。
4: 拿不拿？
5: 我就是不拿。
4: 哎，你不拿把你衣服扒了。
5: 哎呦呦，你这个臭流氓，你还要扒人衣服是吗？你扒你动一次，你动一次啊你。
4: 我动你我怕脏了手。
5: 哎呦，就讨厌你这样女了女气的。
4: 哎，说话你说谁呢？
5: 谁？
4: 你说谁女了女气的呢？
5: 说的就是你。
4: 哎，你当我不敢动手吗？
5: 哎，你怎么
4: 我不敢动手？我不敢动手。
5: 你要动手的话，你这月工资可就拿不着了。
4: 本来就拿不着了。
5: 怎么了？
4: 全给我媳妇了。
5: 哎，别说了。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 呀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哎呀，你说咱们今天吃点什么？
2: 那还用问吗？头伏吃饺子啊，
3: 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2: 对呀。
3: 哎，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3: 你说这大热天的，那不越吃越热吗？
2: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里藏着古人顶级养生智慧
3: 啊。
2: 第一啊，就是头伏啊，这闷热容易苦下，脾胃虚啊，这吃不下饭。你看这鲜香的饺子，你再配点醋，是不是挺开胃解馋的？
3: 是的。
2: 这第二啊，就是饺子的形状像元宝一样，伏天的伏和福寿的福是一个谐音，头伏吃饺子咱寓意也好啊，福天纳吉呀。
3: 说哎，
2: 第三啊，就是以热制热，吃热饺子咱们微微出汗，排出体内积攒的湿气和寒气
3: 啊。这都是古人说的。
2: 不，也不完全吧，也有我自己的心得体会。那说到了吃饺子，赵丽蓉、李文启、王涛就有一段小品，讲的就是吃饺子的事儿。
9: 太爷爷，
10: 哎，
9: 出来帮我一把呗。
10: 哎，来了。呵，这么快就包好了？
9: 你看都90年代了，干啥都快。
10: 哎，我要那素馅饺子，你给我包了吗？
9: 大年下的，老说吃素的，吃素的，真是。
10: 不是，那纯肉馅的呀，太腻。
9: 你看这租的，呵，过去一年到头的，咱们也见不着个荤腥。那年咱们炖了一锅排骨，你瞧你那吃肉，把那骨头渣都浇了，气得咱们那大黄狗瞅见你就汪汪。
10: 你提那干啥呀？来，今天我去煮饺子去。
9: 你会呀？
10: 会。
9: 哎，我告诉你啊，开锅再下，要早了它都粘上。
10: 我知道，我拿勺子勤和楞着。
9: 哎，你也别老和楞啊。
10: 是啊，那老和楞那不成片汤了？
9: 对对对对，
10: 真是的，我会。哎，对了，
9: 哎。
10: 敞着锅是煮馅还是煮皮来着？
9: 盖锅煮皮，敞锅煮馅
10: 啊。
9: 你要看这个水要翻上阀来呀，就点点凉水。火要忒大了呢，你就把就还是给我吧，我还不如跟你废话的呢。
10: 哎，客人
9: 上哪儿去了？
11: 我跟同学一块去玩去了。
10: 奶奶，快洗手好吃饭。
11: 哎，今儿又吃饺子。
9: 你说啥话？
11: 动不动就吃饺子，我都吃腻了。
9: 你说这孩子，那么大三十的，你不吃饺子吃啥呀？真是，
11: 哎，我差点给忘了。咱们呐，吃这个。
10: 我瞧瞧什么好东西。
11: 哎，你们看。
10: 哎，这好。
11: 怎么样？
9: 这不就是棒子面窝头吗？过去呀，咱们天天吃这个。
11: 什么？奶奶，这可是纯天然营养食品。过去你们天天吃这个，那可是太幸福了。
9: 刚吃了几天饱饭，撑得胡说八道。
10: 就是，
9: 跟你一样。
10: 不是，你说他，你老把我捎上。
9: 不是啊，你说大过年的，你摆上这么一个窝头，你这不是诚心找我掉眼泪吗？哎，
11: 奶奶，这么好吃的东西，您干嘛掉眼泪啊？
9: 你哪知道啊？过去呀，咱们攒一年的白面，就留着三十晚上包这顿饺子。那年愣是一点白面都没有，我跟你爷爷还有你爸爸大三十晚的蒸了几个窝头。我一想起那个事儿来吧，这心里头就往外就，我想起那个事儿来吧，这从心里头往外就。
11: 奶奶，您练气功呢？
9: 他爷爷
10: 啊，
9: 你说这是咋着？
10: 啊，
9: 过去我要说到这儿吧，这眼泪都哗哗的。今儿个你看，啥也没有。
10: 那是，现在天天吃好东西，你还想往外掉出眼泪来啊？
9: 不，
10: 啊，
9: 我非掉眼泪，
10: 不是，
9: 我得教育教育他。
10: 那也不能生挤呀。
9: 这么着，
10: 啊，
9: 你在这儿，你给我唱个悲歌，你引诱引诱我。
10: 不，那叫启发启发。
9: 对，启发启发我。
10: 我不启发。现在日子这么好了，你肚子里那甜水都快装满了，还想往外挤苦水，你算了吧。
9: 那不是
10: 啊，
9: 那天天吃饺子，刚吃几天饱饭，撑得你就不知姓啥了，腐败。这破窝头有啥好吃的？我都吃伤了，吃够了，我吃怕了，一辈子不吃它，我也不想它。新棒子面
10: 是吗？我再尝尝，
9: 是吧？
10: 香。
11: 哎，怎么样？味道好极了吧？所以我说，天天吃饺子，如此单调的重复，难道您就不觉得乏味吗？
9: 哟呵，
11: 嗯，
9: 想辩论呢？那好，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并不是每家每户天天都能吃成饺子，
11: 嗯，
9: 有的生活还不富裕，他们见着了饺子还是无比的亲切。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反方同学注意到了没有。
11: 我奶奶要举行辩论大赛，
9: 哎，反正今儿也不让放炮仗，咱们就辩。
10: 哎，那行，我当评委，来你说吧，
9: 坐哪儿我也不怕。
10: 哎，得嘞，请反方发言。
11: 那好，现在请正方奶奶同志注意了。不错，您刚才说的这种现象在局部地区是存在，但生活毕竟不同于昨天，特别是像处在我们家这样的生活水平线上，绝不可能也不应该只留恋这种单一的食品饺子，而是要创造多味的生活，
10: 也包括窝头味。
11: Yes，
9: 我揍你。
11: 哎，
10: 怎么辩论还想打人呢？
11: 就是
9: 白块窝头刚要往嘴里舔，他说 Yes， 你 Yes 谁呀？
10: 这你说是这样的。
9: 你还笑，那么就这没大没小的，你笑？
10: 人家说的 yes 啊，那是英语，是说是的，是不是
11: ？Yes，
10: 你看是不是？那快快坐坐那吧，要该你发言了。
9: 我发就我发，
10: 嗯。你发言你老吃，
9: 我绷不住。
10: 那快咽下去，
9: 下去了。
10: 嗯，说，
9: 刚才反方同学说啥？啊？说什么？什么水平线了，什么单一食品了，你说这个话就像一副对联上说的。
10: 哦，什么对联啊？
9: 站着说话不腰疼。
10: 那下联呢？
9: 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11: 这是对联吗？
9: 我不知道，最近你看过电视没？
11: 嗯，
9: 电视上有一个小孩背着粮食上学校，打开箱子拿萝卜条，就那个小小生，你要看见他，你今天说话就不会这么狂。你狂，连哐哐没有好处。
11: 当然，我应当想到他们， 我要努力学习，使他们尽快的和我们一样富裕。
9: 哎，这叫人话。
11: 可是如果说主体对于客体强行适应，那么这种客体必然会给主体的内心角声层面带来一定程度的不快。
9: 请反方同学注意，刚才你说的这些话我听不懂。
11: 就是
9: 哎，爷爷
10: 啊，
9: 你上啊，你给他几句有劲的。
10: 我行，那我把他摆平
9: 摆平
10: 摆平。请反方注意，如果天天吃饺子，特别是这种纯肉馅饺子，的确让人厌烦。
9: 好，你说啥呢你啊？你到了是哪一头的？
10: 我说什么呀？
9: 难怪人家说呀，多么要强的女人也误不了碰上一个不给劲的男人。你起来，
10: 那我再重说。
9: 你起来，
10: 请反反不？
9: 哎，起来。
10: 就这人急性子，
9: 你知道吧？咱们今儿个为啥吃饺子？
10: 那吃了可以不饿。
9: 问你了，饺子饺子就是骄子，新年旧年
10: 骄在子时。
9: 你嘴咋那快呢？我跟你说，只有咱们中国才有饺子。哎，这个饺子也是咱们民族的食品。
11: 不对，现在外国人也吃饺子。
9: 那就对了。因此的话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出来了，
11: 行不行？这是我奶奶跟电视上学的。
10: 哎，你甭管学不学，他用这还有点绝。
9: 你跟哪儿坐着来着？
10: 不是你把我拉过来的。
9: 你起来吧，我说我刚才憋着出不来了呢，你坐错地儿了。
10: 你这人，
9: 说一千道一万，不如一位伟大的前辈说了一句名言。
11: 请问是什么名言？
9: 好吃不如饺子，呆着不如倒着。
10: 不是，这是哪位伟大先辈说的？
9: 我妈。你笑，我妈真这么说的。
10: 我知道，我知道，你先说吧。
9: 因此的话说，我就不相信。那么这个窝头就比饺子好吃？
10: 哎，今儿这窝头啊，味儿是差点、这里头没搁豆面。
9: 瞎说，没有豆面它能这么甜？
10: 要不就是火小点。
9: 对喽，火大点还好吃。
11: 哎，请评委注意，我奶奶已经承认窝头好吃了。
9: 谁承认了？
11: 您。
9: 我多少承认了？
11: 您刚才说火再大点会更好吃。
9: 我没说。
11: 哎，
9: 我没说。
11: 你刚才
9: 说了，我刚才说了。
11: 爷爷，你干嘛？
10: 哎，行，快了，快了，快了，
11: 请听评委发言，请坐。
9: 谢谢。
10: 刚才反方思路敏捷，侃侃而谈，虽然毫无惧色，但毕竟是初生牛犊。刚才正方言语朴素，语重心长，可是辩论途中不懂外语，企图打人，方格不高。完了，
9: 吓呀！你这整个一个两面派。
10: 是，
9: 我就这么说吧。这个，哎，我那口窝头呢？我刚搁这儿呢，谁这么嘴欠呢？给吃了？
10: 是不是你给吃了？
11: 我哪吃的？
9: 我
11: 吃了一口。
9: 这生活也好吧，倒不知道吃啥好了。哎，爷爷，
10: 啊，
9: 咱们走。
10: 上哪儿去？
9: 上大街，再买几个窝头去。
10: 走
11: 走，
9: 上大街。

0: 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7月1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 哎呀呀，你帮我再把空调调大点。
2: 哎，冻成冰棍了啊！
1: 太热了。
2: 我可跟你说，这空调直吹绝对不行。
1: 我现在就感觉呀，我的身体好像一把火。
2: 你燃烧不了整个沙漠啊！你看你，你就是一时凉快，你秋后啊，容易这个浑身湿气犯困，而且会腿疼啊、酸痛啊，都会找上门来。
1: 好家伙，你就不能盼我点好吗？
2: 我这不是善意的提醒你吗？
1: 你没看我这空调没直。

0: 老说有一词儿叫什么星二代呀、啊？
1: 没有，
0: 没有。嗯、但是别着急，
1: 着不了，
0: 咱往上倒啊。
1: 是啊。
0: 您在座很多朋友可能心里也琢磨，我们家没什么名人，
1: 是、
0: 啊、我们就是普通家庭，
1: 正常，
0: 真不一定，
1: 不好说。
0: 咱各位，您回的祖籍，回的老家、嗯，找的那族谱，咱就往上倒。指不定说上面真有一状元，
1: 嘿，
0: 家里有一探花，
1: 对，
0: 那都有可能。
1: 谁祖上还没个名人了？
0: 啊，要提起张思雨他们家的老祖先，
1: 怎么了？
0: 那是赫赫的有名
1: 哦，大伙都认识
0: 啊。我一说呢，咱各位都知道。
1: 您给介绍，
0: 郑和，知道吧？
1: 你是有病吧您？
0: 怎么了？
1: 我姓张，我们老祖先郑和，我们这后代都变出来的是吗？
0: 也有可能是抽盲盒抽出来的。
1: 嗯、太随意了，
0: 这个人你说、嗯、我话说完了吗？
1: 什么意思？
0: 我说郑和就郑和是你们老祖先吗、
1: 啊？后面还有话呢，
0: 对不对？哎、咱是借郑和这名
1: 啊，那行。
0: 因为郑和，咱们大伙儿都知道、
1: 嗯，
0: 郑和当时下西洋啊，
1: 是啊，
0: 就那个船上
1: 怎么了？
0: 有你们老祖先的带鱼、
1: 嗯、啊。哦，打那个年代就开始烙带鱼了，
0: 那多厉害！
1: 哎呀，那我们家得叫兴五十代吧？我们
0: 是不是？
1: 还是我们代代兴？我们
0: 对呀、啊哎。您在座的朋友可能有的家里做买卖的，咱供一个财神，
1: 可以
0: 是吧？有的呢供一关公，
1: 哟，
0: 人家家不一样，
1: 我们家呢，
0: 人家供海贼王，
2: 嗯
1: 啊，我都没听说过。
0: 路飞嘛，一伸手深海鱼都来了、
1: 哎。你是真有想法，你
0: 对不对、啊？
1: 什么人呢？
0: 我就是说什么意思啊？
1: 嗯、
0: 就是您别看，就是人家家虽然没有干。干这行的、
1: 哎，
0: 但是我还是特别羡慕他们家。
1: 哎呦，羡慕我们家这味儿是吧？
0: 谁说的？
1: 你待两天去。
0: 我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家其实按理来说并不缺钱，
1: 条件还行。
0: 但是为什么老爷子没事还老要上那个市场去卖带鱼呢？
1: 是啊，
0: 其实是为了什么？锻炼他这心性
1: 啊！对对，
0: 老爷子您是没见过，
1: 啊、
0: 那一见之后您一看，
1: 嗯，
0: 一点年代感没有。
1: 讲究是修身养性，
0: 那就看着年轻。
1: 是是，
0: 为什么年轻呢、
1: 嗯？
0: 老爷子最喜欢就是养生，
1: 没错，
0: 每天晚上都看那个养生节目。
1: 啊
0: 叫养生讲不停，
1: 嗯，
0: 那个是每天晚上十点播，
1: 对，
0: 播到凌晨四点，
1: 你这
0: 是吧？看完呢，他爸吃完早点就睡觉。
1: 四点他还养生吗？他还，
0: 人家节目里都说了，
1: 说什么？
0: 不吃早点危害特别大
1: 啊！他就没考虑熬夜的危害更大吗？
0: 那白天补觉呗，那没办法。
1: 那什么节目啊？
0: 是不是？但是有时候你是白天老睡觉，人家市场管理员不乐意。
1: 为什么呀？
0: 啊，全市场就他爸爸一家卖带鱼的。
1: 您说吧。
0: 啊，人顾客人上市场投诉，
1: 嗯、
0: 那你说怎么办？
1: 也是。
0: 管理员当时给他爸爸打电话。
1: 嗯。
0: 喂，
1: 我
0: 星爷
1: 啊，我爸爸周星驰，
0: 星气的星吗？
1: 哎呦，这个名起的好巧妙啊！你看看。
0: 喂，星爷，
1: 嗯，
0: 哎呦，您是不是又睡觉了呀？
1: 嗯、
0: 啊，人顾客都上我们这儿投诉来了、
1: 嗯，
0: 您不来，您告诉我一声，您给我请个假呀？
1: 我爸爸怎么说的呀？呵呵呵，是不是？我们这嘴里有一句人话吗？你听听，啊，什么刚起，
0: 啊，那个谁是吧？那个管理员、兄弟，哎呦，我说是我没睡。
1: 那嘴硬啊！
0: 没事，不是，我是有点原因。
1: 嗯，
0: 因为什么呢？您琢磨呀，我这个卖带鱼不得用那筐装吗？
1: 啊，是啊，
0: 我们家那筐不够用了。
1: 哎呦，
0: 我就在家呀，我惦记编20个筐。
1: 嗯，
0: 现在刚编了一半，您说怎么办？
1: 这不一听就是瞎话吗？
0: 编，
1: 嗯，
0: 你接着编。
1: 好啊，
0: 好，我接着编，俺爸接着睡觉。
1: 人是这意思吗？人家
0: 那的为了养生没办法，
1: 真有办法。
0: 而且老爷子养生还有一规矩，
1: 有什么规矩？
0: 叫一进一出。
1: 什么叫一进一出？
0: 哎，一进就是吃啊，进食的进，
1: 不就吃东西吗？
0: 而且老爷子根据自己吃的那经验呢，还总结出这么一套叫养生经，
1: 是吗？
0: 哎，里头全是自己这辈子的养生感。
1: 哦，你给大伙儿也学学，
0: 一把栗子一把枣，来年生一个大胖小，豆类花生不能少，来年生一个大胖小，戒烟戒酒要趁早，来年生一个大胖小，萝卜白菜要吃饱，来年生一个大胖小。
1: 哎，我看你就像那个大胖小。你那是养生经吗？这不育儿经吗？这不是，
0: 反正就是吃上特别讲究。
1: 哦，就是一进嘛。
0: 啊，
1: 那您说的一出呢？
0: 一出那就是排毒啊。
1: 怎么排毒啊？
0: 沐浴排毒。
1: 哎呦，不就洗澡吗？
0: 你看洗澡跟洗澡能一样吗？
1: 门口大众浴室泡着去吗？
0: 老爷子有专属地儿，
1: 是吗？
0: 天津市离他们家20公里，
1: 哟，
0: 他父亲得去那儿，
1: 干嘛去那么远呢？

0: 个澡堂子和一般那个澡堂子不一样，
1: 哦，有区别。
0: 一般澡堂就是大池子泡
1: 啊，是
0: 对吧？老爷子去那不一样，
1: 怎么了？
0: 大池子里有人造浪
1: 啊，
0: 就让你爸爸在里头有一种那个大海的感觉。
1: 哎呀，我爸爸也算是继承了祖上的遗风了。
0: 那当然了，您要这劲儿啊，
1: 哪儿的事儿啊？
0: 下楼洗澡去，
1: 打车去吧。
0: 那打车哪行啊？
1: 怎么了？
0: 老爷子是他自己有担心
1: 啊，
0: 因为老爷子养生啊，
1: 是
0: 他老害怕。你说打车万一碰上这个司机手潮一点，生一点，他害怕出现危险。
1: 你想活得多在意？
0: 老爷子那必须得是安全出行。
1: 怎么去的呀？
0: 骑摩托车。
1: 嗯，那不更危险吗？那不，
0: 老爷子戴头盔呀。
1: 废话，谁骑摩托不戴头盔？头盔呀，
0: 老爷子这头盔安全系数高。
1: 你早说头盔质量好不完了吗？
0: 戴17个头盔，
1: 多少？
0: 17个。
1: 我天哪，这不改烟囱成精了吗？这不是啊？
0: 有时候走那线高的时候还得注意一点
1: 哦，还得歪一下是吧？
0: 对，
1: 哎对，好，我爸爸改杂技团的了，那都
0: 是不是？
1: 什么技术啊？
0: 而且老爷子摩托车也好，
1: 是吗？
0: 也是那国际名牌。
1: 那什么品牌
0: 啊？那个就是一提大伙儿咱都知道，
1: 朋友们都认识。
0: 那个哈罗。
1: 哈罗单车啊，
0: 哎，
1: 我说大伙都认识，可不都骑过吗？那不
0: 哈雷，哈雷，
1: 哈什么雷？哈雷，
0: 反正就是那个
1: 啊。对，
0: 太好了，
1: 啊，
0: 您琢磨那叫什么叫重型机车呀？
1: 还挺明白。
0: 老爷子一骑出去，特别的潇洒。
1: 哎，真是，这行了，不用学那么像啊，
0: 太帅了
1: 啊！
0: 但是怎么体现出老爷子养生呢？
1: 说的是，
0: 您就看到冬天啊，
1: 嗯，
0: 您说冬天骑摩托车多凉啊？
1: 确实，
0: 老爷子穿的绝对保暖。
1: 怎么穿呢？
0: 棉衣棉裤啊，绒衣绒裤，秋衣秋裤，
1: 哎，
0: 秋衣掖在秋裤里，秋裤掖在袜子里，
1: 哎，
0: 裹的是严严实实，
1: 我听着都暖和。
0: 但是有人看不惯。
1: 谁看不惯？
0: 有的小年轻，
1: 嗯，
0: 是吧？大街上一看见他爸爸，老嘲讽他爸爸。
1: 怎么说的呀？
0: 嘿，您看这大爷，您看，嘿，
1: 啊，
0: 什么模样？还秋裤还掖袜子里，
1: 哎，
0: 你说我们这潮流人士谁穿秋裤啊？
1: 那碍你们什么事儿呢？
0: 你爸听这话不着急
1: 是吗？
0: 微微一笑，当时赋诗一首。
1: 哦，老头还会作诗。
0: 别人笑我太疯癫，
1: 不行啊，老
0: 我笑他人看不穿秋裤等岁数大脚脖子疼死你，
1: 嗯，你那是作诗吗？那那不就诅咒人家小年轻吗？
0: 哎，人小年轻刚要上前理论，你爸爸一拧油门，绝尘而去。
1: 哎，老头这招还挺帅。
0: 半分钟以后啊，
1: 嗯，
0: 小年轻追上来了
1: 啊，
0: 边走边跟他爸爸：“哎，大爷，您这可不对啊！”
1: 你先等会儿吧，你这就不对了。
0: 怎么了？
1: 我爸爸骑摩托走的，他怎么追上来了呀？
0: 啊，你爸爸养生啊？
1: 是啊，
0: 骑摩托车最多5迈。
1: 5迈呀，
0: 哎，
1: 那还骑什么摩托呀？
0: 太快，刺激心脏了。
1: 我说怎么走着就追上来了呢？
0: 是不是？你爸爸也不跟人矫情，挨个道歉，这事解决了，
1: 嗯，这不就认怂了吗？
0: 那怎么叫认怂？还得抓紧去洗澡去呢。
1: 加大油门走吧。
0: 那怎么能加大油门啊？
1: 又怎么了？
0: 养生经理的话你都忘了吗？
1: 说什么了？
0: 骑摩托车慢点跑，人家生个大胖小。
1: 对对，再骑大胖小给扔海河里去吧，
0: 是不是？但是确实也慢一点。
1: 啊，
0: 您琢磨，老爷子下午2点出的门。
1: 是啊，
0: 晚上8:30还没到呢，嗯，
1: 不是，那也太慢了吧？
0: 是啊，他爸爸自己心里也琢磨，
1: 嗯，
0: 不行，我得快点了。
1: 为什么呀？
0: 我要再慢，我赶不上那养生讲不停了。
1: 别说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呀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小霍，你这杯子里泡的什么呀？
6: 红枣加枸杞呀。
5: 放这么多呀？你这是泡水啊，你还是吃枣啊？
6: 那量越多补的越大吗？
5: 什么呀，这红枣啊1到2颗就行，这枸杞一小把就可以了。
6: 没给你来什么朋克养生就不错了啊。
5: 朋克养生是什么呀？
6: 可乐瓶里泡红枣啊。
5: 哎，要你说我还知道什么这个元气仙女养生法呢。
6: 那是什么呀？
5: 这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元气养生法，啊，就是捏到疼就说明不通啊，捏完不疼了就表示通了。
6: 你这都哪听说的呀？
5: 陈印泉和侯振鹏啊，这对养生男孩说的呗。
7: 哎，跟大伙儿见面挺高兴啊。
8: 没错，
7: 你看有老朋友也有观众朋友，这些新朋友
8: 是
7: 新老朋友一块聚会呀，
8: 啊，
7: 我就发现有一件事特别重要
8: 啊，你说吧。
7: 哎，身体得好啊。
8: 啊，必须是，
7: 对不对？
8: 各行各业都有个好身体，
7: 革命的本钱嘛。
8: 哎，对，
7: 身体不好，
8: 嗯，
7: 表演小品呐，
8: 嗯，
7: 说相声啊，
8: 是
7: 没气力不行。
8: 那可不嘛。
7: 哎，说到这身体啊，
8: 怎么着？
7: 我还真不瞒大家讲
8: 啊，
7: 我这搭档
8: 啊，我
7: 瘦不瘦？
8: 啊，是有点瘦，
7: 有一点瘦没关系啊。但是侯振鹏人家家里头
8: 啊，
7: 养生世家呀。
8: 我们家要倒霉，我跟您说吧。怎么叫养生世家？反正你说吧。
7: 哎呦，一家子人对养生着迷呀、啊。
8: 是吗？
7: 侯振鹏的爸爸啊、
8: 嗯，
7: 哎呦，京城养生老头啊。
8: 我爸爸
7: 好极了。
8: 哦，是啊。
7: 哎，每天早晨啊，五点钟准时起床。
8: 哇，够早的。
7: 到这个小区的东南角啊，
8: 嗯，
7: 站那儿喊嗓子，
8: 哎，吐旧纳新。
7: 哎，
8: 是。
7: 这一拉三膀，
8: 你瞧
7: 这劲头，
8: 呵，
7: 老爷子，哎，这胸肌这儿挺着，叉腰，嘿，
8: 哇，
7: 嘿，
8: 你，
7: 嘿，
8: 还练练小嗓，
7: 嘿，
8: 哇，
7: 嘿，
8: 嗯，
7: 救命啊！
8: 哎，您救命怎么都喊出来了？
7: 您从五点多钟就喊，
8: 嗯，
7: 那街坊邻居谁不睡觉？
8: 是影响别人了。
7: 二十多个老头拿着棍子追呀、啊
8: 哎！这不是什么好的，
7: 练那个吗？
8: 练点别的好不好啊？
7: 你妈妈练得好。
8: 我妈又练
7: 什么呀？侯振鹏的妈妈啊、
8: 嗯，
7: 练的那个都是群体性的。
8: 哦哦，
7: 哎，二十多个、三十多个阿姨，
8: 嗯，
7: 围成一个大圆圈啊，
8: 干嘛呀？
7: 在这儿拍巴掌。
8: 哦，这也是养生手法，
7: 特别可爱啊！这儿拍巴掌，嘿嘿嘿嘿嘿嘿，
8: 哎，
7: 腿嘿嘿嘿，哎呦呵，哎呀，
8: 不像话！我们家您说谁？最好那还得是我妈好点是不是
7: 啊？对了
8: 啊，
7: 侯振鹏的妈妈这人啊特别质朴。
8: 嗯，
7: 怎么称呼啊？
8: 王莲芝。
7: 你听这名字，
8: 嗯，
7: 王莲芝带有很鲜明的中国五六十年代妇女的名字的特点。
8: 名字还有什么特点呢？
7: 哎，你看那时候生人的妇女一般叫什么呀？
8: 啊，
7: 张玉环。
8: 哦，
7: 刘素梅。张淑琴。
8: 你瞧瞧，
7: 包括侯振鹏的妈
8: 谁？
7: 李莲英。
8: 哎，你妈李莲英。
7: 可爱的养生家庭啊，
8: 这还养生的奇葩运动，
7: 奇葩运动
8: 这不叫养生，
7: 觉得这不行，
8: 当然不行了。
7: 那今天好办了
8: 啊，什么好办？
7: 咱们来一回呀、啊，最火的一年一度养生大会。
8: 我这把这个真正的养生达人请出来，
7: 我后边这儿预备好几个呢，
8: 行吗？
7: 哎呦，咱们请他们上来，跟大伙分享分享，
8: 没问题，
7: 行吗？
8: 就等快点，
7: 我去预备预备。
8: 好嘞，好嘞。说、哎、这养生啊，现在来说不新鲜，大家伙也都养生。今天呢，这请上这个养生达人呀、啊。太了不起了，他们刚才呢还给我写了一条，都有谁来的啊？说这可了不起，头一个说坐拥100万粉丝朋克养生达人，具体他有什么样的这个养生的经验，让他分享分享。这么着，咱们热烈掌声有请小鬼搭了地。这人如其名，有点小鬼的意思，怎么有气无力的呀？张大弟，
9: 观众朋友大家好，
8: 不是
9: 主持人好。
8: 哎，
9: 在今天
8: 我这儿呢，我在这儿呢。哎，我是身体不好吧？
9: 观众朋友，
8: 不是你别吓唬我，我就好像
9: 呛人中
8: 什么
9: 呛人
8: 中，不是你呛
9: 这是哪儿的小床啊？
8: 这不是床，这桌子。
9: 桌子，我能坐桌子上说吗？
8: 啊，站那就坐呗。呵，一般我们这不让坐。我，哎呀，
9: 我。我已经7天没睡觉了。
8: 7天没睡觉。
9: 对。
8: 这不睡觉，这能行吗？那这身体。
9: 我跟大家讲
8: 啊、
9: 嗯，不睡觉就是通过这种办法重启自己的免疫系统，让自己拥有新生儿一边的免疫力。
8: 不是不是，
9: 所以不睡觉是好的。
8: 不是。不睡觉它可伤气、啊、
9: 不会
8: 啊，
9: 你用人参泡水顶起来。
8: 不是，它缺血。
9: 缺血
8: 啊，
9: 用红枣泡水顶起来。
8: 伤肝，
9: 用绝绝子泡水顶起来。朋克养生，哪儿差补哪儿、
8: 哎、
9: 哪儿做补哪儿。
8: 哎呦，您都多成这样，您还补呢。好，哎呦，哎，都我知道，差人，对，过来了吗？
9: 啊，过来了，过来了，
8: 您、哎、回去吧，我害怕、
9: 啊，
8: 我害怕这样的。
9: 谢谢主持人，
8: 哎哎哎，
9: 谢谢，
8: 哎哎，
9: 反正大家记住，朋克养生，
8: 嗯，
9: 年轻人的身体就是造，就是作。
8: 哎哎，
9: 先走了啊。
8: 哎哎，您等我，哎呦，好家伙！ 这朋克养生啊，我跟您说，我还真知道，这叫什么叫八五七？大伙儿有知道八五七什么意思的吧？你叫哎，对他那儿他摇呢，八五七，八五七什么意思？就是每天晚上就是八点出门，哎，喝酒喝到五点，一礼拜七天就八五七。谁这样？那郭源郭亮就这样。他们那是叫喝酒养生法，所以就现在这养成，我不瞒您说，耳朵给都得喝聋了。我告诉你吧，接下来啊，咱看看有没有靠谱的啊？哎，这比那靠谱啊！坐拥500万粉丝，自己研究出10000多种养生小技巧的养生达人，叫元气仙女。咱们再鼓鼓掌，请出一位，好不好？我说您等会儿。
10: 大家好。我是元气养生少女叶逢秋。
8: 您刚才干嘛？是撞着小鬼搭了低了是怎么着啊？怎么这样了？行，您稳当点，稳当点，稳当点。
10: 好的，
8: 您来分享分享您的养生经验啊。
10: 是这样的，
8: 阿秋啊，
10: 养生方法千万条，
8: 是我知道，
10: 只有元气少女的小妙招，
8: 哎，10000多条
10: 与您分享，就可以让你青春永不老。
8: 有没有？就是您，哎，这样啊，这样，抢我就行了，好，来一段，这是神经病今天啊。这个养生，这个经验这么丰富，
10: 对
8: 啊，手段这么多，有10000多种小妙招，
10: 10000多种，
8: 那就是有没有提炼的一句话总结呢？
10: 当然有了，
8: 你说
10: 在咱们中国的中医文化当中啊，有一句这样的话最好听了，
8: 哪句啊？
10: 叫做"通则不奉，奉则不坑"。
8: 您再说一遍什么？
10: 通则不胜，胜则不
8: 八个字你是说错7个。
10: 通则不痛，痛则不休。
8: 哎，没有窍，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0: 就是这样一句话
8: 啊。就这甭管哪句话啊，就是不能疼，是不是这意思？
10: 没错
8: 啊。那你给大伙儿包括现场，你觉得谁身体有恙，你给调理一下
10: 可以啊。那接下来这样，主持人你离我最近了，
8: 是
10: 我就帮你调理调理可以吗？
8: 您给我调理啊。哎嚯，
10: 站这儿。你这样
8: 啊，
10: 哎，把手自然下垂。
8: 哎，你别吓唬我啊，告诉你啊，
10: 不会的。来，我们这样。
8: 哎，是
10: 持人啊。
8: 哎，
10: 真棒，穿的寿衣真漂亮啊。
8: 谁叫寿衣？
10: 很瘦的衣服。
8: 那都穿的这个，我告诉你。
10: 这好，主持人。
8: 哎，
10: 你这儿疼吗？
8: 哎，不疼。
10: 主持人，这儿疼吗？
8: 不疼。
10: 这儿疼吗？
8: 不是你有病吧你？
10: 啊，
8: 废话，你掐我不疼啊？
10: 疼就说明你这儿不通啊。
8: 您掐我一下我不通，
10: 这是你的一个反射区的问题。
8: 您掐完我这有反射区？
10: 当然有反射区了。
8: 在哪儿啊？
10: 里帘。
8: 这都是养生人说的话，里帘。
10: 大家知道里帘在哪儿吗？就是大腿的内侧，就是这儿的反射区，
8: 就是最软那块肉呗。
10: 没错啊。
8: 那怎么就是这儿？
10: 把双腿分开
8: 啊。分开啊。
10: 这儿现在是不是还很疼？
8: 疼啊。
10: 哎，郭阳来了。
8: 什么？哎，不是你有病吧你？
10: 啊，现在这儿还疼不疼？
8: 这废话，这儿比这儿还疼呢。
10: 哎，这就是我的转移方法，通过按摩这些啊，调动你的神经，特别管用。
8: 你这不神经病吗？这哪儿找的？这节目组哪儿找这么一位啊？
10: 好不好啊？
8: 那不好，您赶紧走啊！
10: 大家记住关注我啊，元气少女，我名字叫叶逢秋，谢谢。
8: 赶紧走啊！好家伙，这叶家门都什么人呀？啊，下回我跟你躲这人远点啊！这都叫伪养生、伪科学，实在没靠谱的。再找一位靠谱的，一位老阿姨，今年70多岁了，说呀，研究养生40年，叫保健品养生法。她还有一句这个叫座右铭啊，说春有百花，秋有月。我命由天不由我，这叫什么话啊？这叫他说呢，他要把他这个40年养生的经验今天呢都分享给大家，也不知道这位到底靠不靠谱，咱们再掌声有请吧，养生大姨马云露有请。马姨，就您这头发白的不像70多的，像100多的。这个
10: 我在外国当过法官。我跟大家讲，
8: 您讲，
10: 身体要好啊，
8: 哎，
10: 就要吃药。
8: 不是我们没病，我们吃什么药
10: 啊？保健品也是药啊，
8: 吃保健品也行，
10: 晓得吧？哎，对啊，
8: 哦，
10: 我跟大家今天分享的，这个药真的非常好。
8: 是啊，
10: 名字啊叫做吃了好杂粮粉啊。
8: 你说了半天就是点杂粮，这能保健什么呀？
10: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8: 哎，
10: 我。
9: 对不起啊。
8: 还激动
9: 我真的。哎呀。
8: 不是您别那么激动喝，哎呦。
9: 这个是。
8: 要不您也坐这上说得了，要不然啊。
9: 我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啊，
8: 怎么了？
9: 大概2年以前吧。
8: 哦，
9: 我和几个姐妹啊，到社区医院去给我们这些老娘们，
8: 哎，您坐您讲，
9: 妇女们去，
8: 你就说妇女就行了，
9: 检查我们的身体。那么当时医生呢，就把其他的阿姨妈妈嘛都放掉了嘛，就把我留下，说马阿姨你不要走。
8: 嗯，怎么了？
9: 说我的这个胸脯子上胸前嘛长了一个大疙瘩。
8: 哎呦，这可不好。
9: 哎，我长疙瘩，你那么那边也要笑啊？啊？真的是我，哎呀！
8: 您别那么激动啊！
9: 当时我想这个病嘛，也不要讲那么清楚，大家都了解嘛，是吧？
8: 是是是。
9: 哎呀，我说怎么办？我天塌了，我儿子还没有结婚啊！
8: 真是。
9: 我说我要是走掉，我老伴怎么办？
8: 老伴活得更好。
9: 然后这时候一个人走进我的生活。
8: 哦，
11: 马大姐你怎么了？
9: 我说我胸前长了一个大包，你摸摸。他说我不摸不摸不摸。
8: 我说高兴了。
9: 他说哎，马大姐
8: 怎么办呀？
9: 吃了好杂粮粉你试过吗？我说不要，到这个时候还给我搞这些保健品啊传销啊，我受不了的了。你试试吃。
8: 哇，好厉害的。
9: 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了3瓶啊，我只吃了一瓶，
8: 效果怎么样？
9: 奇迹发生了。
8: 哇，
9: 都消失了，而且医生跟我讲我恢复了少女一般的身体，
8: 元气少女。
9: 我现在72岁能生二胎了。哦，
8: 好嘛。
9: 阿姨把这个话放，谁吃谁有效。
8: 但买这药我们找谁呀？
9: 一定要记住
8: 啊，
9: 帮我介绍这个中间的灵魂关键人物，他的名字，
8: 他叫什么呀？
9: 王莲子。
8: 我妈呀。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性，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晚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古代朝堂礼仪的变迁，不只是形式更迭，更是礼制文化的缩影。从先秦历朝议事，到汉唐君臣同坐，再到后世立贵之礼，这一坐一立间都藏着时代礼俗的流转。而千字文中坐朝问道、垂拱平章这八个字，恰好勾勒出古人心中最理想的治国图景。那么这句流传千古的经典箴言，究竟藏着怎样的君臣之道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坐朝问道，垂拱平章。讲述人：河南大学副教授丁一平。
2: 大家现在看宫廷剧，一般呢会有一个印象：皇帝坐在龙座上，大臣站在朝堂上，有事呢还要跪着说。其实在宋朝以前，大臣也是坐在朝堂上的，宋朝以后大臣才站着啊。这还有个故事，说宋太祖赵匡胤时，在一次朝会上，宰相范质、王溥等人奏事，赵匡胤对他们说，别说了，把你们的奏章拿来让我看看吧。范质、王溥就起身把奏章拿给赵匡胤，然后想回到位子上坐下，哎，发现来的时候好好的，回去呢椅子没了。在这朝堂之上，谁敢动他们的椅子呢？甭问了啊，问了都是事儿，站着吧。所以从那以后呢，宰相上朝再也没有了座位，只能站着，形成了站着上朝的惯例。哎，这个说法对吗？它有出处吗？我们先留个扣，下面再说。之所以讲这些呢，是因为千字文里有这么一句，叫坐朝问道，垂拱平章。贤明的君主坐在朝堂上，征求大臣的意见，制定治国政策，然后呢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太平，形容呢治理这个国家不费力气。这呢是对历史上贤德君主治国水平的最高评价。那这里边还有什么信息呢？我们先看字。甲骨文的坐字呢，它是一幅画啊，像一个人跪坐在席子上，上面是一个跪坐的人，下面呢是一个席子。金文呢这个字形发生了变化，上面呢像是两个人对着坐，下面这个土呢表示席地而坐。到了篆书呢，把这个跪坐的人形写成了站立的人形，啊，这也就成为我们后来坐字的这个来源。《说文解字》说：“坐，止也，从土，从流省，土所止也。”此与流同意，说呢，坐是停下来休息，字形呢采用土和省略田的流字同意，土是指休息的地方，这里呢与流是同一个意思。我们再来看朝啊，就是一堆草里边留了一个太阳照射的形状，这是表示呢太阳出生照到草地上。那么为了表示这是太阳出生，又在旁边加了一个月亮，就是太阳刚刚升起，月亮还没有完全落尽，这是朝的意思。农耕民族呢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君臣议事呢，他也在早上，称为上朝，暗含着皇帝如天子，君临如日出。远古中国的老百姓呢，他没有表，他们用自己的这个概念呢来表示时间，像晨光、微露、 是为曙啊，曙光的曙，月近日出为朝，日上山冈为早，鹤雏出宫为晨，太阳升高为晓，日照天窗为赏，太阳西沉为昏，太阳落山为暮，太阳完全落尽为晚，月亮出生为夕，月高人静为夜。说文解字说呢，朝旦也，朝是指天亮。我们再看问字，甲骨文的问呢是一个门里边一个口，表示呢用语言向人讯问，这里呢有拘禁和审讯的意思。说文解字说问讯也，问是审讯的意思。甲骨文的道呢是四通八达的路中里边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呢代表行路的人，代表行者，表示一个人呢走在路上。经文呢为了强化它的意思，就加了一个代表人头的手和代表走路的脚，表示呢一边走一边想，它有向导带路给不知道方向的人引路的意思。说文解字说道，所行道也，一达谓之道。说道呢，人们所走的路，直达的大路叫道。坐朝问道，说的是呢贤明的君主坐在朝堂上向大臣询问讨论治国之道。这里边呢它有两层意思，一是坐朝，第二是问道。而这个坐朝呢它也有两层意思，一是一种心态，一种呢是一种状态。我们先说心态，坐朝表示的是不慌不忙，从容不迫，在松弛的状态下讨论处理国家大事。那什么叫从容不迫呢？春秋的时候，晋国的一个大将，一个叫栾贞的大将做了注解。当时呢晋国和楚国正在进行一场大战啊，我们都知道晋楚之间呢有三次大战，城濮之战、邲之战和鄢陵之战。那么在鄢陵之战的时候呢，双方正在较量的时候，晋国的一个将领栾贞看到了楚国主帅子仲的旌旗，他看到旌旗以后就对御驾亲征的晋厉公说，他说当初呢我出使楚国的时候，子仲问我晋国的勇猛威武表现在什么地方，我回答说呢按部就班，从容不迫。现在呢两国兴兵，你不派个使者去打个招呼，这不叫按部就班，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又不讲信用，这不能说是从容不迫。所以呢请君王派人替我给子仲敬酒。晋厉公答应了，派遣使者拿着酒器和酒到了楚国主将子仲那里，说呢这个我们缺人啊，我们的将军呢栾贞要保护我们的国君，因此呢不能亲自来犒赏您的将士，特派遣我来给您敬酒。这子仲呢也记得栾贞曾经说过的话啊，也不客气，拿过酒来一饮而尽，喝完酒客气地送回使者，然后呢击鼓继续进宫。这有点像演，但是真实的反映了当时贵族的社会生态。其实呢从容不迫、遇事不慌，不是外在的行为，而是内在的一种心态、一种境界、一种智慧。遇事呢尤其是遇到大事要有静气，忙中容易出错，尤其是在解决复杂重大的事情的时候，尤其需要从容冷静，因为冷静才能看到问题的实质，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坐朝的第一层意思，遇到大事先别急，先坐下来，先冷静下来。坐朝的第二个意思呢是状态，是写实的，就是坐着朝会。在历史上呢有立朝、坐朝和君坐臣立几种状态，大概先秦时期都是立朝。立朝呢就是站着开会，有句话说站着说话不腰疼，为了不让自己的腰疼，君臣呢在上朝的时候都是有事说事，不拖泥带水，直奔主题，效率比较高。因此呢对一些不需要深入讨论的事情，立朝是最合适不过了，它能够快速的处理，避免过多的程序和扯皮。但是立朝呢它也有 缺点啊，因为是站着上朝，站着讨论事情，所以呢大臣们就没办法充分的表达意见，可能导致决策不全面，容易出现失误，所以不利于呢处理复杂的事情。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国家的事变得复杂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大家坐下来充分的讨论，从容的决策，于是呢就有了坐朝。坐朝呢就是说不只是皇帝坐着，大臣也坐着，坐朝呢就让君臣有更充足的时间，更从容的姿态来讨论问题，它有利于呢集思广益啊，听取各方面的观点，有利于政策的周全，它能减少政策失误。但是呢坐朝也有缺点，容易让那个决策过程缓慢，而且呢坐朝的礼仪和程序比较复杂，可能会耗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仪式上，而不是在决策上。这个坐朝呢它也分成两个阶段，汉魏时期大臣都是席地而坐，到了隋唐以后椅子被引进了这个中原，所以大臣们呢都是坐在朝堂的椅子上议事。然后就到了宋代，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故事啊，赵匡胤在朝堂上让宰相把这个奏章拿过来让我看看啊，上去宰相把这个奏章递过去，回过头来椅子没了啊。这个说法靠谱吗？这个说法呢是宋代一个叫王巩的人在他的文件记录中记载的。王巩虽然自己是一个诗人画家，他也做过官，虽然他官不大，但是做到了知州，做到了这个通判这个级别。主要是呢他的祖上在朝廷一直是做官的，他的祖父王旦做过宰相，重要的是呢他的曾祖父王护在赵匡胤时期他是殿中侍御史，这个官不大，但是呢他是朝堂的见证人，因为殿中侍御史呢说那个直白一点，他就是一个督察，在朝堂上有该做的不做，该站的不站，该跪的不跪啊，有不法的他要记录，因此呢他是朝堂的见证人。那么很有可能呢他们把这件事情呢作为家族的秘密啊，一代一代传下去，到了这个王巩的时期他把它写到书上啊。但是呢有人不这么认为，说一代英明的君主宋太祖赵匡胤不至于玩这种把戏嘛。这样的事儿呢正史也有记载，在《宋史范质传》中是这样说的，先是宰相见天子一大政事，必命坐面一职，从容次察而退，唐及五代有准此制。说呢从前宰相和皇帝商讨国家大事的时候，皇帝会让他们坐下面对面的讨论，讨论完了以后皇帝会很客气地赐给他们茶喝，这赐茶呢就意味着没话可说了，因此呢这个赐茶后来也就成为了送客的潜台词或信号。唐朝和五代呢一直保持着这种制度，后来呢宰相范质等人因为畏惧赵匡胤的英明和威严，说每次上朝之前呢都把事情先写到奏章上，然后递送给赵匡胤，这样呢可以避免自己不会说话，或把话说错了，或把信息传递错了，那以后呢就变成了递奏章，那么递奏章那就不需要讨论了，然后呢坐位和赐茶这个礼制呢就取消了，以后就由坐朝变成了立朝啊。这是呢正史里边的记载。范质是前朝的顾命大臣，不是赵匡胤的嫡系，他这个宰相呢当得不踏实，所以主动要求上朝不设座不喝茶，赵匡胤呢就顺水推舟成了惯例。我们都知道呢宋太祖赵匡胤是黄袍加身赶走前朝皇帝上位的，赵匡胤为了让自己不成为下一个被淘汰的皇帝，因此呢他对武将采取了杯酒释兵权，阻止骄兵悍将的产生，而对文官呢他通过这种方式来加强王权。还有一种说法，赵匡胤不仅改了坐朝为立朝，而且还发明了长报制， 我有一次呢早朝，在听取某个大臣的奏章时，赵匡胤发现两侧有不少官员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心里不爽，退朝以后就想办法，于是藏帽翅呢出事了。藏帽翅呢是帽子两边两条条形状的装饰啊，是用铁片或者竹篾做成骨架，外面包上布帛。戴上这种帽子呢，人呢就必须庄重，你不能左右摇晃，不能摇头摆脑，否则呢帽子会歪，那会有失体统。更重要的是，官员戴上这种帽子以后呢，他不能和别人交头接耳说话，因为一歪头呢，不是碰到别人了，就是帽子歪了掉了。这一设计呢堪称古代行为管理学的典范，戴上这种帽子，大臣上朝就再也不敢随便交谈了。为了上朝保持帽子的平衡，平时呢还要经常练习，久而久之呢就养成了习惯。有一个故事说，有一天呢，这个宰相寇准打扮成书生的模样微服私访，他遇到一个老人上前交谈，老人呢对寇准卑躬屈膝跪拜迎送。这寇准说，老先生您不用这么客气嘛，我只不过是一个书生啊。老人笑了，您别装了，我都看出您是当官的了。寇准问他怎么看出来的，他说，您刚才呢在过巷子的时候侧身左顾右盼，生怕碰到您的帽子，要不是经常戴长帽翅，怎么会有这种习惯性的动作呢？长帽翅这种说法呢它没有史料印证，其实呢这种帽翅早就出现了，唐朝的官员他也戴帽翅，只是到了宋朝这种帽翅呢才规范化制度化，甚至呢这个帽翅的长度和官员的职级有关，而这一制度的实施也的确加强了皇权，像撤去大臣的椅子一样，凸显了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到了明清时期更有了所谓的贵朝明代朱元璋时期就规定众官皆贵，就是上朝的时候站着，但你要奏事的时候需要跪着。清朝呢就更严重三跪九叩，官员因为上朝跪的时间特别长，以至于他们要戴特别的护膝。从这个礼仪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呢，宋代以后皇帝的权威是越来越高。下面这个问道又有哪些说头呢？道有不同的解释，在道家思想体系中呢，道是世界观的核心，它代表的是自然规律。道家讲道德，德呢是方法论是顺应自然规律的法则。到了咱老百姓呢，咱老百姓讲道理，那道呢是大理公理，是正道。理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那种正确的处事的方法，做人做事呢要讲道理。在儒家那里呢，这个道指的是治国理想和实现理想的方法。与讲利益不同，中国人呢是追求大道的。中华文明很了不起的地方它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人在底层逻辑在价值观上不看重眼前的小利，而重视长远的大道。孔子孟子所以受人尊重，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有理想并积极的为之实践。有一个故事说，孟子呢到魏国去访问，当时呢孟子呢名气很大，很多国君都很尊重像孟子这样的大学者。听说孟子到来，梁惠王呢亲自迎接，见到孟子呢就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一个问题，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将会给我们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吗？孟子听了很不高兴，他很讨厌利答道，王何必非要说利呢？只要有仁义就够了。如果王追求利怎样有利于我的国家，大夫也追求利，怎样有利于我的封地，那一般士人和老百姓呢也追求利，怎样有利于我，这样上上下下都追求私利，国家就很危险了。你想呢，在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掉他的国君的一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因为杀掉国君对他最有利；而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掉国君的一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万乘之国被千乘之国取代，千乘之国被百乘之国取代，这样的事难道还少吗？ 假如你把义抛到脑后，利字当先，那不把国君的一切都给你剥夺是不会满足的。但是呢，从没有以仁存心的人会遗弃父母，也没有以义存心的人呢会怠慢上君。所以王只要讲仁义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讲利呢？孟子很反感梁惠王讲利，他告诉梁惠王呢要讲仁义，仁义既是社会理想，又是实现社会理想的方法。孟子反对战争，主张统治者要爱护百姓，以道德的力量来感化其他诸侯国，实现天下大同。以农耕立国的中国一直以农耕伦理为审美，追求耕读传家道德文章，讲究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在中国的古村落游走，相信呢您一定能看到很多类似的对联，像耕读传家久，诗书记事长，传家无别法，非耕即读，育后有良图，唯俭与勤。看了这些对联，传统文明的气息是不是扑面而来？这些对联呢反映的是耕读的追求，这就是中国人的人生之道。但坐朝问道问的是大道，也就是治国之道。这个治国之道呢包括啊，但不限于王道、霸道、君道和臣道。君道呢指的是君主治理国家、统治臣民所具备的道德品质和要遵循的原则和方法，修己安人，具备仁爱、智慧、诚信、勇敢的美德，成为臣民的道德楷模，这样呢你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二个呢是要能够任贤使能，君主他不需要有具体的才能，不需要成为武林高手啊，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你可以带兵打仗不如韩信啊，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你可以不如张良，安抚百姓供给军饷不绝粮道不如萧何。但君主呢必须能发现和任用韩信、张良和萧何，让这些有才能的人呢在合适的岗位上发挥作用。三呢是君主要厚道，不过度的干预百姓的生产生活，给百姓宽松的生存空间，尤其是战后呢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啊，这样呢才能使国家从战乱中恢复过来。这是君道。臣道呢是指大臣侍奉君主辅佐朝政应该具备的这个职责义务和遵循的规范。一是要忠诚奉公，做臣的要忠于自己的国家，忠于自己的民族，忠于自己的国君，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国家对民族对君主忠诚不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二是呢要谏言辅政，敢于进谏，帮助君主纠正错误，做出正确的选择。当然呢你要采用君主能够接受的方式，要讲究效果。三呢是要尽忠职守，要有能力和执行力，像张良、韩信、萧何那样在自己的职位上兢兢业业建功立业。这是臣道。下面王道呢，什么是王道？王道就是以仁义道德为基础，通过道德感化和礼仪规范来治理国家，实现天下归心。它的特点呢，一是以德服人，君主呢要有高尚的品德和道德，让老百姓呢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管理，接受他的统治。二是以民为本，得民心是君主能否得天下的关键，要重视百姓的利益和福祉。三呢是礼义治国，通过制定和推行礼制，规范社会秩序，使大家在道德和礼仪的约束下和谐共处，这是王道。霸道呢则不一样，霸道是凭借武力权势和权谋来统治国家，通过强制手段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它的特点一是以力服人，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暴力手段来征服敌人管理百姓。二是呢 纵法上述，重视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以严刑峻法来约束百姓，用权谋之术呢来驾驭臣子。三是功利为本，追求国家的富强和君主的功利，啊，不拘泥于道德和礼仪的约束，会采取一些富国强兵的政策。问道放大了自己的眼力、精力和能力，但这都是些理论，能不能举一些例子呢？啊，我们就举三个例子。一是商汤问如何得天下之道，厨师出身的伊尹通过烹饪讲了得天下之道。伊尹告诉商汤说，天下呢被夏桀搞臭了，所以呢现在呢只能把整个汤都换掉，一鼎羹味儿才能获得美味儿。这就是要以正义的名义换取天下的支持，从而来得天下。那得天下呢，要像做美食那样，首先呢得有好食材，要选好的人才，以德聚人。其次呢，你要掌握好火候，要审时度势。所以呢他就让商汤呢两次测试夏桀，第一次先停供，先准备决战，结果发现呢夏桀还能号召诸侯，啊，赶快呢停止进攻，啊，继续陈陈纳贡。啊，到第二次以后呢，发现夏桀呢已经无法号令诸侯了，所以呢就向夏桀呢发起了总攻。这就是火候的把握。第三呢，要会是调味儿。调味儿呢是首先要了解这个菜肴的味道，你要了解情况，它已经很咸了，你就不能再放盐了，你必须放其他东西来综合一下。为了了解夏桀的底细，知彼知己呢，伊尹亲自到夏都呢去做卧底，去了解情况。通过这种方式呢，最后帮助商汤获得了天下。那周文王呢也曾经问姜太公治理天下之道，姜太公回答说呢，王者之国使民富，霸者之国使士富，仅存之国使大夫富，无道之国使仓府富。这是呢他的治国之道。他把这个治理国家呢分成了几等。第一等呢是王者之国，啊，民富，老百姓富了，他就激活了老百姓的能量，百姓的力量是无穷的，因此这个国家呢将来会繁荣昌盛。第二等国家是霸者之国，霸者之国呢是士富，士指的是有能耐有本事的人，这些有能耐有本事的人富裕了，这个得到好处了，他才能帮助这个君王治国打仗外交，国家呢才能够称霸。第三等国家呢是仅存治国，大夫富，大夫指的是既得利益者，你把利益呢你把好处分给了这些既得利益者，这些既得利益者呢就会帮助你防备底层百姓的造反，防备外族入侵。但是呢这些既得利益者垄断了晋升的渠道，导致百姓呢无法上位，致使国家呢无法继续称王称霸。同时呢他们压榨百姓，导致呢百姓的力量无法激活，致使国家无以称王，所以仅存而已。第四等国家呢是无道之国，汤府富，说这里统治者呢是最愚蠢的，既不肯为民效力，也不思强国富国，更不肯把蛋糕呢分给他的统治伙伴，只知道自己呢横征暴敛，肆意享受，最终呢世道寡作，众叛亲离。这是姜太公给周文王讲的治国之道。那么秦孝公也曾经召集商鞅、甘龙、杜挚啊这些大夫讨论变法之道。商鞅告诉秦孝公说，要变法呢你就不要顾及下面人怎么议论你，变法已经超出了常人的认知，本来呢他就会遭到人的非议，啊，被平常人嘲笑，这是正常的。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民可以乐成，但不可以立史，就是可以和老百姓呢共享成果，但不能同他们协商创业，啊，不能让他们承担创业的艰难。这个社会上的人呢，不是每个人呢都能理解您要做的事儿，你想好了就去做，别管他们怎么想，等您做成了，他们只会歌颂您。这个法呢是用来爱护百姓的，理智是方便办事的，不应该成为约束人们的绳索，啊，这是呢商鞅的这个建议。听了张鞅的话呢，另一个大臣甘龙起来反驳说，不对，臣听说这样一句话， 圣明的人不去改变百姓的旧习俗，实行教化；智慧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国，按百姓熟悉旧习俗来施教，不费劲儿就能成就功业；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官吏熟悉，百姓也习惯啊。如果改变法度，不遵循旧有的法治和礼制，臣担心天下会非议您啊，请您呢慎重的考虑。商鞅回答说，这些话呢正是社会上俗人所说的话，平庸的人守旧，读死书的人局限在他们听说过的事情上，这两种人呢只能守成，不能同他们谈论变革。对他们来说呢，这已经超纲了。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都能称王天下；春秋五霸法制不同，都能称霸诸侯。所以呢，智慧的人创制法度，愚蠢的人呢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改变礼制，而没有才能的只能受礼制的束缚，不能同守旧的人呢讨论变法的事。所以呢，国君您不要忧郁。另一位大臣杜挚也说，臣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能更换工具。臣听说呢，效法古代法制没有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出偏差，国君对这样的事呢还是要慎重。商鞅批驳说，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那您应该遵循哪个朝代的呢？古代帝王的法不相互应袭，又有什么礼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农教化不实施诛杀，皇帝尧舜虽然实施诛杀但不过分，周文王周武王也是根据国情来制定礼制和法度，礼制和法度都要根据时事来制定，治理国家不可能用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没有必要效法古法。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的法度，商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改变了旧有的礼制。所以呢，变法不应当受到责难，遵循旧礼制的人呢不一定值得肯定。正是这场坐而论道，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和信心，使秦国呢这个变法图强，成为一统中国的起点。那么垂拱平章又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还是先看这几个文字。甲骨文的垂字呢也是很形象的，它像树枝应硕过累累而坠向地面。到了篆文呢，篆文呢淡化了这个枝条的形象，下面加了个土，强调枝条坠向地面。说文解字说呢，垂远边也，垂呢是偏远的边疆，拱字，篆文的拱字呢左边是手，右边呢是拱，这表示恭敬啊，实际上就是两手抱拳高过头顶表示恭敬。说文解字说呢，拱连手也啊，拱是收束两手而抱拳。这个平，平字呢最早见于金文，金文的平呢表示心平气和，语气舒顺稳定，没有起伏。说文解字说呢，平与平舒也啊，平是语调平缓。经文的章呢是心带木柄的刀刺，加上了下面那个田刻画圆圈的标识，表示呢在玉或石头上刻画图文，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刻画在物品上显眼的图文徽标。说文解字里边的解释不一样，说文解字说呢，章是乐进为一章，说章呢是音乐的一曲结束了叫一章。垂拱的意思呢就是垂衣拱手啊，形容毫不费力气。过去我们在讲这个衣冠的时候呢，他这个中国人的衣袖呢都是宽大的，所以抬手以后呢他衣袖会垂下去，拱手呢就是左掌心啊盖在右手背上轻轻地握，自然下垂于身前，表示在行拜时呢两手拱于胸前，头低到手。上古时期的帝王都是站着听政的，所以才有垂拱之说。后来坐朝了，垂拱一词呢它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皮 平章的意思呢是商量处理，平有辨别之意啊。在古代呢，平字啊，方便的辨字和辨别的辨字呢，三个字呢它互为通假啊，这个意思呢都是辨别的意思。这个章呢它有章名啊，有显著鲜明的意思。平章呢就是辨别章名平平和仇商，平章百姓其实就是帝王考察分辨百姓的优劣，选任官员，坐朝问道，垂拱平章，君主坐朝临政，与秦神共昌政事，垂衣拱手，不慌不忙，很轻松的就把政事给处理完了。坐朝问道，垂拱平章，是古人治国的理想状态，是历史上的治世。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垂拱而治，往往被用来歌颂帝王治国有道。只有社会

0: 观中国，坐朝问道，垂拱平章。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沈林在求职路上处处碰壁，无奈他决定放下身段去当月嫂。经过一番严格培训后，他成为了一名专业月嫂，满心期待开始新的工作。然而命运弄人，他服务的第一户人家竟然是他曾经辞退的下属。沈林会如何应对月嫂这份工作？故事又会如何发展？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律师桂芳芳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拆解剧情。
1: 太香了啊！哎呦，你这手艺可以呀、啊！嗯，好吃好吃。嗯，哎呀，这才是人吃的饭嘛。
2: 其实好多东西你能吃，就是你婆婆不让。
1: 那个老巫婆，她看不得我好，想控制我。你说吧，
3: 演的真好。嗯。
1: 但是怎么能做这个味儿啊？
2: 我多句嘴啊，你。嗯，老人吧，有的时候观念他有点老套，你不想再喝鱼汤和猪蹄汤，其实很多东西能替代的，你有没有想过跟他好好沟通一下？
4: 他生活经验丰富，专业技能又过硬，嗯，就是不想让我老公为难。我要是说了什么，我前脚说完他，他后脚就去找我老公去了。我跟他的矛盾不是一天两天了，刚结婚那会儿他看我不顺眼。
5: 这婆媳矛盾，这样夫妻关系能好啊？嗯，
4: 哎，反正这两年呢也不争气，连着生俩姑娘。
3: 哎呦，不争气。
4: 你是不是觉得我重男轻女？
5: 他好像已经接受了。
6: 嗯，
4: 真不重男轻女。
6: 接受，他心里是完全接受的。
5: 嗯、对，
4: 儿子女儿我都喜欢，我是没办法。
5: 你看，也没办法。
4: 如果没工作，也没钱，也没能力。
5: 他自我价值感特别低。
6: 嗯。
4: 我也怕你笑话，就我老公丁从涛，他真的是对我一年不如一年。有时候我想想，要不然就离婚算了。可你说怎么离呀、啊？
5: 那离呀、啊！
4: 我有两个女儿，离了呢，我要带他们走，我也没钱养他们，
5: 没有离婚能力，
4: 也不能给他们这么好的生活。要是不带着他们俩走吧，就他马上就能再婚。我两个孩子也有后妈，你说哪个当妈的能？
6: 就他们这个夫妻关系也是名存实亡。嗯，
5: 对，其实这个对孩子本身也不好，
3: 就母亲也很不容易。
5: 嗯，
4: 生一个就生一个，生个儿子，家庭关系就缓和了。
3: 好，那可真不一定。
5: 开开门。
6: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5: 赶紧的藏起来呀！门怎么还锁着呢？锁门干嘛呀？
4: 这，
5: 开开门。来了，
6: 藏被窝里。
5: 你说自己家里锁个门干什么呀？
4: 快睡觉了。
6: 真悲哀呀。
5: 是。

0: 这屋子里和厨房怎么有一股子葱油味儿啊？你给他做什么了？
1: 哎呀，可能是我衣服上的味儿带到这个房间里来了。
0: 哦，但是我在厨房垃圾桶里看见了葱头和葱皮儿啊。行了，拿出来吧。啊，拿出来。这婆婆确实控制欲很强。嗯，
2: 这会让人很窒息。
0: 对，让人窒息。你想得出来这油渍漫画的东西怎么能放在被子里啊？你们，你是三个孩子的妈了，你就管不住自己这张嘴吗？你怎么还帮他呢？你说你要是吃坏了肚子，那我们宝宝怎么办？宝宝跟着你一起遭殃，你知道吗？
3: 阿姨，落脚点都是宝宝，孙子最重要。
4: 夫妻是符合月子餐的标准的，而且我里面放了麻油，能帮他通奶。
0: 行了，你不用说，这些我都懂的。但是你这么惯着他，以后把他的嘴越养越刁，知道吗？
5: 怎么回事啊？
0: 来，儿子，那你看看，你找的好媳妇儿啊，被子里居然藏着这些油渍麻花的东西，他怎么就管不住自己这张嘴呢？啊，你是三个孩子的妈了。
6: 你看他一句辩驳都不敢，
3: 不敢说话，
6: 不敢。
3: 其实婆媳问题最核心的那个人，
4: 儿子啊，
3: 就是儿子，儿子是直接向着妈，
0: 想着吃香的喝辣的。你说他有当母亲的责任吗？他称职吗？
7: 我怎么了？我怎么不称职了？
8: 我晚上饿了，我让他给我做了夜宵，怎么了？我40多岁人了，我吃这个，我还得问问你，征求你的意见是不是？你说你天天什么不管，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不能
6: 爆发了。
3: 是
8: 我今天除了喝汤我还能干什么？你说我还能干什么？
3: 闭嘴。
6: 哇，你看她老公。
9: 你以后想吃什么随你的心意就是了，这么点事儿有必要吗？
10: 白寒宁心里的委屈并没有得到老公丁丁好的理解，反而怒斥一顿，
3: 训他了。
10: 另一边的沈凌自知无法插手，只好默默去厨房收拾东西。没过多久，雇主丁松涛主动找沈凌想要聊聊，他到底想跟沈凌说什么？是为刚刚的事想要迁怒于他，还是另有隐情？
1: 对，
9: 为什么干这个？
1: 目前只能干这个。
9: 那你挺厉害啊，也很坚强，比白寒宁强。
3: 他很容易欣赏别人
9: 啊。昨天那事儿让你为难了，寒宁那个脾气啊不好受吧？
1: 丁太太这一段时间吃的特别少，然后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就想着给她换一个产妇既能吃又能调动她胃口的菜。
9: 她状况怎么不好了？没事儿，有话你就直说，我平时比较忙顾不上家里。
1: 她睡眠不好，经常睁眼到天亮。
2: 这个作为老公她完全不知道。
3: 嗯，
2: 是吧？
3: 是，
2: 他也不关心，其实
3: 是的，
2: 他只关心什么时候给他生出儿子。
3: 对，儿子已经生好了，你事儿结束了。
2: 对，
3: 没有什么价值了。
1: 有时间的话，是不是带他到医院看看？
9: 好，我记着。
11: 哎呦，看得我好憋屈。
9: 但他情绪不稳定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1: 好压抑。
9: 我们结婚后不久他就辞职了，一直在家做主妇，脾气越来越不好。
1: 我挺理解他的，因为我之前也做过几年家庭主妇，也是因为生了孩子，女人要兼顾家庭和事业实在是太难了。虽然我的家里人很理解我，对我也挺好，但是我有一段时间还是会觉得很恐慌，就脱离开职场，觉得自己会不会慢慢的跟这个社会就脱节了，想着想着自己心里就会很自卑啊，我好像话还有点多了。
9: 不会，我喜欢听你说实话，和你聊天很有意思。
3: 这就有点边界感，没有边界感啊。
9: 机会
3: 把别人跟自己的太太比。
2: 但是他很有边界感，对吧？
3: 对。
2: 他发现他有那个苗头，哎，我去看孩子了。
3: 对。
10: 这段看似寻常的聊天 字里行间却暗藏家庭关系的复杂纠葛。可这真的只是普通的雇主与月嫂的日常交流吗？背后是否还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深层含义？
3: 就开始得替沈凌担心了。
2: 沈凌让大家操碎了心，
3: 操碎了心。
2: 对，哎呦，就是我看这段的时候，我看也有一些网友会说，这个老公多奇怪哈，他老婆整宿整宿睡不着，身体状况很不好，他不关心，然后家里来了个月嫂，他说我跟你聊特别有意思，我们要经常多聊一聊。你怎么会心疼别人呢？
3: 不是心疼沈凌，他心疼啥呀？他觉得哎，这姑娘有点意思啊，我老婆不会已经腻了？
2: 对，
3: 这男人有问题。
2: 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婚姻当中，我们怎么样通过一些蛛丝马迹去判定，或者说觉得对方有可能背叛了这段婚姻呢？
3: 我不鼓励任何一方去找那些所谓的蛛丝马迹，就我觉得注意力应该在自己身上，然后注意力可以在关系身上。
5: 现在我有跟你不同的意见啊，
3: 请讲。
5: 就是我特别想说的是，我们办的这么多离婚案件，就是没有谁的感情是我今天突然间我要跟你离婚的，所以任何一个人的心思，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他是慢慢发展变化到今天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哎，我们经常会开玩笑说，当一个中年男人开始健身的时候啊，你就要想着他是
2: 出门开始突然精致打扮的时候，
5: 对，开始精致打扮的时候，他是不是最近有一些新的情感倾向啊。所以我其实认为我们一定程度上要对配偶有一点关注，这个关注当然包括你对他施以关心和观察，否则的话你后面想要维权你也很难。比如说你有没有过错证据，没有，完全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住在哪，什么关系都没有。第二个，财产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对对方的财产线索你也一无所知的话，你维权起来会非常的难。为什么我要知道这些？一定程度上是为我自己着想，但是更多的是我要有能够控制对方的能力。
3: 我非常理解，但是很多人找到我，他其实非常不想离，但是他把很多的注意力放在去找所谓的可能都不一定存在的那个外面的人，
2: 对，
3: 而忽略了这段感情其实你可以再去想办法去经营的，或者你就不经营，你去思考我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应该何去何从，这些在那个阶段可能都比你去臆想或者是找那些所谓的蛛丝马迹要更加重要。
2: 是的。
11: 爸爸你好精神呀，还不睡觉呀？咱们俩睡觉觉
9: 了呀。
11: 哦，他在卫生间。
9: 还不睡呢？
11: 看他挺精神的。
9: 来让爸看看。
11: 来
9: 来，哎呦，小家伙精力这么旺盛啊。
11: 哦，没事没事，
9: 给爸下一个，
11: 没事，
9: 给爸使个劲。
11: 那个，丁先生，不然您抱一会儿。
9: 好。
11: 爸抱啊！
3: 哇，这个太过分了。
5: 对，
3: 这个是妥妥的骚扰。
10: 前一晚，雇主丁松涛和月嫂沈凌聊天，言语中毫不掩饰对沈凌的欣赏与亲近，对自己老婆的情绪问题却一带而过。谁能料到，此刻他竟借着关心孩子的幌子对沈凌动手动脚，沈凌满心欢喜找到的这份高薪月嫂工作，往后还会有多少难以预料的危机？
11: 好吧，那你早点休息。
9: 好，
11: 再见，再见，
12: 宝宝。
2: 哎呀，
3: 吓一跳。
13: 丁先生，你有什么事儿吗？
9: 啊，我洗发水用完了，你的借我用一下。
13: 我的。哎，不，丁先生，我的洗发水不合适。
3: 哎，沈凌，
14: 宝宝在楼上哭呢。你洗完澡不上楼带孩子，你在这干嘛呢？
13: 我刚洗完澡，刚打开门。
14: 知道他这个时间回来呀、啊？你这个时间洗澡，你安的什么心啊？
2: 天哪，
3: 这真让人生气！
13: 我从早忙到晚，我得等宝宝睡了、消停了，你也没什么事儿了，我才能下来洗个澡啊！
14: 你别跟我解释这个，你作为专业月嫂，你应该知道跟男主人保持什么样的距离。
10: 此刻，他内心有无尽的委屈，明明自己才是被骚扰的受害
14: 人，你在这站干嘛呢？
10: 可为了养家，他只能把心底的厌恶和愤怒憋在心底。然而，沉默的背后是更加的肆无忌惮。
13: 你关门干什么呀？
9: 我来看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没？
13: 你老盯着我看干什么？
9: 我这是在欣赏。我第一次见你就觉得这么娇滴滴的，不应该干这种活。
13: 言语越界，没办法，我要挣钱。
9: 挣钱简单，能比这个挣得更多，还不用这么累。
13: 怎么挣？
2: 他这时候已经手机
5: 在录音了。
2: 对，
9: 我教你怎么挣。今天晚上你来我房间。
10: 男主人丁松涛的行为越来越过分，从不经意的肢体碰触到如今明目张胆的对沈凌进行性暗示，毫无收敛。为了这份看似高薪的工作，沈凌会继续咬牙顺从还是绝地反击？
5: 也挺难的。
2: 对，我看这段我最生气的，她老公在对她进行这个性骚扰的时候，然后白山青说，
14: 你作为专业月嫂，你应该知道跟男主人保持什么样的距离。
5: 就是本身夫妻关系不好，然后你还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说实话，这个男的问题太大了，所以这位太太把注意力放在老公身上也是没有用的。
2: 但是你看，沈林很明确地拒绝了他几次的这种明示暗示，
5: 对，
2: 也很刻意地跟他保持一个礼貌的安全距离。但是我不知道从专业的角度怎么去分析哈，像这个丁松涛剧中的这个行为，他尽管遭遇了屡次拒绝之后仍然愈挫愈勇，是不是有点自恋型人格？
9: 今天晚上你来我房间。
5: 有一种典型的自恋型人格，就是父母尤其是母亲过度溺爱的，就从小到大就是哇，我的宝宝什么都好，然后这就是我最好的资产。这个孩子就觉得哇，好习惯啊，这个全世界都是围着我转的。所以这个时候，当你在决定跟一个男人结婚的时候，真的可以好好看看婆婆是什么样的。
12: 这个点其实我真的特别认同啊，因为我办了这么多离婚案件，其实有一类案件确实就是这个男方跟他的母亲的这个关系，我们一眼就看出来是不太健康的。比如说有一类他是这个父母离异的，然后从小就是妈妈带大的，那这样的这个关系之下呢，他们会容易有的一种状态就是上对下是溺爱的，下对上呢，他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要去满足母亲，因为他那么爱我，所以我必须无条件的去维护我的母亲。所以像这种母子关系，在后来这个有一个第二个女人再进来的时候，你是很难进来的。
5: 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我们家庭中的错位。其实很多家庭问题都源自于这种错位，不一定是和性别相关。
12: 是啊，
5: 就是当我们下一代去承担了上一代的伴侣该承担的一些职责的时候，其实整个家庭系统都容易出现问题。
12: 就是在找伴侣的时候呢，我们要看他的成长环境。本质上来讲，他就是一种婚前背调。你得去了解这个人，首先他的人格独不独立，他的工作、他的学历、他的价值观、他的这个关系是不是健康的，你得完成了这些，你才能够放心的去跟他结合。
5: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享受恋爱是对的，然后你在恋爱的时候可以不权衡利弊，我只喜欢你这个人。
12: 是，
5: 但是结婚它是一个理性决策，你们之间是有法律关系，是有法律约束的。
2: 对，
10: 沈凌从事月嫂工作，惨遭男主人性骚扰，形势危急之下，沈凌强装镇定预留后手。
9: 今天晚上你来我房间。
5: 以为他上钩了，有恃无恐。
13: 丁先生，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9: 这怎么了？
13: 我觉得这是性骚扰了吧。
9: 这怎么能是性骚扰呢？我是喜欢你才愿意跟你亲近的。
13: 前天晚上你到房间看孩子，在我背后蹭来蹭去的，
5: 这是一种很好的取证方式。
13: 我洗完澡你拦着我，今天又说让我晚上到你的房间，都是因为你喜欢我。
9: 是啊，我不喜欢你我干嘛对你这样？
13: 你对我哪样了？
5: 这么明显的取证，他的毫不知情，就是他已经完全陷入到这种自己的期待里面了。
9: 对不起，我着急了，今天晚上来我房间，我等你。
10: 关键时刻， 沈林用手机录音，保留了完整的证据，并在第一时间找到了白寒宁。
4: 白寒宁，你老公性骚扰我，我不干了，现在马上走，给我结账。
15: 你刚才说什么？我老公性骚扰你？
2: 我老公干扰你？
15: 搞笑的吧你？
4: 你昨天不是看见了吗？
15: 昨天那不是你勾引他吗？
4: 就你那个老公，贼眉鼠眼，恶心巴拉的，也就你能看得上。
15: 你自己照镜看看，你多大年纪了？我要不是因为看着你卖苦力赚钱同情你，我会留你在这当月嫂？我老公勾引你，真好笑你！你
5: 开始上证据了。
16: 这怎么能是性骚扰呢？我是喜欢你，才愿意跟你亲近的。
17: 前天晚上，你到房间看孩子，在我背后蹭来蹭去的。还有昨天，我洗完澡你拦着我，今天又说让我晚上到你的房间。
2: 他其实内心是知道他老公什么德行的。
5: 对。
18: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剧懂人心·凡人歌》系列，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9: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0: 生死时速，疯狂追赶，再婚怀孕传言，王室阴谋之论，戴安娜王妃的车祸究竟是意外还是人为？
21: 她的死再一次让她受到了议论。
20: 世纪婚礼风光大葬，光鲜背后却藏着怎样的暗淡？
21: 对此，戴安娜虽然心知肚明，却又无可奈何。
20: 被称为食尸兽的小报记者，又在戴安娜的人生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一张张价值不菲的照片，一段段骇人听闻的录音，王子与王妃的童话婚姻潜藏多少危机？又是什么造就了戴安娜的悲剧结局？
21: 没有人是抱着离婚的态度去结婚。
20: 四分之一个世纪前，阴暗隧道中的惨案，对于死者来说，到底是不幸，还是彻底解脱？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档案，为您讲述回望戴安娜逝世25周年，真相如同熄灭的风中之烛。

0: 爆炸般的巨响惊醒了凌晨的法国巴黎塞纳河畔。1997年8月31日，塞纳河北岸的帕尔马隧道里，人群围绕着一辆已经撞成了一堆废铁的黑色奔驰车。就在刚刚，这辆黑色奔驰车以近乎疯狂的车速是一路狂飙，最终失控撞上了一旁的水泥柱。面对车里人痛苦的呻吟，周围却没有人上前施救，反而端起手中长枪短炮的相机不断地拍照。刺眼的闪光灯包围着车里那个绝望的女人，或许他们当时上前一步，这个女人的命运就会不一样。
1: 一周以后，1997年9月6日，这个女人的葬礼在位于英国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伦敦市民自发地在她家外面留下鲜花、蜡烛、照片和私人信件，悼念他们这位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的前英国王妃戴安娜。
0: 从1997年9月6日到今天，距离戴安娜王妃的葬礼已经过去了整整25年，但关于这个女人的讨论似乎从未停止，直到今天还依然有许多的影视作品在讲述着她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档案，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穿越时空迷雾，揭示历史真相，戴安娜王妃25周年记，档案将为您深度解读戴安娜王妃何以被世人如此念念不忘，又是如何因过度关注而造成悲剧结局的。
1: 就在戴安娜因车祸去世几个小时后，她的前夫查尔斯王子等人抵达巴黎，将他的遗体运回英国。在肯辛顿宫，他的去世引起了公众极大关注和悲痛，可关于戴安娜的葬礼安排却在皇室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0: 据英国第四频道新闻报道，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坚持戴安娜的葬礼必须保密，女王希望她被带到私人太平间，然后举办私人葬礼。但查尔斯与当时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进行了交谈后，两人一致认为戴安娜王妃的遗体应该安葬在詹姆斯宫，并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公开葬礼。在查尔斯近乎顽固的坚持、世界各地人民明显的情绪以及布莱尔的干预之间，伊丽莎白二世才最终妥协了。
1: 葬礼开始于伦敦时间早上9:08，戴安娜的灵柩已经被转移到肯辛顿宫，摆放在炮车之上，这是英国的最高殡礼待遇。灵柩上覆盖着王室旗，上面放着戴妃弟弟和他两个儿子供奉的鲜花，三盆白色的玫瑰、百合和康乃馨。载着戴妃灵柩的炮车由6匹皇家卫队的马匹拉动，12名威尔士御林军护卫。从戴妃的灵柩离开肯辛顿宫，直到到达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钟声每一分钟响一次，送殡的群众远远多于当年参加戴安娜婚礼的人数。伊丽莎白女王也带领着所有王室成员停留在白金汉宫侧门，与民众一起等候戴妃的灵柩。当戴妃灵柩经过时，女王和王室成员与民众一起向戴安娜王妃低头致哀。
0: 那天晚上，戴安娜王妃的棺材被抬进了王宫，但这场盛大的葬礼却并不是戴安娜的家人所期盼的。相比这场轰动全球的仪式，他们希望能有一个安静的葬礼来让他安息，远离公众的视线。但当查尔斯王子请求举行公开葬礼时，他们失败了。 而他最亲近的家人之所以有这样的期盼，是因为戴安娜从他的那场童话般的婚礼开始，关于他的一切总是充满了话题性，被公众热议。1981年7月29日，一场被称为童话的婚礼如期上演，7.5亿人在现场和电视机前为这对新人送上祝福，就连一向谨慎的英国王室也表现得相当的高调，他们甚至动用了英国皇家空军进行人工降雨，只为给婚礼制造一条美丽的彩虹。

0: 在戴安娜之前，查尔斯王子的身边其实从来都不缺乏如花美玉，这些女孩当时被称为是查尔斯天使。
1: 可是没有哪个天使能像戴安娜这样引起媒体如此大的关注，因为媒体们发现，只要有戴安娜的照片出现，报纸杂志的销量最少会提高20%到30%。如果戴安娜出现在电视里，那么这个节目就一定收视飘红。戴安娜原本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保育员，却在英伦三岛甚至全世界刮起了一场戴安娜旋风。
0: 那么，是什么样的机缘才让戴安娜穿上了水晶鞋，最终成为英国王妃的呢？这事儿啊，跟两个老太太有关。
1: 一个就是这位英国伊丽莎白王太后，也就是查尔斯的祖母；另一个就是这位福莫伊男爵夫人，戴安娜的外祖母。这两位老祖母可是相交了几十年的闺蜜，在他们闲话家常的过程中，戴安娜就成了英国王妃的第一候选人。当然，这可不是因为双方家长关系好就接个儿女亲家那么简单。戴安娜之所以能进入王妃候选名单，主要还是因为她的血统、出身、容貌以及过往经历全都无可指摘，完全符合一个未来王妃的标准。在戴安娜成为王妃候选人之后，王室开始为她和查尔斯制造见面的机会。
0: 1980年7月，戴安娜在一个私人宴会上遇到了查尔斯王子，这并不是戴安娜和王子的第一次见面，但却是她第一次走进王子的内心。
2: At the funeral, when he walks through the hallway, his face looks so sad than was I ever been seen before.I really feel so sad. I thought he was so lonely. Should have someone stay with him and taking care of him.
1: 正是这番话让王子对他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兴趣。用戴安娜自己的话说，王子整晚都像小狗一样跟着他，这让戴安娜受宠若惊，也深感困惑。当时的戴安娜可能并不知道，她所提到的葬礼是查尔斯一生最伤心时刻。这是他祖母的表亲蒙巴顿的葬礼，但蒙巴顿不仅是查尔斯长辈，更是他唯一的知己。查尔斯亲切地将蒙巴顿称为我的名誉祖父。查尔斯的这个名誉祖父却在一场谋杀中被炸伤，最终抢救无效死亡。查尔斯与戴安娜在这样的场合下第一次走进彼此，也许冥冥之中也预示着其结局的不幸。在蒙巴顿的葬礼上，查尔斯保持了王室应有的理智和克制，没想到却被一个18岁的小女孩洞穿心思。
0: 而且在戴安娜之前，几乎没有人用这种方式来跟她这个未来国王讲话，这也让查尔斯感到很新鲜。不过遗憾的是，戴安娜并不是第一个。
1: 早在10年前，查尔斯就已经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了一位王妃，就是这位卡米拉·罗斯玛丽·尚德。只不过查尔斯的选择没有得到任何一方的认可。在王室方面，卡米拉的出身、容貌都不合格，而卡米拉对于成为王妃也毫无兴趣。她表示自己不愿做一只鱼缸里的金鱼。查尔斯到海军服役后不久，他便另嫁他人。卡米拉结婚以后，英国民众发现，原本腼腆而羞涩的王子开始性情大变，他的周围开始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查尔斯天使。但在当时，只有上流社会才清楚，查尔斯真正的天使只有卡米拉一个。
0: 虽然查尔斯从来没有忘记过卡米拉，但是他很清楚自己作为未来国王的责任，他必须要找一个合法的妻子以延续王室的血脉。
1: 虽然查尔斯曾有着那么多的风流过往，而且还有个像影子一样的卡米拉，戴安娜也还是接受了查尔斯。从此戴安娜真的成了鱼缸里的金鱼。从此他的全部生活几乎都暴露在镜头之下，一直到他去世为止。
2: Started 12 years ago, I understood the media might be interested in what I did. I realized then their attention would inevitably focus on both our private and public lives. But I was not aware of how overwhelming that attention would become, nor the extent.To which it would affect both my public duties and my personal life in a manner that's been hard to bear.
0: 戴安娜曾经回忆道，婚礼上在她走向神坛的那一刻，她的眼睛一直都在寻找着卡米拉。
1: 而看着阴影里的卡米拉，估计查尔斯也是倍感煎熬，因为不久前他们刚刚达成了一个痛苦的君子协议，两人约定以后只能做普通朋友。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份协议的执行情况并不理想。1994年，查尔斯首度公开承认了他与卡米拉的关系。他坦言，在与戴安娜的婚姻无可挽回的破裂后，他的确对戴安娜不忠。不过查尔斯异常坚决地告诉他的臣民，尽管卡米拉是公众眼中破坏婚姻的罪魁祸首，却是他的生命之源。
0: 但如果因为卡米拉的存在就将婚礼的悲剧全都压在查尔斯的身上，也显然是有失公允。就像查尔斯后来说的那样，没有人是抱着离婚的态度去结婚。
1: 在戴安娜和查尔斯两人身上有着太多的不同，这种不同在蜜月旅行时就已经显现出来。查尔斯抱着一大摞子的哲学书籍还有钓鱼竿上了游艇，他希望可以跟还不太熟悉的妻子探讨一下他最喜欢的哲学、人生，或者两人一起盯着鱼竿发一下午的呆。但是戴安娜更喜欢看看电视，读点通俗爱情小说，或者是跟船上的工人们聊聊家常。查尔斯和卡米拉到底会不会遵守他们的君子协议？戴安娜的童年经历又促使她形成了什么样的婚姻观？压垮王子与王妃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究竟是什么？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0: 虽然兴趣不同，但是没有哪对新婚夫妇会把这种小事放在心上。蜜月归来，他们还是愉快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2: How are you enjoying married life? How do you recommend it? How do you like to put Von Laurel as a
3: plate? Have you cooked a breakfast yet?
0: 不过也就是这一刻开始，媒体和疯狂的人群便开始以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蚕食他们的婚姻。
2: The pressure on us both as a couple with the media was phenomenal and misunderstood by a great many people, which I felt very uncomfortable with, and I felt it was unfair because I wanted to share. No, not particularly, because with the media attention came a lot of jealousy.A great deal of complicated situations arose because of that.
1: 无论王储夫妇出现在何时何地，传媒都会把焦点集中在戴安娜身上，不厌其烦地报道她穿了什么衣服、梳了什么发型、戴了什么珠宝首饰。戴安娜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被记者、摄影师、专栏作家津津乐道，记录在案。而查尔斯王子呢， 任凭他把满腹经纶化作口吐莲花，可是依然引不起人们的半点兴趣。所有的人都被他们的王妃给迷住了，对旁边的王子视若无睹。刚开始，查尔斯对此觉得新鲜有趣，他的反应也表现出了一个绅士应有的幽默感。
4: To have two wives, they've covered both sides of the street, and I could have walked down the middle, directing the.
0: 可日子久了，被公众遗弃的恼怒渐渐取代了拥有如花美玉的自豪。没有几个男人乐意让妻子的风头盖过自己。在这一点上，王子与普罗大众并没有太大分别。
1: 相比之下，卡米拉显然能给王子更多的自信和安慰。虽然在最初的几年里，查尔斯和卡米拉确实是君子之交，但是戴安娜却对他们的关系感到紧张和不满，她甚至因此而自残并数度自杀。但这反倒让查尔斯离她越来越远，就像所有失败的婚姻一样，他们的关系因为无数的琐事进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恶性循环。
0: 即便如此，这夫妇二人呀，也从来没有考虑过离婚这回事。对查尔斯来说，他懒得去想，因为虽然他是至高无上的王储，但是他却无权决定自己的婚姻。而对戴安娜来说，离婚是个他想都不敢去想的可怕字眼，那是个伴随他一生的噩梦。六岁那年，戴安娜的母亲头也不回地走出家门，再也没有回来。几十年后，母亲离家时的脚步依然时不时地出现在她的噩梦中。因为戴安娜始终认为，如果自己是个男孩，父母就不会离婚。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1961年7月1日黄昏时分，在这座王室御赐的庄园里，一个新生命即将诞生。当时整个庄园里的人都希望这是一个能继承斯宾塞伯爵称号和家族产业的男婴，然而让他们大失所望的是，他们等来的却是第三个女儿。因为从来就没考虑过取女孩的名字，所以直到一周之后，这个孩子才有了自己的名字，戴安娜·弗朗西斯·斯宾塞。出于对男丁的渴望，斯宾塞家族逼迫戴安娜的母亲去伦敦做了全面的妇科检查。这件愚蠢透顶的事成了当年轰动一时的笑料。戴安娜的母亲生性高傲，这件事让她倍感屈辱。在终于生下一个男孩后不久，她就离开了戴安娜的父亲。当时只有六岁的戴安娜认为她自己就是那个摧毁家庭的罪魁祸首。如果她是个男孩，或许这一切就不会发生。
0: 就是这段经历为戴安娜以后的生活埋下了不幸的种子，她始终被一种不安全感环绕着，敏感而自卑。所以虽然自己的婚姻并不幸福，但是为了不让孩子再品尝她当年的痛苦，戴安娜甘愿继续维持这段千疮百孔的婚姻。然而不幸的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1: 1986年，小王子哈利出生了。当时一心想要个女儿的查尔斯抱怨了一句，怎么又是个男孩，之后就去打马球了。戴安娜后来回忆说，当时听到查尔斯的这番话之后，她心里的某样东西就死去了。没想到很快就有消息灵通的记者把这件事添油加醋地刊登在报纸上，这让查尔斯极为不满。他认为一定是戴安娜向记者透露了风声。
0: 在这之后不久，查尔斯又重新回到卡米拉的身边。对此，戴安娜虽然心知肚明，却又无可奈何。
5: Around 1986, again according to the biography written by Jonathan Dimbleby about your husband, he says that your husband renewed his relationship with Mrs. Camilla Parker Bowles. Were you aware of that?
6: Yes, I was. Very, very sad. Really sad. Fairy tale had come to an end. And most importantly, our marriage had taken a turn. Well, I had a husband who loved someone else. There were three of us in this marriage, so it was a bit crowded.
0: 从此，查尔斯和卡米拉正式撕毁了那个所谓的君子协议，而戴安娜也开始周旋在数个她宣称自己并不喜欢的男人之间。虽然私底下王储夫妇各有各精彩，但在公众面前，他们还不得不扮演一对恩爱的夫妻。可是他们的演技实在不怎么样。
1: 戴安娜不愿再做一个隐藏在王子背后的王妃，而是逐渐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她似乎是要向查尔斯证明，没有你，我依然可以活得很好。你查尔斯背弃的是一个全世界人人都为之着迷的美丽女人。事实证明，她确实做到了。不管是贫病交加的难民，还是叱咤风云的政界名流，甚至最为自负的明星们，无不为戴安娜的魅力所倾倒。她是所有人眼中的英伦玫瑰，但她却始终无法挽回丈夫那颗日渐冷却的心。
0: 虽然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对夫妇出了问题，但或许是出于善良，或者呢是出于自欺欺人，没有人来捅破这层窗户纸。最后啊，还是媒体打破了人们对这段婚姻的最后幻想。

0: 是什么呢？一个叫做 Squeegee 的录音带节选内容。 Squeegee 是一个暧昧的英文单词，在这里我们姑且把它称作是温香软玉。为了让大众更好地感受这盘录音带的魅力，太阳报还特设了一条收费电话线，公众可以打进去亲耳听到录音带中的一男一女的亲密对话。有好事者统计啊，在这段充满情感的对话当中，男的称女的亲爱的53次，换他的昵称 Squeegee 14次。而这个 Squeegee 正是王妃戴安娜。电话中的男人后来被证实就是这位一个伦敦的二手车经纪人詹姆斯吉尔贝。这就是轰动一时的 Squeegee 门事件。尽管白金汉宫坚决否认，但事实终归是事实。然而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是，没过多久又有一段更火辣的电话录音被曝光了。这段火辣录音的男女主角正是查尔斯和卡米拉。两起录音带风波彻底击碎了人们对这段童话婚姻的所有幻想，戴安娜和查尔斯也不得不宣布正式分居。
1: 在和查尔斯关系彻底破裂之后，每逢英国王室有重大活动时，戴安娜总会衣着光鲜地出现在其他公众场合，有时她甚至把自己的私人行程也透露给一些熟悉的小报记者，让他们赶过来拍照。她很清楚自己对媒体的影响力，她知道只要自己出现，她的丈夫和王室就永远别想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头条。
0: 在马丁巴希尔循循善诱之下，戴安娜不仅公开承认自己对婚姻的不忠，她还对查尔斯的执政能力甚至英国王室的现状都表示了质疑。这次访谈可谓是轰动一时，因为这是戴安娜甚至是整个王室成员第一次在公众面前讲述自己的私生活。当时有一半的英国人收看了这次访谈。在此之前，无论戴安娜如何的折腾，她也无法在丈夫查尔斯的心里再激起半点波澜。而她的婆家也始终是不闻不问，倒不是因为英王室多么的冷漠，而是因为作为国家象征的他们必须具备那份近乎无情的冷静和克制。而且不管怎么说，戴安娜也是两位未来国王的妻子和母亲，所以王室对她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表现的是相当客气。不过这次巴希尔操控的访谈中，戴安娜那些对于英国王室的大胆评论终于触动了王室的底线。1995年圣诞前夕，忍无可忍的伊丽莎白女王分别给查尔斯和戴安娜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尽早离婚。最终 查尔斯和戴安娜签订了离婚协议书。我们可以在上面清楚地看到，两个人结婚日期是1981年7月，离婚日期是1996年的7月。由此，两人结束了15年的婚姻生活。回顾查尔斯和戴安娜整个婚姻过程，媒体和媒体背后渴望关注皇室生活的大众，始终伴随其中啊，在每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都有他们的身影，甚至于可以说，某种意义上是他们推动了一些拐点的产生。不过，离婚以后，这对互相敌视的夫妻反倒走得更近了。查尔斯有时会去肯辛顿宫看看居住在那里的前妻，两人还会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儿。1997年3月，在威廉王子的坚信礼上，人们看到离婚后的戴安娜和查尔斯谈笑风生，反倒比婚前更像是一对夫妻。这也是王储一家四口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共场合。神话世界里，戴安娜是狩猎女神的名字，然而在现实的世界里，戴安娜却成了一个被追逐的猎物。这场追逐开始前，那时她还不是威尔士王妃殿下，而是一个被称为 Shady 的19岁女孩。但就是这个害羞的戴，每天被这些长枪短炮包围着，逐渐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也造就了她的悲剧结局。在戴安娜的尸检报告的这两张草图上，法医注明了死者身体表面有将近30处损伤，但这些都还不是致命的。法医的结论是，由于胸腔的大面积塌陷造成严重的内出血，这一情况导致心包破裂以及左肺动脉的一处损伤。用句通俗点的话来说，这个不幸的人几乎就是心猝而死。从这份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戴安娜王妃的直接死亡原因确实是因为车祸。那么车祸背后呢？在当时几乎没有人愿意相信戴安娜王妃所遭遇的仅仅是一场普通的车祸，她的死再一次让她受到了议论和关注。最早提出公开质疑的是穆罕默德·法耶兹，他是这场车祸当中另一位受害者多迪·法耶兹的父亲。他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说明，我曾经提到过，而且今后也将一直说下去，这明明白白就是可怕的谋杀。老法耶兹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这枚价值不菲的宝石戒指被安放在老法耶兹经营的伦敦哈罗百货里最显眼的位置。老法耶兹宣称，正是这枚戒指带来了阴谋和杀戮。因为戴安娜将会收下这枚戒指，并且接受多迪的求婚，可英国王室却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一个不是英国贵族的人来做未来国王的继父，于是便痛下杀手。那么戴安娜是不是真的会接受这枚戒指呢？这是老法耶兹的臆测，还是戴安娜确实有结婚的打算？
1: 事实上，多迪也并非戴安娜第一位非贵族男友，在他之前，戴安娜曾经与一位名叫哈斯纳特可汗的医生交往了2年，他还专程去巴基斯坦拜会过哈斯纳特的家人。在这以前，戴安娜还没有和查尔斯离婚，所以她对于跟哈斯纳特的关系还是相当保密，也就没有太多人关注哈斯纳特的存在。可是这次旅行之后，哈斯纳特也成了媒体新宠，最终无法承受媒体过分关注的哈斯纳特离开了戴安娜。但很多与戴安娜交往甚密的人都认为，哈斯纳特才是戴安娜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想要嫁的人。同行者身份遭到质疑，事发前监控视频曝光，车祸背后究竟还有什么 造成了戴安娜的死亡。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0: 如果说英国王室因为男友身份问题而要谋杀戴安娜的话，那么在那两年他们为什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呢？而且戴安娜如此高调地跟多迪出双入对，很可能也和哈斯纳特有关。
1: 戴安娜私人医生西蒙·西蒙斯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2: She's phoning Hasna every day from the boat and she was phoning his family. She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photographers being there. She phoned the photographer and said where the boat was and then complained the pictures were too grainy. And it was the whole thing was set up with her and Dodie was set up to make Hasna Khan jealous.Hasnat Khan was the man she wanted to marry.
0: 照戴安娜私人医生所说，多迪·法耶兹可能并不是戴安娜的白马王子，而只是一颗棋子。可是，老法耶兹却宣称，戴安娜和多迪一定会结婚，因为她已经怀了多迪的孩子。但是，英国官方提供的验尸报告却显示戴安娜并没有怀孕。
1: 戴安娜身边人的话也予以了佐证，

0: 超过法定含量的三倍还多。这一切让亨利·保罗最终失去了对这辆性能极好的奔驰轿车的控制，从而导致了一场车毁人亡的悲剧。虽然法耶兹父子确实和这场车祸脱不了干系，但是他们的选择也实属无奈，因为当时在丽兹酒店的门口聚集了几百个小报记者，他们像等待猎物一样等待着戴安娜的出现。为了摆脱这些疯狂的闪光灯，法耶兹父子才不得不出此下策。他们让原本负责开车的两名专职司机驾车从丽兹酒店的正门口离开，以引开小报记者。与此同时，戴安娜等一行人借机从酒店后门离开。我们找到一段很珍贵的影像，是戴安娜一行人在撞车前从丽兹酒店离开时监控录像拍摄到的画面。
1: 从画面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戴安娜和多迪，还有丽兹酒店的保安经理亨利·保罗，以及这个最后唯一生还的保镖。但不幸的是，仍然有一些眼尖的记者发现了戴安娜等人的行踪，于是一场疯狂的赛车就从这里开始了。仅仅四分钟之后，惨剧就无可避免地发生了。但是对于酿成车祸的司机处于自己指派这一点，老法耶兹依然振振有词。他宣称，司机保罗甚至是车上的随行保镖，全都是军情五处的特工。
0: 老法耶兹对于当权派要故意制造事故的猜测，倒也不全是空穴来风。戴安娜本人在临终前确实为自己的生命感到担忧，他的管家保罗·伯勒尔披露的一封信证明了这一点。在给他曾经的管家的信中写道，我生命中的这个阶段是最危险的，他们正在计划在我的车里制造出一场事故，刹车失灵，头部严重受伤，以便为查尔斯的结婚扫清道路。这封信似乎是一个致命的预兆。可如果老法耶兹的说辞是真的，他在自己公司里无意选的两个人竟然都是特工，不仅有为了杀害戴安娜而甘愿赴死的决心，还有人力最无法操控的车祸事故中一击致命的本质，未免有些太过于巧。
1: 2006年12月14日，在戴安娜王妃去世9年之后，英国警方公布了戴安娜王妃及其男友多迪的死因调查报告。这起车祸纯属事故，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车祸与谋杀相关。车祸发生时，开车的司机保罗确实处于酒后驾驶，车上的人也没有系安全带。
0: 不管怎么说，老法耶兹以及其他阴谋论者还是很受媒体的欢迎，他们的出镜率远远高于那些坚持车祸论的事发现场救援人员、鉴定案件的法医和警察。媒体之所以会有这种选择，不外乎两种原因：第一，野史永远比正史有市场；第二，掩盖他们在这场车祸中的责任。
1: 这似乎为这起车祸的阴谋论给出了一个最终解释。虽然车祸当时追赶戴安娜的都是小报记者，可是有哪个媒体没从这些人手中购买过照片呢？在当时，一张戴安娜的照片会卖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如果没有这些高额酬金，就不会有狗仔队的疯狂追逐，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惨剧。
0: 车祸惨剧之后，被称为食尸兽的小报记者还在围着气息未绝的戴安娜疯狂地拍摄。我们来看几张车祸现场的照片。这辆被撞得四分五裂的轿车就是当时戴安娜乘坐的汽车，钢筋铁骨都被扭曲成了这副模样，可以想象坐在车里的人会遭受怎样的痛苦。这张照片

0: 就是那些身在车祸现场的实施兽的小报记者们所拍摄的。我们大概能够看到车厢里几乎已经血肉模糊的戴安娜，但这个时候她还活着。
1: 实施兽们当时没有功夫去搭救一下快要断气的戴安娜，因为他们要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些惊人的照片传到某些媒体主编那里。狗仔队和媒体们也都在真心的祈祷戴安娜能够转危为安，因为只有戴安娜活着，这些照片才能创造巨大的价值。而戴安娜一旦死去，他们就不得不彻底删除这些照片，否则他们会面临最严厉的道德审判。
0: 从戴安娜与查尔斯的婚姻开始，戴安娜就始终活在媒体的长枪短炮中，活在大众的视野中，自己的生活几乎是被暴露无遗啊。在戴安娜去世的当天，她的弟弟查尔斯·斯宾塞公开对媒体进行了谴责。
2: This is not a time for recriminations, but for sadness. However, I would say that I always believed the press would kill her in the end. But not even I could imagine that they would take such a direct hand in her death as seems to be the case. It would appear that every proprietor and editor of every publication that has paid for intrusive and exploitative photographs of her has blood on his hands today.
1: 戴安娜，这个号称全世界被拍照最多的女人，就这样以死亡为代价摆脱了对她永无休止的追逐。在戴安娜的公开葬礼结束后，她的家人在她的祖居奥尔索普宫低调地再次举行了葬礼。她的坟墓葬在庄园内一个湖中的小岛上，这个难以进入的地点是戴安娜的弟弟查尔斯·斯宾塞伯爵特意选择的。在他解释的时候，他想象着这个湖作为对疯狂和残忍干预的缓冲，厚重的泥浆提供了进一步的防线。我们都认为这座城市美丽而宁静的地方是戴安娜应该待的地方。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a。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了，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的精彩节目。那么依旧是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正式内容之前啊，克凡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啊，即使在遥远的北半球，身处在咱们中国啊，也可以收通过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啊，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net.au 来收听我们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大利亚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维州、墨尔本咱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啊，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 DAB 的听众朋友们，您呢想要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那就只需要将您这个旧的收音机给换成咱们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假如说这个您打开 DAB 啊，没有在首页就发现我们的话呢，也不需要着急啊，您呢只需要在旁边的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如果您呢是习惯在平时开车的时候啊来听一听广播打发时间是吧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那您以前可能看到 AM FM 之后啊，您现在继续再往下拉一下您那个就是搜索波段啊，它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不用担心这个找不到我们啊，因为我们是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所以您只要搜 Chinese Radio， 那出现在您面前的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么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呢，尽量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不仅仅是因为能够收听到这个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同时咱们一些本地的主流媒体啊，像咱们墨尔本的 ABC 啊、3AW 等等这些啊，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道啊，同步的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直播。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30分开启的这个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为大家准时开通。届时咱们任何听众朋友们啊，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都可以拨打咱们免费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不管您是想要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节目当中啊，将近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这些要闻正事啊，亦或者呢您只是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您身边发生的有趣的事儿啊，我们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要求，文明用语就好啊，大家畅所欲言。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第一个单元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要具体的看一下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咱们澳洲本地的消息。澳洲总理埃伯年的御用中文翻译秦露山被指与多所中国高校存在着令人担忧的联系。根据澳洲人报报道称，这些高校因与中国军方关系密切而被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认定为极高的风险。澳洲人报称，埃伯年去年在北京会见中国总理李强时，秦露山便担任了中文翻译一职。此外，秦露山还曾陪同埃伯年出席多场活动，包括由25岁富商 Felix 李在悉尼举行的筹款晚宴。这位在中国出生的翻译还曾为多位澳洲前总理服务，最早可追溯到霍华德，并在习近平、胡锦涛和江泽民访澳时提供了翻译服务。根据秦露山的 LinkedIn 资料，他是四川大学客座教授，而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的中国国防大学追踪项目将该校评定为了最高风险，理由是该校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往来，与中国核武器和网络间谍项目有关联，并受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的监管。该校还在五角大楼禁止与其开展研究合作的制裁名单之上，并位列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该清单禁止与指定机构进行任何的技术转让交易。澳洲人报称，秦露山还在昆明理工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ASPI 因其受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监管及国防研究项目而将其评为了中等风险。

尼泊尔中国边境地区遭遇到严重的洪灾后，那么澳洲当局表示，仍然目前为止有43名澳洲人下落不明。失踪者包括来自汤斯维尔的残障人士支援工作者 Rini Spray， 以及在悉尼工作的 IT 从业者高皮 Krishna Nadu。 当地的救援行动仍在展开，越来越多澳洲家庭也正在寻求亲人在当地的最新消息。这场悲剧持续发展之际，澳洲的一些偏远地区的尼泊尔人也在深受影响。那么昨晚有超过250人在墨尔本的偏远地区Alice Spring 东南方的小镇 Santa Teresa Mandurbasi 是举行了守夜活动，向尼泊尔社区的群体表达支持与声援。澳洲政府在昨天也宣布将对尼泊尔的人道援助增加至800万澳元。助理外交部长 Matt 表示，这笔资金主要将用于供应卫生用品包，当地民众迫切需要这些用品包和太阳能灯。显然电力及电信基础设施已经全部被摧毁，因此用品包目前正在准备，澳洲国防军将在未来几天会陆续运往。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英国党党魁韩森指控称，澳洲总理埃伯年称英国党危险且不诚信的言论是在煽动针对他本人的政治暴力。埃伯年昨天在昆州工党会议上发表演讲，称英国党对澳洲民主构成威胁。他在会上说，英国党推行危险、分裂、彻头彻尾不诚实的政治，澳洲必须击败该党，这是我们对历史应尽的责任。他还指责英国党为赢得选票不择手段，歪曲事实，传播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让澳洲人互相对立。韩森随后表示，埃伯年这番话是在煽动针对他本人的暴力。英国党也在西澳的补选中取得了突破，在上周六赢下了工党原本稳占的 Secret Harbour 选区，并因此在该州下议院又拿下了一个席位。

关注啊，本时间段最后一条呢是和咱们所有人都相关的啊，大家要仔细听。在上周三公布的通胀数据高于预期，使下月再度加息的可能性上升，也几乎确定十一月会再次加息。与此同时，养老金等多项主要政府福利将会在九月增加，也就是明天。这轮半年一次的福利调整将在九月启动，覆盖530万澳洲人，涉及养老金、Job Seeker、青年津贴、租金援助及育儿津贴。此外，邮票价格将于九月一日上涨15澳分，达到1.85澳元。九月20日起，夫妇养老金最高标准每两周上调55.6澳元至1866澳元，单身人士最高标准上调36.8澳元至1237.7澳元，没有子女的单身人士 ，Job Seeker 每两周增加16.2澳元，达到833.7澳元。而在育儿津贴方面，单身领取者每两周增加20.9澳元，达到1087.2澳元；有伴侣的领取者则增加14.8澳元，达到763澳元。

间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当中啊。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的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接下来是柯文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不要走开，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们，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啊。那么在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和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我们在本环节要了解的是最新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咨询，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一起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关注南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就在今天上午，在南澳阿德莱德以东的100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一辆汽车是猛烈地撞上树木。 MedStar 救援机已经是赶赴现场，在接到车辆撞树的报警后呢，应急服务部门是火速赶往了事发地 Murray Bridge 与 Carunda 之间的车祸地点。那么在今天上午的8:30左右，警方与救护车是接到出警通知前往事发地，而南澳相关方面证实相关的道路已经实施了封闭，直到现场处置完毕。那重大事故调查人员也已经接到了通知来介入本次事件，我们也会为您持续的跟踪报道。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阿德莱德的餐饮企业主们纷纷表示，可能会转向接受受现金交易的经营模式，以此来应对即将实施的刷卡附加费禁令。服务业的经营者表示，为应对刷卡附加费政策的取消，企业或将切换至仅收现金的交易模式。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早在四月份就公布了这项政策，该举措旨在每年为澳大利亚民众节省16亿澳元。经营阿德莱德热门餐车 Rick's Grill 的 Rick Carr 表示，如果不推行仅收现金或者现金付款享折扣的模式，经营者将很难来覆盖新增的刷卡相关费用。他提到，各类餐车庆节庆活动的主办方是正在考虑在活动现场租借

民集会是陷入到混乱。 Network 10记者是遭到了警方的推倒。那么根据该记者的拍摄现场视频显示，戴头盔的警察在墨尔本的市中心的 March for Australia 集会上站在了示威者与反示威者之间，现场警员是喊着让开和退后，而 Network 10的记者 Powell 是被夹在了抗议者和警察之间。集会当天呢， Powell 身边有摄影师和保安同行，随后可以看到他在混乱中是与警察一起沿着街道奔跑，之后他在路边拍摄示威者被捕的画面，期间有一名警员大喊让其退后，并疑似是将其故意推倒。那么 Powell 在网上分享了这段视频，并指出自己是身高只有155厘米的主流媒体专业记者。他随后表示，大家放心，我没事儿，这都是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只是看起来当时在不对的时间靠得太近了。那么有网友则是打趣道这呀就是目前各位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朋友们普普通通的一天，每天都在经历的事情。而又一网红 Hugo Lennon 在网上是以 Auspio 为名，据报道他在 Aussie Aussie 的口号中是带领了墨尔本的集会。布里斯班和悉尼也同时举行了游行，在悉尼新州议员 Mark 呼吁终止所有的 Christmas 仇恨言论法，而 March for Australia 抗议活动是于去年年底开始，相关活动在网上被宣传为为普通澳洲人的和平集会，参与者反对超高移民率。不过批评人士则称，新纳粹和白人民族主义团体经常组织或参加这些活动，而活动会引发示威者与反示威者以及警方三方之间的激烈互相冲突。

下面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中午，墨尔本一名16岁的男孩曾经是在他自己生日当天，为了救他的女朋友啊，被一辆失控的汽车给撞死。那么就在今天中午，这名英勇的16岁的男孩被追授了澳洲最高级别的英勇奖章。这个男孩名字叫做拉特兰·麦克雷，是一个学生，在2021年的8月15日，也就是他的16岁生日的当天，他陪着自己的女朋友艾拉回家。当时艾拉刚在 Woolworths 兼职下班，两人是一起走在了 Mentone 的街头。就在这时，一辆失控的车是突然冲了出来，这辆车当时是正在尼盆 Highway 上面逆向行驶，随后是直接冲向了人行道。那么拉什兰看到车冲出来后，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自己躲开，而是先把自己的女朋友给推到了一边。那艾拉是躲过了汽车，但他自己却没有时间再逃开了，直接被汽车给撞中啊，当场死亡。而更令人心碎的是，那天正好是他的16岁生日，而他和女朋友也是正往回家的路上来庆祝自己16岁的生日。警方调查发现，肇事司机 Christopher 是吸食了冰毒，而且无证驾驶，还已经连续多天没有睡觉了。他开着车在高速公路上逆向行驶了大约800米，最后是直接冲上了人行道，酿成了这场悲剧。那么2022年，肇事司机是仅仅被判处了16年的监禁，其中是11年不得驾驶，也就是说他只需要在监狱里面服刑11年便可以出狱。法官形容他当时是 death on wheels， 意思就是开着车的死亡机器。而 Lashland 的故事并没有随着他的离世结束，

刚刚在 Government House 举行的颁奖仪式上，他被追授了 Gold Medal for Bravery， 也就是英勇金质奖章，这是澳洲能够赋予个人行为当中最高的级别荣誉。这个奖项自1874年设立以来到现在啊，300多年的历史，不到三百五十年的历史，是一共只有35个人获得过，而过去的34个无一不是为澳洲国家做出了英勇贡献的个人。

下面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Star Entertainment 在2026年录得 3.07 亿澳元的亏损，其中包括资产减计。审计师也再次指出，集团能否继续生存存在着重大疑问。这份亏损是紧随着有关新州悉尼的赌场 STAR 改革困境的报道而来，集团是需要落实相关改革才有望重新拿回赌场的牌照。而作为 STAR 的首席执行官的博彩机亿万富翁 Bruce 承认了，集团眼下困难重重， STAR 将很快得知因多次违反洗钱规定而面对的罚款结果。另一方面，有关 STAR 是否继续适合持有旗下赌场牌照的审查也即将有了结果。

应该都知道，昨天是维州墨尔本的生日。很多在墨尔本生活了很多年的华人可能不太清楚啊，其实呢8月30日是 Melbourne Day。简单来说，就是墨尔本每年都会用这一天来回顾这座城市最早的定居历史。时间回到1835年，当时的墨尔本还远远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没有高楼，没有电车，没有咖啡馆，更没有我们熟悉的 CBD。 这里是一片沿着 Yarra River 展开的土地，生活着当地的原住民。1835年， John Bateman 来到了 Port Phillip，他带着一个很大的计划，希望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定居点。后来他沿着 Yarra River 向上游走，看到了一片适合建立村落的地方。据历史记录， Bateman 当时对这里非常看好，甚至是留下了一句话，大概就是这里就是建村子的地方。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墨尔本后来熟悉的城市故事便逐渐拉开了序幕。中间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跟大家来详细聊这个墨尔本一路走过来的历史了。墨尔本是一座有着非常复杂历史的城市，它的故事有原住民的历史，也有欧洲殖民时期的历史，还有后来一代又一代移民来到这里的故事。而今天的墨尔本更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起生活工作学习，一点一点变成的样子。如果你今天走在墨尔本的街头，不妨多看一眼这座城市，你脚下的土地已经经历了无数人的故事，而我们也正在慢慢的成为墨尔本历史的一部分。让我们最后在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起来说一句，墨尔本生日快乐。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5:52。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稍事休息啊，柯凡也播累了，你也听累了是吧？我们依旧是老样子，在整点的6点钟再次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啊，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和体坛方面的消息、事情以及赛事、赛果又有哪些。我们稍事休息，6点钟黄金时刻国际新闻见。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Nike，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week.gov.au， 搜索 Trip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few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

0: 回到节目当中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首先呢，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呢？
1: 风声雨声铃声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关注今天的国际方面的消息。8月3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有外国媒体就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的泥石流灾害成因发表不当言论，郭家坤表示，我们注意到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于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而引发。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

下面一条消息，今天下午的最新报道，谷歌地图更改了安大略湖的名称，美国用户看到的是美国湖。这一变化是迅速在互联网上引发了争议，美国地名信息系统随后是正式修改了这片水域的名称。那么昨天谷歌表示，谷歌地图会根据政府官方来源来更新地图数据。

在塞尔维亚政坛迎来重大变局，总统武契奇宣布提前卸任，筹备议会大选的关键节点，中塞合作迎来了两大标志性落地成果，成为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其一，历时五年精工建设的塞尔维亚多瑙走廊快速路的正式通车，是直接打通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大动脉。

1957年的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是宣布独立。这一天是被定义为了马来西亚的国庆日，又称独立日。8月31日，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与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在布特拉加西亚出席了马来西亚独立69周年的庆典活动。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发文称，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进行海外公民登记。使馆再次提醒了在尼泊尔和你来尼泊尔的中国公民及时通过中国领事 APP 积极参与海外公民登记，以便能及时获取使馆发布的安全提醒等领事服务，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快速便捷地联系使馆，及时获得必要的领事保护与协助。

就在昨天，一艘载有267人的渡轮在塞浦路斯北部海域倾覆，幸存者们是紧抓倾斜的船体。据报道，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该一渡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船长发现船头进水，曾试图返航，但非常遗憾未能成功。根据不完全报道，船体老化可能是导致进水的主要原因。船长及七名船员在获救后被拘留接受问询，事故到目前为止已造成八人死亡，18人失踪，目前有241人获救。

在美国当地时间的30日晚，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了两张他在狱中的照片。据报道，这是马杜罗被美国强行控制期间发布的首批照片。照片中，马杜罗面带微笑，身着运动服，似乎是身处美国的拘留中心。

约成员国加强北极地区的存在之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今天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明确表示，俄罗斯将北约在北极地区的所有行动视为直接安全威胁。

电力公司今天启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五轮核污水排海，这也是总计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据福岛当地媒体报道，在当地时间今天的11:29，东京电力公司开始了本轮核污染水的排放。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在尼泊尔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9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03人，失联人数为4247人。

0: 好，我们依旧是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以台海方面的消息来结束我们今天本时间段的内容啊。竹北市蓝白河破局，侯汉廷发言称，选民才不管你们的个人恩怨。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啊，来自现场的声音。
1: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竹北，老实说，可能呢各自都有一些委屈或者恩恩怨怨，大家心里都不愉快。那因为我们自己也不是当事人，虽然这几天呢大家各自众说纷纭，吴旭志可能会说，哎，我也很委屈啊，我也是历经初选进来，我也是经过正当程序啊。邱成远也觉得委屈啊，当初是国民党答应民众党啊。郑丽文也觉得委屈啊，那地方的事情很复杂，我劝不动啊。黄国昌也委屈，哎，国民党毁约啊。但是选民才不管。选民就是都怪罪你们，觉得你们为什么这么无能，没有办法瞧出最后一组候选人，然后结论就是谁输就怪谁。

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2。那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时间段国际新闻当中的全部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就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回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咱们全国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稍后啊，我们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为大家准时开通。我们稍事休息，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是把目光放到排球赛场上面。可以说啊，在排球赛场，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昨天晚上啊，是爆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这个同时呢也是让大家觉得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大家都觉得它本来就应该发生，但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呢大家都会不希望它发生，也是觉得这件事情发生不了的概率也非常大啊，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可能这个我词汇量有限啊，就是这个事儿啊这个结果出来之前大家都觉得不太可能，但是当这个结果出来之后，仔细回想一段啊一下这个双方的这个最近的表现，又觉得发生的理所应当。那么是什么呢，就是啊在昨天2026年女排亚洲杯是结束了所有比赛的争夺。之前的节目老听坚持听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啊，本届亚洲杯非常的重要，这个下一届的奥运会是吧马上就要到来了。本届在奥运会到来之前呢，各个这个国家的队伍是有3次来争夺奥运名额的参赛名额的机会。那么首先第一次机会就是各个国家所在州的洲际杯赛的冠军，也就是说亚洲杯的冠军将会成为第一批直接拿到奥运会参赛名额的队伍。那么大家都在想排球啊，女排啊是吧，想拿个亚洲冠军，对于中国队来说那不是轻轻松松吗？哎，还真不是啊。此时的中国队没有朱婷的中国队啊，没有张常宁的中国队是吧。那么上一届的亚洲杯，中国队就是在决赛啊2-3爆了惊天大冷，不敌泰国队。但是上届的亚洲杯啊是不关乎是奥运会的参赛资格的啊。那么本届的是亚洲杯呢是不一样，是关乎到奥运会的参赛资格。那么泰国女排是在2个月前的这个世联赛上就有跟大家说过啊，这支非常非常年轻啊，平均年龄仅次于中国队的这支泰国女排在世联赛上打得就非常的不错，打得就非常的好啊。虽然12场比赛取得了3胜9负的战绩啊，但是已经对于这个支泰国女排来说已经是让人没有想象到的这么一个结果了啊。原本大家都觉得泰国啊鱼腩是12战全负的，但是他们却赢下了3场非常重要的比赛，分别是啊在这个世联赛当中他们赢下了亚洲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啊亚洲排名最高的日本女排啊，赢下了如日中天的土耳其女排啊世界排名第4。反正啊泰国赢的那3支队伍啊都是反中国队这个不太赢得了的。那么就是这么一支亚洲这个当时泰国队，当时我就说啊，在中国女排的黄金一代老队长是奥运会的最佳球员，就是奥运会的 MVP， 咱们中国的前女排国手冯坤，在冯坤加入之后，这支泰国平均年龄只有21岁不到的女排是迅速飞速的崛起啊。众所周知，排球迷们都知道，冯坤是嫁给了泰国国家队的主教练啊加提鹏，现在是冯坤是加提鹏的老婆。那么在冯坤当然了也已经嫁给对方6-7年了啊，但是呢在过去的5年当中冯坤是一直没

0: 国的教练组当中啊，不管是出于国家方面的考虑，还是出于个人家庭方面的计划，一直没有加入。冯坤是从今年开始担任起了这支泰国女排的技术顾问啊，就是说抓技术的这么一个总的负责人。也就是说，这个主教练是不仅负责技术啊，还要负责什么人员的安排啊、排名布阵，负责的东西非常的广。但是啊，冯坤是只在泰国里面，就是专门抓这些所有队员的技术。在冯坤家抓完之后呢，这支泰国队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但是即使如此啊，包括柯凡本人也觉得这第一张奥运门票啊，中国队是稳拿的。啊，没想到说会再次阴沟里翻船啊！中国队在小组赛三场加上淘汰赛的两场五场比赛啊，是5-3横扫。而泰国队呢，不仅是在小组赛当中啊，面对着中国香港、中国台北队是丢掉了一局啊，面对着伊朗女排呢，泰国队更是被伊朗女排打了一个2-3险胜伊朗女排啊！您能想一下吗？啊，就这样一支水平，明显竞技状态不同。啊，就再加上中国女排对着亚洲球队是有天然的优势啊，不管是打日本、韩国还是泰国，啊，我们是一向不怕的。但是没想到啊，泰国女排在半决赛当中面对着亚洲排名最高的日本队是3-2啊，3-1横扫了日本队之后啊，其实那个时候大家也没有对泰国队太上心，直到昨天的决赛进行时啊，泰国队是先声夺人啊，给中国女排来了一个下马威。说实话，昨天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啊，中国队的两个主力得分手啊，两个主攻，不管是庄宇珊还是伤愈复出的吴梦洁打得都不错啊，可以说这两个人是承担了中国队整支队伍啊70%的进攻。虽然到后期啊第五局，当然了，中国队第五局输球也是有很大原因，是因为庄宇珊啊实在是没办法了，这个小姑娘啊在吴梦洁受伤的时候，一个人扛着中国队在前进。在刚刚结束的世联赛当中啊，中国是获得了第4的成绩，可以说这第4没有庄宇珊的话，可能中国会第8啊，也没有特别差的成绩，毕竟东道主嘛，80队参加的总决赛是一定能进入到总决赛名单当中的啊，是第8是跑不了的啊，别说赢下美国队了啊，爆冷赢下美国队，这个小姑娘最近这几个月的确是太累啊，第5刚刚打了没几分，她就实在是抽筋打不了了，而且是短时间内恢复不了的抽筋啊。在庄宇珊下场之后啊，就靠吴梦洁一个人，而泰国队呢，这个在冯坤的加入之后，简直把小快灵的打法是给发挥到了极致，隐约能从泰国队的这批队员身上啊看到雅典奥运会冯坤、周苏红什么张平、赵蕊蕊、刘亚楠杨浩这批队员打法的身影了啊。别看是回到了20多年前的技术，但是如果把这套打法练得炉火纯青的话，那依旧是在当今的排坛上是依旧是可以不说横扫，是至少是能拿下几个重要级别的冠军的啊。那一批的中国女排呢，被称作黄金一代啊，我们没有像郎平那个年代的郎平这样一个世界上绝对实力的主攻手，也没有朱婷，是吧，我们就靠着小快灵，我们速度快啊，战术丰富，一传好啊，最基本就是基本功要好，一传好，能够把一传接起来，所以啊，一传接得好，你才有充足的时间给二传去准备各种战术球。那么目前当今世界排坛呢，不管是中国队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一传都不好啊。曾经有专业人士说啊，让2004那个年代的，不管是中国队还是巴西队还是美国队还是俄罗斯队，这4支球队任何一支球队当时的那批队员过来啊，以同样的年龄来打目前世界上排坛的队伍，哪怕是目前如日中天的意大利队，拥有着费多罗采娃啊，拥有着埃格努的意大利队，依旧是可以横扫啊。也就是说，20年前的排球女排技术是可以横扫现在任何一支国家的。我其实个人觉得也是这样的啊，毕竟排球嘛，一个团体的运动，你个人主义再强啊，你遇到一个铜墙铁壁啊，像曾经的中国女排啊，再早一些80年代的日本女排啊，你遇到铜墙铁壁，你一个人是难以突破的。那当今的排坛就是这样。那么昨天中国队具体过程就不说了，反正是苦战5局啊，是再一次爆冷不敌。 泰国队。那么这次输球结果就非常的严重和糟糕了，不仅仅是丢了一次亚洲冠军啊，让泰国成功卫冕，同时啊也是失去了首批，同时也是三次竞争奥运名额当中最简单最容易的一次。拿个亚洲冠军对于中国男女排来说那是最简单的了啊，剩下的两次机会是一个比一个难。由于中国女排昨天输给了泰国队，世界排名积分直接扣掉了17分。那么日本队由于在前一天也输给了泰国队啊，世界排名积分是扣掉了21分，日本队扣得更多。原本中国女排距离身前的日本队啊，世界排名积分只差了1点多分的距离了。由于泰国1-3输球，那么再加上这中国这个决赛输，但是由于幸好是2-3输啊，没有扣掉20多分，扣掉了17分。所以啊，目前中国跟日本的差距还在10分左右。而在这之后呢，世界排台上面却没有什么重要的比赛了，很难让中国女排来追回这个积分。那么第二个，各个州啊，各个国家能够拿到奥运会参赛名额的，则是接下来要进行的世锦赛。世锦赛啊，全世界的最优秀的队伍都来参加，再加上中国女排目前的这种水平，教练的这种执教水平啊，是一个大坑呀，我就直言不讳的说了啊，明显是教练的锅。那这个水平的话，世锦赛的前三名才能够拿到第二批的入场券。这奥运会啊，一共只有12个队伍参加，你想各个州的第一批，各个州的冠军5个门票出去了啊，6个门票出去了，再加上世锦赛的前三名，9张门票出去了。那么最后一批呢，是要看各个州、亚洲、欧洲、美洲啊，这3个州哪个州排名世界排名最高的啊，那一个国家来获得这个最后的3张奥运会的门票。那么以前呢，中国队是牢牢霸占着亚洲霸主啊，让身后的日本队、韩国队、泰国队都是遥不可及的追赶。那么这两年中国队的成绩也是把亚洲第一的位置也给让出去了，再加上本届啊亚洲杯非常可怕的事实是，中国队没有拿冠军，并不是输给了日本队啊，同样作为亚洲老大的，目前亚洲排名最高的日本队也没有拿下这张门票，而是让泰国队给是谁都想不到的给拿到了这张门票。那么接下来呢，如果中国日本都在世锦赛不能进入前三，很难呀，在世锦赛，在当今如果有着美国、巴西、意大利、土耳其、波兰、荷兰，再加上中国最近啊交手3次0-3负曾经大家都没听过的加拿大，这些队伍想要在世锦赛上拿到前三名，对于这支中国队来说呢，有点天方夜谭了啊。所以说中国队第二批的奥运门票是几乎拿不到的。但如果日本队也没能在世锦赛上拿到前三，其实也很难啊，日本队不比中国简单，在世锦赛拿前三啊，是这两支队伍不可能就最后一批门票就要给到亚洲的排名最高的队伍，那中国队是几乎没有什么机会来超越日本队。所以啊，我在这里客观可以提前1年多的来说这个结果啊，如果中国女排不换教练的话啊，不能在即将到来的世锦赛上拿到前三，可以说中国女排是提前告别了2年后的奥运会的名单。也就是说，在近30多年来，中国女排可能要创造一个耻辱记录，就是首次无缘奥运会。因为具体的啊，我今天把黄金时刻所有的内容都跟大家来分析这个了啊，就是说虽然这个奥运会还很久很久呢啊，拿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